0: kalwa pinso ji kasan de le ba yi lan ko nan ne ji yue ji sun ba shi ne ji ko de yong ji jiang xiao dong ge yun ren ge gu xie bi ta sa de you go de xue jie lü dong xie yi ba shi dang le ba jiang xiao dong ge za la ba de po zhang po da lan zhu ji ba xian yu xin nan da dan zhu de ma song le jin guo ge xiong na zhuo ji yue ji sun ba shi dang le ba li tao yi ma yan dun xiu se ru xue le xie ba zhuo mo de nan ru xue le dian ba cuo de qiu dang da di tu ba kong dun xie ba kong ni ga zuo qian bo xiong xie sun ba shi xian le san jin de di ka jing si zhuo
1: da lu qin tuo luo ga zhong ji ji 中期了多当一次级别下他来的鞋垫中国家库区家的松脚拉在了站着鞋巴当给你准家就家中站着鞋巴马子你这一看有给你准家的你去了你得让多站着鞋巴鞋垫他都打给你这争议所忙出于你对他就女定鞋巴鞋你对让秀有某某面看库区所的情况给进去鞋没别那个其次国的面看走巴当人家打我打了吧 巴桑吉说你大姐兄弟卡萨布没被满足了今天都修的这点汤催过当民军组队下这一把戏你有人拿你们总给表姐七弟团里都起了动地我们学校人家团里了地里满足这用把潘女用的戏月夜到了现在当部的顶别班总得用家表姐团里人汤过吃你都一家送去送街当各种一家送把当 从把过车骑到端家年去当几度孙家新年满足一度家没端去端去了用把过车几家居民阿当各种几家新居吃过些一把戏你对工作中再把香锅路中去这边中谁杀定偷偷难着家对卡当比里面拉不去过车我就阿记当我动这把当难着组织那用去琢磨端去端着给牵着一度当民国外送些一把戏你都家没年去在这里甚至于多点再话事你这当 周海一林周一边东莞大年初元的老乡个做的协用比例协过你对这一区算有着话是第一年端家协过呢东莞个元的老乡孙就业这一区是日主作业当三级老乡先看哪里我们学校人的年龄中在到大众所南都平送走了南半这名他做着协过呢有一把戏 你对播种个恰容本别人就不如定军人的个党部过作业人都得苦苦外界绿色如立党绿色的人的有个儿团里间养殖公配动机的一种呢帮人们来苦苦周围绿色家别人养过里的也都有把戏
2: 这不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年的学材
0: 这里忙于三九千对呢叫这一阵地批批了这个说
2: 俺做三年家用
0: 三年家用

0: 年米里亚上海的下甘作品阿皮巴拉公路托皮次米亚公妹子就这都拿路子缺皮呢出去一百万钱就得表示
1: 三十七早当多上巴拉几皮呢
0: 有谁
2: 我那记不清啊
3: 谁下
0: 啦
3: 家人今天你罗永呗啊
1: 罗皮呗星星给下甘作你女下今天你皮亚应答
3: 啊这一天这是大小马戏今天是这个来阿住的老张我你卡拉你们都是个月听你老张最哪儿是是你们最哪儿是是吧呀
2: 是是是就够是呢确有嘛是
3: 是下
2: 你要这啥肉
0: 第二天你的皮亚戏出去蒙古电影的你们记得听过几
2: 那你的听这块有嘛是抓了是吧第二辈辈做个杂种级别干算账不过出去可是见了一个人是吧我你包的算账可是见你偏多有嘛是
3: 啊这老赵第二天没记不得我让做所有要用的工作现在所有嘛是吧你这早是你让成功解决的
2: 用啊用啊见了要求啊
0: 罢了我来怎么这能预备你要做你的这些七六用不三千的可是切度这贝贝过来了四十岁切度嘛是吧看到今天要预备说我最顺来落实这个爹吧
3: 家人你也不说什么的上个星期那么睡不得挺大的这不是生病是吧呀老赵
2: 家人阿岁也咋的
3: 他可是
0: 爸爸你爸爸让个年点几主管情况
3: 啊这有效咱们这些
0: 让俺去干
1: 哦你也不行
0: 我嘛是可把别的其实的他给你给对给你都出来贴不着爸爸俺注意的
2: 可了给你对
3: 老赵你这个这些不
2: 这些没呢你可把别这么当咋花心个这
1: 爸爸俺这么家之前老个比病出
2: 啊，对，马姐，人家跟这些没羡慕中呀。
1: 爸爸，我们这么是的，曾经俺老郑行的亲戚打起来了。
2: 啊，这几天那辽源大家好的，可把脸又给
3: 人。是是是，人家老郑行的亲戚打起来了，人家弄不清淡的，可把脸又没就打阿舅的。
1: 罢了，再就前途嘛是，得可把脸没吧，老郑军的肯定是倒水。
2: 啊，这让你客气过了呀。这是让俺们的两个舅舅，你老郑军的亲戚。
3: 是是，你老话用，说了可把俺这再就前途
2: 了。啊看他人给你说心嘛是
1: 用啊用啊
2: 大致意思就就就就你三叔准备嘛了去哪给俺采纳呗
1: 今晚你稍微没中我这你们你用这哪瓜生就水的人给水啊
2: 准备拉头去哪
3: 啥龙呢去养赛多岁岁没乐不起能没乐不出去小赵是你的俺用着其他谢谢
2: 今天这你弄这些去了
3: 听这些行吗是看到俺这些的引起这些问题让多的几个队到陪妹几个人要听这些老孙出老师来呢等多年这么接不起第二个就要打呢俺是听你听得不起我准备陪妹几个呢来了嘛打
2: 你谢死你谢死
0: 今年照来，看咱今年潘老大准备做主不做呢？俺叔叔，你也准看俺不？
1: 用啊！
0: 俺准备的。
1: 梅花。
0: 今年照来，你啥子品种？
1: 哼。哎，你先说 ，business 是吧？一年还是先那么些呢？你让良心，什么意思啊？
0: 从今天开始，家里面的俺准备的。
1: 지게판아디린알아통배마도총고로큰시입니다
3: 에지샘리사능시닝지무딘데스틸유디성거스다셀랑가와야시인다
0: 지니판아기랑문의배미드균도와레스잡다인다
3: 샘리사니다인다
0: 레스
3: 기랑드지게판랑문의전다친랑시렁지구동시게먹주지既然没有呢，听这是我的三六口嘛是。马塘山嘞，俺全打听这没，我那也没记上啊。
0: 我自己叫唐了，时间预备嘛在全打起来钥匙，可可多的这算账，超过这也搞不钥匙。这个潘了，年轻的看那可可多的这事，前三年看那你，我现在球队都可真多。
3: 儿子，听这球那都要我讲啊，俺自己唐了的，我先当过三代一的。
1: 第一天哪大有嘛事？今天土地呢？几个唐老大主要预备说，李三个哪大有嘛事？是吧样？
0: 几个班那个团大年轻大大几个是一年年家吃完多少多
1: 哦姐姐你别提一下团大的出别节了马年少你的国嘛是看来今天就几个班来了从前不是这个啊
0: 几个班啦他是哦
1: 呀呀呀 Lisa 快去啊听人阿拉同伴不到送过谁给妹妹这边吧
3: 姐来一面的吧南站亚委员呢是的你们都去不下去是吧
1: Liz 你来谁来去的
3: 我去妹子的吧 Sam Lisa 上个场过去的听人阿拉走得阿拉同学点你们吧嘎嘎嘎这边呢我跟你走过的吧同学们大同学们
0: 几个朋友几个找了来看有吗是常规训练啊就错过从来给上顿去是一年年没有达到农嘛是我几个朋友去了一季雨杨明都是哪几个朋友去看年球几个找了去了给送的
3: 儿子对的对的对的谁没理解了我们来去读啊应当应当你爱来了应当应当
0: 我应当
3: 儿子我应当
1: 听到的你是对面面的你对做的你是比你偏到有吗是直接谈来了你们来说不上下你们看下你听一下你的
3: 你们看下你想你的意思现在下面吧谁吗是我让子上嘛从不是看到天气嘛下面说第几个嘛是
1: 嘿嘿既然给他们听这送的你自己你需求听到的过了嘛下面就给你上去地锅的鞋子啊我控制起来死给
3: 啊嘞
1: 先光给面子
3: 啊给我妈去
0: 你也看巴西林我嘞看啥这个还来也不是我最近就知道了从头给杨明都是哪从头操操死呢你也可以让他写完票着许过是哇是哇那么长地铁了我那次追逐那种事我最初给他让他们那么情况是我最拉上那大的这一杨明都是哪这个找了从头主死呢你也可以让写完票着许过 Liz 看把写领单
1: 这个朋友是你的工作算不起大多你没得看把领这边他的看把都是给给不得所以没新闻多家长也立在林中雨
3: 哦嘞
0: 这个这啦既然谈的绝不一年去查不及
3: 哦也是你有你看见不着
1: 我那天就读
3: 了哦
1: 前面给他叙述当他好好要用个几个行业的我预备三个出去的人听说要多当他的这些家的听我这话的这些全部是八十岁不岁算是年纪六十岁等到这个日的还要送一些八十八十这些接了还拿了看作业外景杨永波是他拿下
3: 啊
1: 一年没的别的看作业的代名呢却要买了三千恰恰准备这些接了八个出国全部蒙古大找到你他们的俺我信不信你也没的直接谈了我这些名阿想想直接谈了给你我的心里你知道你们的心里写信拿出一年三个说的的你也找我写不去我老妈的心不多给这两句的给尊写一句还有哪有个两个是去你前行的没多可对于你想着许许吧的意
3: 哦这
1: 既然我不信的当他刚生这次学的那么大要听这些你还拉不得没有下面呢这个谈来了这就跟这熟悉
0: 这个谈来给其他的你们能意思做对我是这样的光不是的欢迎错关我没有兴趣冷静苦动的蒙住几样扭从前上错关呀这个东西算是好事
1: Lisa 上好点的用途啊我女婿这样给我们对你老笑但是你还是在外面我能去的新闻度给两个听个预备你男家的没有差别呢大大的是生病
3: 儿子
0: 男家要听这朋友是安心
3: 儿子大这次男家马记得男家马记得 중보 난다 요마시 샘제 마시시 던도 아미 두게 응고 중보 상가 마시다 중보라라 남자야 가리야

0: 阿姐，是算你的，得病吗？
1: 啊，真是你阿姨，好多好几月多，这业障了，这业顺当是不？每每年有多少钱？他的苏桂干，我这些东西买不起，大哥的是的，随便看到地方上好听是吗？
2: 人家你丈夫里没钱嘛钱啊，听这些行不呗？
1: 人家娘们对我训练嘞，我也当不起客户是不？
0: 听俺来不买的，没的，人家 SOC 连锁，进了这些的人头的，你这些的系统的。
1: 可不行没？这个事情干的，哪个的？
0: 勇啊，第二天给姐姐去拉下，俺让开了你去。
1: 让给俺老汤米的是。这可是谁？
0: 可是玉米，这个要多贵啊！
1: 让给俺深圳的品质球迷，给起正面呗。
0: 都是在对你，给不起啥东西啊！等到这个要远呗啊！
1: 让我耐心对面对。
0: 以前俺大唐府里真是当兵呢，让给不起啥用对。表妹三弟，下回就让下。
1: 勇啊，让龙兰子，俺老爹是军队亲民的。
0: 让咱们当大的这家。

0: 呀，马队长，队长，
1: 哎呦，
0: 爸爸，阿妈，舅舅，阿姐，天亮是第五一遍，有人我天亮做一股龙门冲上，是不是天气？我打辽源堂的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了西恰斯。
1: 啊，在我那屋你知道哇？几个人进不去？
0: 木头老大。辽源出过几个第三行坐下，我你若管晓得是的，我是来听这用过游戏呢。而且咱俩老早都是家里用不有，他能我你多块钱能打面，给他省点嘛去着。第二桌上场，看几天的军事名度，第一讲两个忙过多，今晚六个群数呢，给他做一个忙子过去。辽源出话差不上咱隔离西扎多，给他做从不虚弱是的，等到欧耶那里，从不虚弱啥。就叫家一点不变。撇清老朱头呢，明天从别人到恰差一个嘞。我年年个就叫了这些来收银，就叫个堂里去约着娃约，看上去是扎成个，今晚恐怕穷死了，一个忙子过去。婆母家好呢，爸爸。
1: 马来西亚的和平决定正式。嘉义，
0: 嗯，
1: 让给别个军委呗。
0: 嗯，你军事面，马来西亚俺就结个老小了是。
1: 可你别个新兵呢，长不得这头嘛是吧？俺去面定他。
0: 呀，
1: 你大姐。哦，厉害他。

0: 嘿，你到兰大地址，三卡登个月。让我住你吧。等等，今大个俺才给个有事的，没时间呢，让回答这件事，你才给你养钥匙写皮。看他让你上啥时，下视频的养钥匙呀。俺没过，怕记住着，今大就今大压死了吧。这刚卡写记了，你两个公司这个事嘛是，马连皮呢，俺让俺给俺种的，怕连的。
1: 让给你俩辛苦一点啊！你俩身上也不行不嘛些，让呢你也没给些钱的。
0: 让你多钱打打是些？
1: 我你对你多不起的。嗯，差不些呢，俺你对你多不钱最多。
0: 你今天让给钱多不是？让个长钱的多啊？哦，电视台不是拿多啊？你对你多嘛钱汤也让是？当然写给嘛对的。
1: 你见了观众想不让开唐宋？也听话的，光用是钥匙。
0: 呀，下一条。让不嘛的，给这观众们就开心一点。
1: 你光两万别打面，得退我那组织的。干脆拉俩，你那钥匙，让开心没别。
0: 嗯。
1: 我东看没让写么子个？三分钟，第二来我们的，这娃要结束了。
0: 不结咱们这，俺老师也有呗。
1: 嗯，让给俺那个，那次你对面多个，
0: 给俺那次，让香港给你这次咱大爷忙啥么的，下一条，让女婿，装他们年年啥的，想这事的，
1: 谁装他们些多？俺两个同去，让你对面的有说，俺让钱对面多。
0: 啊，这，用啊用啊，当然先年一半面吧，俺年最多。
1: 对面有就到三九十，让不速度多呢，调子起。
0: 留不住呀，我那角色多啊。
1: 让老君们住也合理呢。让给俺老妈老啊，俺老姐还来没多。用啊用啊，还给谢没用？让给学他年年去。让给俺学给他。
0: 下手去。
1: 我怎么去？你都别图老快面子，让送你俩远亲嘛去。呀呀呀！超贵是没多，你让去。嗯嗯。
0: 谢爷了，嗯，可对你们年纪小，老年狂的一批，让老爹年俺那爹姐，郎祖涛给我搁了些。弟弟，要个记住，咱们切搁了些，从俺那从事没多，俺是等你就给不着钱去。可弟弟，迷茫我是给解决不解，可行，可把行是给，俺哥也干得个，给不瞧个去，你对你很轻松，弟弟了。 老崔元姐，帮俺去给面的贴呢，吃完做做给，俺对那贴清楚，接了，没忙活接，有助给，俺俩来老多给去。那最近这天了，俺钱都花用过来三姐，俺俩贴个清皮，俺哦，今天老崔两处朋友给，老崔年面对那有次姐姐，赔清楚，给不给给别人，姑妈的，吃真多。
1: 这个是看一下，如果是哪朵啊？老崔提出的。
0: 喂喂，弟弟。
1: 三老爷团长，恐怕是他讨厌米多。哈哈，怕提错提起啊个，送爷的，你，姐米多。
0: 你都见不着别别人，你最近这玩儿表情了，想干嘛的？
1: 常过些呢。老崔个团大的，见米多。 吃不着这些多，一年让给同事啊，老兵吃粗破的，电视台不是多，老崔给俺弄点也可不要些，老崔给室内的，上头也要买些。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1: 다시 일어나.
2: 다리 지자디 야오시라 중샤. 자시 리사 야오 중도가 기다니 쇼다. 다리 먹더디 만주 먹수리 뛰지니 하수디 내 고투니 나라주 예주디 디니 기용을 겹쳐버리. 내 중국 좀자 그실이 장사다.
3: 中华城区诺扎中华路区归西拉青阿布日日当尼铁江街诺德翁之之米诺德翁的头当用作的方便铁工他和能起着准东之铁机械管理机构给头当起因
2: 吉拉姆尼西江西的别人下从日新闻的这机构给头当起的也有要事
3: 你看出的机构给头当起大为三路大增组西区吉列个查柜查柜头当起西西的这些
1: 提到推送俺昨天在给推销好几个业务员去的你专门的对面滚动看数据几个看到了专门的对面几个滚动无脸出去你南站的别是就是这里马队给他们去的你那个人是俺马队给他们给列车卡里面学的长不长下给他接品呢你也多把用嘛是别俺这只联系你去明晚大家的开心不是吗
4: 小心让给学他马队托他们给给学去学的你也前了妹妹哥拉大姐的人我那作用起程度吉给他了三六组队要接着我你给阿拉的去找给朋友要通不上这东西
1: 今天找了给我你你哥来卡斯同我卡拉杨是那个意思的吧吉给他了提提你也把那个冲卡西
4: 接上去进去的给给这些些中国东西学院接着爸妈是学校的合理研究的帕罗尼这种光大给阿的要求多来自李子让给你做这种光了小下去吧嗯记得了托见了到达时中间那了干部的不细节别说中国做下的那出街的普尼丹亚要求多给继续的总统看过去多我拿着中间的积累要嘛是
5: 직업진이니에초보선사님숨대야기바스제죠제자직업당라기랑운에니자쿨레시라카소니기랑비게직텐승비리사야前年직업당라처지今年找了特级学医어지 자이
6: 라데가 지유
7: 길라
5: 좀지나 되지 잡으러 줘 보지
7: 어 말해 냐람 사신
5: 육쇼 정마시 네 럽자 또 내게 된 것이
7: 아 리스 아지 길라 길라 시라디 추위에
5: 동구유
7: 디니에 주저 공주 공주 내 수업이
5: 뭐네
7: 어
5: 쟤는 아직 이 시계가 면제 같이 가
7: 어 니에 시험 좀 선인이 키용쇼
5: 俺阿拉顶这几年一辈无良业的毛太孙了顶这样嘛是呗嗯给了你那是妈不是吧嗯哈哈哈哈这下给俺妈心里扎上到前行给妹妹啊嗯得学的俺你多送送的嗯给了顶这用嘛的俺丢心啊这给俺妈这丢的呀丢的嗯啊打打的嗯
8: 给了地球是哪个意思卡着的给了地球是哪个意思小西街站一位三年前就是让了的这地我是是哪一位大的哈哈哈哈加油那把这个了日暮之间你对你都不行你对不对啊俺人都不行这个了<笑><笑> 你住了你是不愿意的关注员工嘛这些哎一年俺就俺东看的同学家有嘛的俺东看了<笑><笑>
5: 내가 로섬 주 시슈진 구마가 주 심에 장가 신부이베 아.
7: 응.
5: 니기 된주 심부인다. 마생에 세용을 주디 내주 할로위멜 나오던 게 메라 지슈 진우메. 아. 이내 팅지. 아 표심이. 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一你也是的对我 俺来全部要死。 屯大弟，你染了么多，现在苏记的仙女们，各队队我这个俺家当姐，他就要我写下送给。你最近接我了，确定消息，确定是阿弟，让给辛苦是吧？我这个俺我做其他这不是。 第三个活动我几乎没到。上一呢，多么些的痛苦吧是。下一，那，天天跟团大弟见面，你让龙点我结束，怎么那么些啊？一年长过下一呢。
7: 提着让给老板
5: 给这段了，小猪队，我那两个是拉钥匙，库克不打大马袋子，起码那天这马进了。
7: 嗯，对。啊，这大姐，托马先的我做干部马事，让队去马这边啊。大大的，给了，你小说的就不是给花钱，给他去啊。
5: 用啊，就行。

0: 我是苏姐，你俺刚多少钱？
1: 我没算，俺欠了多少？
2: 来，我啊，我问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干苏姐他们天生硬苏些多啊，俺得打打劝爹嘛说。
3: 你今呢，俺做一个他们研究小的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干多多这些干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出得得劲了吧？
4: 这你说。
5: 他们卡康去，人一个跌宕错事；
6: 他们卡康去，农民地基穷死；
5: 他们卡康去，
6: 官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7: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去了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写大学的。
0: 我老早去。
2: 那，哎，要不是不弄啊？
0: 嗯，不是。
8: 闲了老百看热闹，人一群被三皮管。

0: 年轻的嘉义的中牟大辽远的一个工队要是一年肯这次吃过面马心脏顶这钱不成工作是我们中队的你们都藏龙中咋全部要着吧但他顶这钱的速度所以呢是你们几乎要嘛是吧你不是军委员让给退休到是最大三木桶的主席三木桶是我让送一个鼓励钱的你最低他最土的让一年生这么大辽远的家好他的妻子亲戚让给彼得去要去要着吧是吧其实要么就那前面吧我让最一个姑娘出楼是那么大的是吧
1: 是是你最近这下咋咋特别心大开门吧特别你姑娘比个有没心咋
0: 是是
1: 这话节目都你老爹要是吧
0: 大哥的
1: 哦
0: 姑娘查查主任
1: 是是是但是老三夸来说
0: 芒果
1: 哦大大是芒果哦老赵
0: 哦
1: 姑娘的有姑姐做罗云队芒果忙起去了吧云南芒果行不多马来西亚芒果行不多大学是热吗是
0: 热热
2: 呀大伯说起来呀呀呀
3: 呀
2: 呀
3: 呀呀呀
2: 呀呀大起来呀大队
3: 让给就叫老一些鱼啊我也想去
4: 正好我自己这边了让老铁皮也得多要钱说我让最猛心中队的准备这么多组织都让军的单独马戏什么的家伙
3: 你现在燃油速度
5: 嘉义我的家伙你这些的咋说啊
3: 让给县里边
2: 家伙公共产业也行不行你也行不行
3: 娘娘娘娘娘
6: 嘉义让给我四年将浪岗七年底辽远也不七个月是吧
3: 让给看了马先生你要活看了情谊我等到不住亏损了的局面其实我送货团队呢今晚你要多上用

0: 让给俺亲吃去，你给大家亲都是别。
1: 亲那个你怕了，好下雨吧？让给三儿吧，俺让你怕了。business 嘛呗。
0: 阿拉的这个有个意思啊，让把钱藏进这把钱的用途给。
1: 马啥啥嘞？俺女不还最有名，小姐姐最不是。
0: 哼，名气多，干来给咱们什么？
1: 米西都回来就不行，不大妹，让新友要人嘛些啊，让我的新友将金三的冷掉了，老三个冷掉了。
0: 年年真难呢，同我们没冷点评，真是个。
1: 住住大爷，
0: 看起我这吃不了你是多，
1: 我吃不了你是多些，老三吃不了你是不对啊。
0: 吃不了你多，一年刚对不有看这个。
1: 让我们这边说，看你一年对不有些。
0: 让你看个什么？对的，让老三吃点药和能吃些，刚才我来最多吃个多。
1: 不大妹，让药真有些，眼睛急些硬。你那个叫丁日姐，你可不是？
0: 哼，俺谢谢，你老他俩连个事没得干啊！
1: 现在俺屋内后面那么多，
0: 让给俺个有余呗，让朋友给人我死不得，我生气多。我身这里啊，千万用过我妈是。我身这里啊，给不起这穷样生活的人。年尾婆光我打，可是老太跟俺妈娘们穷穷喊年条是。
1: 让对局长我是来要妈水，你这
0: 赵相信人民是别啊，出卖你这亲戚。赵相信你让休，让给俺通知起就说去。老太年过年前呢，咱俩是来给穷鱼。俺要请谁了？我有谁有谁？俺说我的这一年里，你真的先不要通说。彤彤，老太给听闻我年年做新鲜，咱们给不要呀？气度，让给谁做去着？

0: 给了，他看外面那些就羡慕着，天天那组又不着。
1: 要明白吧，喝酒嘛学习。给谁过年的？这，来。嗯，条件还是有没得到呀，马西？看大家那你自己生活的最穷嘛，其实。使用关系大，人多吃酒的。
2: 你到水了，看那个月，你走哪儿走了？森林的，
3: 马油，真正是马油姐，森林的，马油，羡慕到莫西的。
2: 阿姐，
3: 马油姐，
2: 我同要水水石头，给全鸟些先当是吧？还是我人，大子，
3: 马油，苍马油，
2: 阿姐大子。
3: 两个天天骑车都快，
4: 去哪子打车有嘛的？马油去，
3: 大子，给谁让他让个阿姐喝醉酒不晕呢？俺做他找个开药嘛是，一年年最起不拉不赢呢。俺做大子让了，若不接都嘛的。
4: 老崔，让给俺若不接都嘛是，我今早都搞掉米多，好他呢，让妹妹没输酒嘞。
3: 既然你昨晚没去呢，看看这里说是去你大哥这吧，可对起来没去不是的，都对我俺叔叔结婚都给，让伯娘们现在着些些的，咱也可不要嘛是呗。所以说俺来对伯娘们的话信不信？
4: 你伯娘可真久了，老崔，他现在让给俺伯娘们去打起来的，他能俺米是金钱了就是，俺都爱干这一面，让给几个一面啊，得来咱要见女啊。
2: 爹来让要见女啊，今早托不得，叫我都不给嘛是。咱三三的没见面呢，你去看不起那爹我呀，都给，龙田卡最给不来，看看见的大哥是吧？但他看看见也大，养家人这几年都是给不着爹们的。等到俺大爷阿姐养家真叫嘛是呗，一年年纪当过媳妇都出来叫开没得，马三经济艰辛就，俺大是让让过些哦。
3: 让大山和阿姐，你们都做阿妈军的优秀。俺军牛为没些事，今天当着的要嘛事。老子那个新妈子，忘记了叫我都，都有没有俺喊的些呢？你是不是也这个样？

0: 怎么办就救起来怎么样让这一让我多少不去啊怎么样让我多少不去啊怎么样马救
1: 你是让个要是拉结束让个阿姨他爸当不起你让人对我当救我大体马说的

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老子，

0: ཙི དེ ཁེ ཡོན ཡོ ཡོ ཤེ
1: ཙི ཙི ཡིན པེ ནེ ཅོ ཧོ ཤེ དེ ངོ ཅེ ཧོ གང ཨ མེ ཙི དེ ཆ ཤི ས ཡ ཅུ མེ ན ཅུན པ དེ བ ཏོང མ ཤེ ཤེ གོ དེ དེ ང ར ཅོ ཅུན དེ ལེ ཡོ མ ཤེ
0: ཅུན པ དེ བ ཏོང མ མེ བ དེ ཁེ ཅེ ས ར ཅུ ཅོ ཤེ
1: ཡིན དེ ཐང དེ ར མ ར ད
0: ཧ ཡུ ཅོ བ རང གེ ཟ ཅི ཡུ བེ
1: རང གེ ང ཐོང ཅུ ཅ ད ཤེ ཤེ
0: 前次男孩去自愈
1: 你老张听这些啊你可不是谢兵吧让他接了通过谁
0: 他去的我对不起不着让叔叔讲起来
1: 我来我的给你出个电子人马学的
0: 谈得很密度
1: 让给我得给当时也你和谁人吧
0: 让伯伯才不算咋顾不提不通对读
1: 他们的你说是有着
0: 让叔叔喜剧你妈三七我是深圳的罗马用的用于三七给不起给其他你可是真的有点真不行
1: 大姐叔罗马是的
0: 지면유주든지나요기들삼주게깊다취없이
1: 매화장훈의주시라유배미치지나대게당야디장가년에직접사요시
0: 다치들랑게가매화쓰고입신기휴시
1: 예매스때드려지야상마벙매화시야대따라주야시등
0: 送平了，然后接住你。老唐给蓝皮子读。
1: 他多少岁种？
0: 让给俺呀，天仙也没变。让给公司我给之前的北海了呀，啥人也去买别。
1: 咱们谁比不谁？
0: 老唐给蓝真欠你。去三十二的，出年年，让油子那边不多。总高呀，就是清明多啊！
1: 一天个一三七东上个些水不得，上个些个月啊，但是黄油做不的，今日子二二天气，永不是恶心。日久这不下去，东中岸边南站的，看看是嘛事啊？第六东窗大，从北省这些个都打这边啊！
0: 从港屯到宁国村民，一年年屯到九国村去，老唐见到的，让拉不是的。
1: 上个些不当时，我怕不说，他们的我拉不得怕不是。
0: 切咱让给，兄友给就欠你，是说要去三十二去生果是吧？
1: 三干屯里那么多洋务多，马家真有几个项目多，你进了呗呢，没事的，接上俺来头去等就嘛呗，他都还。

0: 你老，三个团来两队，协商十二个，看大妈做前面说，协商加出送主任去。这三个公司危机，马做前面。开始穷困困难，你是不有？他带你最好了，他不是当那么多，那么着他们接不到，没出息。开始啊，协商成一个阿伯呢，各地队三个团来两队，俺说个去吧，老三来接去嘛是。
1: 这你给等个是别？
0: 打吧。
2: 什么原来得不起了？他们要是你给的，老张啥时候接不起？上个接不起下，谈得不到，你没就得来接不起。

0: 今年老唐在俺们的古马贵州去，
1: 奴家是没有新做纳税消息的，俺是那头去，一年是没来得及了。老唐给母猪的原本多买些些，门卫上嘛给出些些，门卫给出些，做个托儿些。
0: 爹他的年薪着急，这是的个季节，让给老唐打针过几年，趁你个季节这样有些。
1: 钱大人，
0: 俺要远那么多，你这个贵不新皮呢？ 老唐也等待我消息。没话。有个天要给羡慕我。年前呢，当年没被说许多。可这些年来，让给老唐接到些些些呢，给上门口说些。让六十年要学，这年给这年来天差要嘛些。
1: 就这个这些来呢，上个面子的，俺跟你说。
0: 当俺落地时，你三姐不懂我人民多，用啊！急忙俺光把军皮吃了吃的，让来吃吃。
1: 梅花，可把这个面上要当呗？
0: 海南了，去准弄出谁？
1: 没事，你用多个，俺啥去再做，俺来吃吧。
0: 再不些呢，让给俺捡起五十来的，俺欠上谁？俺让你怕了，总之我是的。让给俺走运到不记得，地大么子呢？别个大这个月做事多，长些呢？俺老他俩其他欠余。 老唐爷，俺呀，让你养几个鱼。

0: 这种地的收获都给。阿扎扎为了嘛，这只猫上上，俺准备来嘛，先给点。
1: 也就啊，你老带去，就吃啥送去的。就要嘛的，俺就当着有年轻的嘴巴。那这是，给俺三个两千块就行。就。那谁？给啦，你还可以多死的。这垃圾没有谁没多给。垃圾还最有啊，今晚那这垃圾你要么多啊？
2: 你叫谁来给过去？
1: 真的真的，下一条街让你给这么送哎。嗯，莫然，等他连红修啥下？
2: 连红修啥子？哦，让个在个身边。
1: 你在个身边，
2: 莫然哪里身边呢？阿妹莫然松山青山。松山少林过吧？打他远点没送，后面上了桌子吧。让个身边有个点送哎啊。
1: 没没没，给了，今天没送他。嗯，常谷县呢，你们让拉他们送送别，俺可不就不去，等大哥谢谢阿爹了，你们让了普陀当一点的。
3: 哎，让我那特别高兴啊，不没几个，让了养我的这些呀，你让弄得养我一百大的。
1: 收的。
2: 都是公安室呢。嗯，对了，大这个俺爷，给俺了广大许多，干着呢做面试的。你干着的这三十倍啊？你的这是个多呗？呀，我的这些他妈大三年女，大这。
3: 俺们俺那团办去了，俺大哥用死了。对了，俺们有啊，这一定也是，俺辛苦爷爷，要领的。不是，对了，给他五十张嘛那呢？他妈女儿我肯定送不了。嗯，这个我这张是。嗯，他的给了给俺给，省内的北京谁有给吧？
2: 啊，老的是，俺让了张不消。隔壁的俺黄着咋接？你最拉白接了。 对外一路难为那些的用的，哈哈哈哈哈！一年要我多，你最听见了呢？俺没西亚的，俺没去要我有啥事？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事呢，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정궤

0: 被拒绝了。团结期间以内，只有特批姐姐，我才算不用特批约的。别呢，人民之外，现在咱们他连女所在了心内，团结拒绝了。人群如果在他，内部是我，都在那在些姐姐，我才算不用特批约。他们通知给丢以内，团结期间起，俺是我才算把内局的通情七个月吧。别呢，从不看几个，就别虽然通知给内，我才给永久国内谈，因为车子日不存钱七个月的。所在虽然估计肯定是陪酒钱融，他都这些为呢，明儿我才算不永久钱肯多七几一不是。你呢？听我托，我才忙起玩儿，去对在淘宝有把店，咱们长沙前年年差七九三百米币，永久谈，因为车子开不起那段车时。在咱们的县级单位，他们一男，都内咱们主任别，我才团队，每个县级体内县级单位那边不在县别，我才认不他。从我认不开几个，我才感觉如果提到多些，我才说不认到前辈闽南生活有些，同我托马的。谈到老大前线别几个给采写时呢，让给去我才咱们购车店面提，采中了装线别我才给购车店不来，提完两百有些。提供在内，我才咱们来南郑州谈多位军人参谋，目前来。人托七个月月白，我才唱嘛，两岁七岁，开的天呐，我才入不职业呢，干明白，我才先到了，给我车子给帮助，听一百人个说起。从北我那些位呢，车身街站菜价来给呢，团菜菜林村的钱没托不马塞，体外所中托特没容我提，从八日提来托为空军破塞。咸阳我才去，马就感觉扩展区别军人难去，双鸟托他们谈，新民西皮日，长城托他们这样，参观一百图，一个给三姐店家菜市场团购，提起日，新来所人问那些位呢，人不先当面我才上面感觉谈，虽跟我才出来难去，我再打多位呢，提店家人心安慰，托一百个。三天去来女宿舍男，花岗去张着人不提，天葬去特葬来套又不谈。我才说我谈张着七百个人媳妇，哪里七百个男亲戚？他是新来，谁从谷子从干哪里来个月的？一来我才咱们你，假使假他们咱们认不出眉头。康英是呢，确实那些病呢，我才郑州谈都对，米谈直接谈，我才了官员有他没问题。警卫车上几位谈，警卫应该去人家养七十住院。今天去车外处，现在南通马修给警卫车上的入送不知因。提前单内部对面，我讲入送不知的大去，车夜我才去碰撞研究谈，入送高了单的，车夜我才送中头去运通路西站着西。确信信的，觉得我才上面男女路子穿得明白那样，不知几笔细节。天南内军头通马修给南京内龙街玉生堂三木师生所营。没想到最头到头，给我车上的西街吃的面酱，人家给的摊档店家给切图。军头我才上面牛哥哥，前年年前预备从大去男女宿舍谈，估计从刚去团在当官，他就估计从刚忙不干，空铁土白麻辣炖鱼。我才上么牛哥，俺最提到去，托单拉去了西皮姐姐，菜端移民了店内。我才提到，新日肯定估计从干了六个玉米前头，提到菜皮呢，苍门落地我源头。我呢是没有来对不起的呀，估计从干南跟九南路边，我才张马呀，谢贵边内忙我听这多，提人不是提，时间就超过催一年，提完得对我谈，店家落地为国内，我才张马去瞧。
1: 是王兄弟，提人去南端苍门就接触。那么，今天呢，我推荐俺最热情的南端客，新都有伊呢。看人家老早开发的套套，品种农村年轻的估计确实挺得行。然后，价格一套呢，珠峰云溪北 APP 的彭林南的是确实。确实整体一套套，俺最热情第一名的呀。产生动物性生育呗。那么，另一个从俺最热情研究铁路公交谈建林开的南端有呢，天然南确实。
2: 俺那店家执照不安逸，苍茫人群挤不车个，吹单给西西卡机乐观。吃不饱着吃的，天天这在家他民族国家主要没有买的，炖了空军是多，吃又吃个着。
3: 姑的，俺是爹爹民族，没在那儿着。
2: 给了，他给俺做看过地那了嘛的呀，客人。
3: 那么新闻大爹爹呢？天天吃吃不饱的些。看过地，瞅着那里有不得，小妮养三个月子。日日天阳的，你个钱不是哪有的？
2: 那钱呢？俺就看店那点的用满呗。
3: 用满的，日日你超着那六个月子，差价都赔不得。看家学收个烟钱钱挺贵要的，很多鸡蛋包煎的，读书这边去了挺贵的。日日天白够去了的，你们都挺不得。读书钱哇，退休团队拿落了，日日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 ciso yunwa da benjo zungjun le nus chenpo chengu zhi. Kesi riru tuyenpo yina kangwa di kizhu gyu dengi zhi. Yagda mido, ge di kanzhi do a.
2: Riru chenpo di zhi tan zhugay zhabu shido.
3: Di riru tuyenpo ge li xia, ngansi gyo upo zhog zhi. Riru gyu gyu dengi yina pe to ma zhi.
2: 给了，俺做老板主要看着。日日
3: 月月，脚步松着，腿疼嘛是。腿着是的，日日有些日小了也是。俺做电视的，定价七十几，廿日的。给了，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拖拿难办。有的人，情绪起的，吃了甜不赢呢，奶奶彻底昂啥吃不着的。你看把那老奶奶的肉脚菜吧，啥子娘们就吃不赢。
2: 现在俺做年个车不行呢，牛肉搞得比明年冷山一百元贵。给了，前头日日狗餐厅，俺做老主。
3: 用嘛的，熟悉的，能不洗了点子，能不洗了，我们给贴不着钱呗，我们打打不着。
2: 儿子没用我三百，三百点的，开个月嘛的。日日给暖起来月气，想给团长看了呀，拖拿去过。能不洗我们打打哇？吹着啥洗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里月头贵的。 现在店主轻松了。

0: 三西女七国西七西月七年开往期将年七日七八他余文所得西七个松之七地三西女七年个七位年出去月被春年年个七位年个月把定期七月及松不知人穷听公布崔九七人明明能住他美国西七百多年德西七零七个全国队伍探查日日天空给年开德西七零七的日日给亏土开地他日以为年开德西七零文的军队东西浪起等于不知江德文给书记选拔上京选给主席刚才定期其实送去年开国母给中期日日女期德军若给滚动部署年时若给列天了滚动那位置江德文给军队我约上京军给军队主席选拔人为一归东列团作用难行拆给纽西托堂部邓文给我约中国三用局给局长王坤他将邓文给军队我约上京军给军队主席选拔电拔连图修一位置村里托关东七修七十多他却要看给杜秀归这样我七八却要你跟着您这七八若用列给几千年头动我接七个他前日谈听别过年去洗所他得洗前林他问得东秀其实东娃小天女子听有干过且真下多年去且七个女秀有个两千天都动我他现在四年谁看给电给人心密人来开的教会些送不热其实送去年轻啊住刚才电给他们年纪出行有的平年若有其给名的他根本难行况且其列都秀规制养不起年两个对面区别虽然他别当托女秀有规最近列听养不住年虽然天咱们月家略动其米中些送不热上京军给主席选拔赵鹏只有其国秀不热集中重点去推入三边西边南林所入苦人光不忙不给一百年却看给若叫都秀几对年四家是他各故事归动其世界给各事业各事体你个当之不易几个观众前边若叫崩卡体各觉没他这只安三千年女子破溃作而给不起
1: 苦人文博就找他给别各事玩中国陆秀组军错别秋洛孟西局参与公司若狗如花的各这党支部第二组又不是女子团体若狗如花的杂唱昂组不马赛三我出国塔四路出国所出借其在卡机参与给的各种创业都狗又不是中国陆秀组军错别秋洛孟西局参与公司若狗如花的四月我给观众把从彭起俺在若狗如花南年名额就咱们谈出借其在云第二若狗七百里边，他定给若狗男，俺去女秀抗日定居饮食送不及。
2: 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各这组别党支部以年代年岁若狗给批评，先到七百堂，让我如何给开局堂送之前呢？来给出席席差数动个月，即使送去年给七十七岁席堂七个，况作年岁若狗滚动部各三十九日。如何的春节期间，广东前年前面女子破柜作案，年岁前半居居各九十，并且这些日谈春节习俗，根据人体植物界，干么就让咱们的解说，若叫如何的前面听不是，场面女子破柜都立即人女如果断绝，三大节又不是。中国陆秀组军筹备秋洛孟西局参与公司若叫如何的六三八王海燕给，按此春节片剧特别按做。用人筹备那是给穷些送不是中国陆秀组军筹备秋洛孟西局参与公司若狗如花关东把葱棚起按照若狗如花给入民用使用为所若狗领根主板转对清不起的独级送不是谈的跟着两国企业女子可以给地内所居特美别两国如花地位可以谈排大米林为事儿我们所拍过去不是明白人心如果谈让我如果月色如没错推出腾进前年落巴的三个出国拍给一部戏出国期间提到人意给女伴点点地位亏得哥哥连间杂差过月别如没错年前没一半月季即使所进年给托人出罪女伴地位亏得全年年时若狗连间逐步错过这三国北金文所中国陆秀组军筹备秋洛孟西局参与公司三月出国七日时以多军破北南起金马塘秋游所所为多地位亏空所二年内阁给南岸随的你是若干连团比较都秀技术比较一不是中国陆秀组军筹备秋洛孟西局参与公司若干如何给入名洛云飞以女子可以给地内所阿咱们越突起场面人女如果顶个多级送不是
3: 女子团队给中总给米里卡给来自芒族村，硬是若干南湖大兄弟，人力技术培训院，给用给年轻别上娃，给中总正式公司牛耳鸡娃八三团出给，年里这过牛耳鸡一娃鸡娃汤，给新进螳螂学习如何呢？学会又不是？要起武器的，这是来讲什么？这牛耳鸡先，后来牛耳鸡先那打点了的，什么等到民族太阳山的来过没得？
1: 各种充电、基部充足，三里乡内内部设备玉米卡机规制器有不是？你先呢？巴山群众面的第二用呢？三里乡都解决别这国产通知提达层面，哪能这个有不是？西子充电的各种装正式引了公司牛耳鸡娃巴山群众给牛耳鸡提达三里乡了解决不晓得制度。他一年三里乡给四川充足他里皮充足出名了。第二内部起新月。
4: 苍嘛，康桥刚安来，全土区日外月季送不是？人提大呢？巴山群众给我所建送唐浪不七新月，牛耳鸡给新季，况且年数今年嘛点半，南新各种充电亏三十克，啷个交三十九个月不谈？天宁亏叫我所捐赠的那是巴山群众给年代光明巧嘴中年演员牌，来个几个月季送不是？安镇他端酒，这些苦林大儿子不少给，来个七个月。
1: 这个米仓嘛，年数给不拢买不是？我所看都不少给差价，巴山群众给跟进连根块的秋塘三家推多多年瓜贵地设计所进行月，年代小不，这股的引进钱不谈，你们供了牛耳鸡给连根竹差价，我所跟进给连根块新月，巴山群众给老师傅，他咱们创新不多，这给来团胡大竹新月不谈，那您给用给年准备上给实际产业淘不是？
0: 他听女子短途狂开螳螂鞭来了，呼大学新月，巴山群众给俺学七十米月白，我所二九十几个民族，扛头过个月子，第二我所给娃儿住住饮食送不着。平常各种各国日月给女子年三十九来天，每天别新月情，全看给前往出的钱呢，开始跟送给来天看也不住新月。
1: 各种总给我说，预计申请年一百两年，预计申请今年三个月通完。开始我说，哪个没话谈？预计来天差全部住新月。各种总给我说，预计申请年一百两年，预计申请今年三个月通完。开始我说，哪个没话谈？预计来天差全部住新月。
4: 各种总给我说，预计设计新都三个月通完，日卡给我说出所车就当日月不谈，来准备读书给新都，日一起新都。我说然而连秋个月不谈，特别是对面各国新然而冬至前的若干名的谈，女子跑规给忙做给各国光新都，场面通三单，也给我说俺新来准备忙不西，过了没小容孙龙面板来了贴新都。 新多七八十年呢，开始我所提的，然而冬至前秋个月别，各个月呢，提莫了连秋个多。他家我所保持新冬至前形容，而新差不多配送差不多。我所提的人，卡里月他们些呢，场面也足没点把食堂，破开汤，底子也吃几多，也远瞧了面具了可为，苏龙所切汤，甘老冬前所吃多，天内不日前呢，吃几汤，给了么了少不几多。
1: 开始我所听着有规定抗议那么些呢，若干其余的单位呢，使用我所当面的进度，且咱若干不来听不去，去了么了少不缺呢，让我给苏北车间赠送七个月，提档七八多，俺做不了七八一呢，断了业绩谈，他个能行中亏检查买不天做给，先提改变苦谈，对通特通，看住得断特别速度，且呢，多片难了卡的玉米。 俺那做酿的几十度，对白天冷了，说明他学不一直拿速度。第二特通，多亏监督。他听给我说，提大囊中央去机构当中前边，开始我说多了，培养个讲给人们看师兄去机构当中前边，开始我说监督。特通一呢，前边开了他，前边没开的给先的给别我说监督，三个月先到去玩行呢。 这个我所预计设计给铁杆女子跑步盲座了，我所就是他明着玩，端巧给若干不来团团规制设计给盲座给国货团队呢，天主连你不七个月，我所交了笔记，来团队接下动物团，日益交个月经，国货块儿写的，国些给的盲座团若干明年拉到这个月，女子团呢他牌儿给种总给我所预计设计给铁杆女子跑步盲座了，我所就是他明着玩，端巧给若干不来团团规制设计给盲座给国货团队呢，天主连你不七个月，我所交了笔记，来团队接下动物团，日益交个月经，国货块儿写的，国些给的盲座团若干明年拉到这个月，女子团呢他牌儿给种总给我所预计设计给铁杆女子跑步盲座了，我所就是他明着玩，端巧给若干不来团团规制设计给盲座给国货团队呢，天主连你不七个月，我所交了笔记，来团队接下动物团，日益交个月经，国货块儿写的，国些给的盲座团若干明年拉到这个月，女子团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你去，广州一开的若有我，保存去巡逻路穷了几根钱币，即便现地比为七五百五日，多吉祥堂坑云霞，全都充电借给地位路穷送了，全都米特人女给路去起些，别端落看你他，甚至一开的给落便宜给这把马些，之前规矩其他重大这题，人女郎才托你，有提给落去比这零年突破天津准备日，你去，所存去你多你四周六，落这呢，对这将来一系列准备呢，给落他，给不巧苦中面的西东烂了，七天大借钱不日。 他定给当前年年头知道他，对这种内有新几个给这催的松土职位其他级别他，对这种内过去给这有些些叱咤前年，给落去旅客们的谈跟送钱的，对谈谈定价点别落去苦有些准备不是，你去，你这场给去年多你四周六，十年谈如果来这个团结点价过了破天文奖钱不是，我就拿那些去美军三大他，出路为如果我约不到了明年。
1: 人看你催供血糖，破天喝酒拉蛋儿，没看真吧？你们都说叫，你去说叫，我们今年利息借两毛钱不是？七五天别回去，我就去这电价最近去这是去年，你这重庆去人力谈如果来这不但公平用，就是滚地轮电梯不是？
2: 什么林哥，天地贫穷生育人渣，你这些啥？
3: 体外盲位生育个囊端看端呢？处理点滴给 APP 了，是了呢？
1: 三国节用。

陆屯去三十九年，带上你走啊，瑞贵。

0: 不起，热嘛的啊！
1: 今天黄了，你也不说谢明的，既然你们牛大气，自己的腰肯这有没听个着？自己要我的了，努力三个大强的日子，自己的车了，听我一呢，主事是我的，是吧？
2: 这些。
1: 郭木叔，你可把心里听到你事啊？
3: 勇啊，行啊，让爹对的，爹亏了三百钱币呢，也不行啊。
1: 来，几千单了。我先下来考虑。
2: 嘉欣，
4: 让我把鱼。
1: 我们看了他们去抓点鱼，出个钱够不够呗？
2: 阿丽，丽莎和把鱼们先去喂。
1: 丽莎了，你先不着，下来鱼呗。
2: 你可把鱼喂的，可把卡干些，但他们让叫你人民多。
1: 你这一呢，不然给俺抓钱呗，接了，既然给。
4: 再给四两钱去。
2: 让。
1: 卡不送吧？今天谈了，你得打打幺五人民多，喂。
2: 让你看秋雨啊！
1: 喂喂喂喂，
2: 嘉欣，
4: 让女啊，不打哈的雨呢，别这样我去。
2: 打了吧，俺俩做堂主些呀的，特别是你个的。
4: 嘉欣，热嘛些啊？
1: 喂喂
4: 喂，我们都去接他了。

0: 수인바.
1: 지켜 달랑아 이.
2: 让唐副理一遍。
0: 哦，跟着几个查来可以呢。我是给我们到聚南乡去，
2: 到这些过去。到这
0: 了。几个点到这单位了？
2: 路边上细的，这边门口都是些脏。走。

0: 让孩子用吧。
1: 赵嘉欣，让给前面。
0: 上半年前面，公证没我是那头拿钱下。
1: 让给你这企业有什么？你哪里要控制个大皮？让给是那姐姐，今天唐老可都从俺中间有什么？
0: 梅花，也可不能谈的陈干俺们为多少钱把东地当过去，我们见不到也救着吧。
1: 明年啥人呢？
0: 我听闻桑茶姐穷他个不着不着。
1: 让啥不懂的？我你看桑茶姑的肯定穷不着啊。阿姨，你也藏什么作奸？也是混拉他们说。那你给马子爹爹姐错给不上，他的，那你过门天的说听不着啊？让给他脑壳聪明多，你我你俩连穷这苦不着。
0: 前头让给俺去过点玉山的深圳的亲戚，那么落么穷呀的，让连穷这苦不着。
1: 全没办事的，你明显了让给俺呀，给这招财俺这捧场来养鱼呀的，给这工具上一些吧，让工具一边没事呗。让给哪个地震器啊？看是谁啊？
0: 看意思你快捏个肉头大下。
1: 是啥干着谁？让给俺搞不地震有事了噻，你也搞不清我是谁？胖起了这七三囊三的人生迷途，东都前真最没去吧？过了呀，让给连给你有什么啊？赵小西。让公主压着去读。

0: 下了。
1: 我是新华马学，念我妈新作业，有人给我投资，让华用我啥钱吧？
0: 看你用我啥送过去？年来了，压根来医院没得过药嘛是？小苏，
2: 哦，好子，俺下了。第二家新华的，给咱男皮不打，日记个装满那个人就是。第二了，俺是叫人说咋解药是？买的准备拿子的，日个拿吧。今年生活，人个拿子，这些都不，你们好吧？真心人不拉骚了，骗你是啥药是？第二再下一个月啥，给咱个也好死的。
1: 我是新华，看咱气死吧。
2: 嘿，来是。
1: 啊，新华，你给一个闯妈的狂钱不是不？
0: 俺们下了，俺堂的天才的真正情绪，你看他节奏虚美的，天才的要死的还要死，已经看他做出去啊！
1: 亚九啊，亚九啊，
0: 通知哪娃子？哦，我找了。
3: 哦。
0: 哦，夜了。
4: 啊。
0: 小苏
1: ，Les。
2: 欧拉库纳尼，第二家新华的新编开始，是啥呢？
3: 是，丁哲，肯定是。
4: 第二年用过嘛是？
3: 是。
4: 莫过莫过，丁哲，我那钱早是多。
0: 欧个找了，欧个也了，都是哪嘛是？可有你啊？他是你来重别找下钱是？俺那是重过哪去？老久找下些主播是？俺去哪里了？刘松个团再去陪吧，看着有人了。马先平，俺弄那么多啊？
3: 是，
2: 来
3: 是，也是呀，张姨。
2: 第二家也。俺算不准这些，去哪里个写的？
3: 用啊用啊！
1: 婆母去了创业馆亲戚，我那姨看不起哪穷啊！新华，让俺们是不是多啊？

0: 我们怎么的这只鸭搞不预备啊？我呢，你也大吃些。
1: 让爸爸骑马擦擦，让开车的一边啊！赵家会给其他年龄啊，吃点好点小。俺这当给不起你，你这钱也卡里呢。
2: 阿妈，你老爹先用毒的，阿妈让吃的期间，大家尽量可把钱给你看免这事。俺昨我多买，可贵买，除了头不亏没，什么家伙连个床还住一年，俺什么等个谁？一年阿妈说，俺想俺米亏要给很高兴的。
1: 都得冲朝下。
2: 阿妈，我让从小没得，我阿妈让给不知道。

0: 我想给你这些俺心都是生分对，俺记得用过啥个水呀的，让个钱都一打，俺人家干了当然不看你了，首先俺找着啊，不是俺养不起下，一年不好拿子多，来个吃完给，都差不进三样米多个，俺连米洗大个，都差不起个羊肉钱的生活，一年算给的。弄么事的，阿姐，弄么事的，我弄么事的，也就是痛的。
1: 阿妈，我堂都吃不啥子的这些米。阿姐，平平看了你们看这边多。不，阿妈让龙龙米多，叫家拉都做业绩，阿妈你们都抓他，用我多呀？
2: 没，阿妈，我堂得意。
1: 啥意呢？
2: 阿妈，我说我弟不多米。
0: 让你俺们饿死你们啊！俺每次点水包点钱，你不看人要的。姐，阿姐，蒙我的，蒙我的。我太漂亮了。阿姐，阿姐，那个人都不花钱不是？对于俺做老总的这些哟，每次拿了我拿大，人家立即过来收买呗。可是今天见面呗呢，没想到了又有单子，俺就装作女子可怕老土些。
3: 阿姐，俺对啊，演技是不进步的。心急人上不急，就是有点急不着。他俺那里不要上班去呗？看到叔叔我当家用钥匙不？俺就拿个老不起毛的你来，俺们对不起你。
4: 老不起毛还是开心的。
0: 老不起毛是呢，将这要有的做是我事。 让个旁边大媳妇的，
3: 俺今晚老不吃么玩起个耶？
0: 嗯，白白的喝了你不起。家人，既然最敏感的看不过是给我嘛是呗？既然你喝了多呀，罢了，俺最敏感的看不过是给我开个月不的，咱们先歇歇。敏感的他就多没呢，决定就无这个，得当今能过嘛是呗？跟这些位呢，既然你查些老几的团呗，想这多个老么事，老赵。
3: 唐朝婚礼的，毕竟他上海能行的中级级毛待遇呢，他最起个来来一种。
5: 是。
3: 既然做面干，我这个给你的东西嘛些子，我那心都要让这些。
4: 爸不然，你做了用没吧？我这难看过谁？
3: 爸不然说啊，我去了去。
0: 让个娃子用吧。
3: 爸啦，团子的全年一遍，没缺一个米了给伊。
5: 啊，生命，我今天全是生命。
0: 做这生意吧，
3: 看不过是给你的，我这是这一。
0: 你让你们都用，
3: 有行，多少是你伯伯直接托给你个去啊，其实没得了，俺主意的，主意的爸爸。
0: 是不是去了？嗯，家人，嗯，你让小雪们的，既然最难个听到了，上个新车多结果个，星期五呢，金子也没送着多，没让来让能是来个蒙古药是吧？团结团结，咱们马上去干嘛动？
5: 你爸那个菜我听个哩。贝贝，爸爸随便，菜还是三样个鱼。
3: 先吃点嘛。
5: 不急，贝贝和娃子明白。先吃个主意。不急，我们住我家差不多。
0: 家不哩，你贝贝打小心。
5: 用啊。
0: 用的。
5: 贝贝。嗯。啊，我用的。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 다들 찍도다. 장마에 쉽지 인도도지. 나랑도 투자매 찍도와. 다그시. 나 김자심을 세부쇼인 가시아유아. 나 예원상게 매보라마다보다.

0: 特别叫我觉得没有卡最一呢既然就拿个爸爸能行中秋干了多龙挂机一个马心的人没啊这老爷不过做龙情嘛这工作寻着不是吧啊是老赵嗯他能让他去金藏你现在拿个家信的在就是他的阿拉马做么些二周来个几个要嘛是看不见不有不着啊是让个家信了今年永不忙着做了不了谈到
1: 我让他去金藏你了人家约吧你约着吧永波三年没不马上嘉兴能是给破旧几个刘宿团在做你是那么几个要马的生病嘉兴老来说呢让给他的要求啊不过做来老不要马上团大卡的主意呢来个国大马多那我很下面吧啊对是俺做些也忙着呢工作女婿里个是吧
0: 女婿有那鬼叔要是你也会做鬼叔忙死掉我生病一年半个季了俺全打的没吧俺婆你呢几冲几头人心不是把俺的天王的手上解压没多该是你们见俺我那天王找土匪呢俺婆的哼光了我那当电信是马戏
2: 你们马背金小时干的呀你们马背金小时干的呀金小的谈的干啥有的谁没都能是我来个的少子来先你们点做杨家大听丢个人家看能切不行呢你不是的多啊对的应该是他的先你们杨家大呀他是西国的卡拉我给那当呀的先生金小的那里给他给车上去谁呢空我老你去他是谁谁不是的了
3: 让给这钱给不收拾的吗啊我是俺去看不上
2: 对贝贝看不上看上这贝贝是谁的我那李玲玉扎着扎着的贝贝今晚什么下次呢让长青明的去了俺今晚老不去千万万去的也让爸爸们去老不去千万万去去你把那令狐冲的这令狐冲
3: 四十个多啊
2: 俺们两个送的啊来俺们两个送品不是 贝贝，咱就这讲了，那你想着挂着。贝贝，给小的爷我是拿吃不多啊，给小的爷我吃的，对吧？要就吃这么多啊。

0: 엄지 저라. 니나 바보 낭다미도와.
1: 닝발 대비나 균시했습니다.
0: 리스.
1: 쇠멸 뒤도 취비.
0: 어, 세스. 니다리스히. 이니에 당고 니지 대제. 어제 전조 초야 땡기 총자 가다 취제. 천강 허저 니쿠무소. 어제 전조 초야디 라다 저와 카르요시. 저 게스시.
2: 엄지 저라. 기란 당고 니지 시메벨라. 사마란지게 베이징스디 나니 가다라지지 단단가 주중구디 동조치르친버 계지도라 상미케니지
0: 시다 시다 니에랑쇼팅초 나봐봐 토도디제체피는 팔리스는 니니지디 가샤고
1: 보통라 어제전조소야디 앙주기거 구자시외던신시 이니 암락시에르센지 구수야우수요즈바 니도게로라
0: 我在这做这个比对，空个认知是什么水平呢？跟着哪样一把啦？你所谓要解所谓，你到这么一个了了，我在这做这个比呀，大伙儿们，那你老孙就毕竟老明白。听这些的知不知？你老孙没你提着，啥话就学些，今天跟这多，谁给谁给难的？
2: Alice，俺们去找了，
0: 哪个爸爸，中秋路我请示别了。俺们是马拉个听这送过的呗。
1: 老吴，
0: 卡桑俺就有点，给他冲突一下，接着俺们妈那个恩格个皮，俺们妈那个，哪个爸爸，开始装幺么路皮呢？两个月的送过多啊？
2: 对，对个个把自己的签名都改。
1: 通通签名改接。我怕了，今天给新马大人给我打，都说哪人个嘛事？今天个土里加拿了，你需要大人人，写他嘛学不打，写是牛牛。
2: 擦牛子。
0: 庄大忙着去，
2: 面对多了啥个嘞？俺们去找那个宋婉云的。他是，俺在去那个地铁南头边呢，庄表是大路起码大。Alice，你俺们去找了啥？大家注意些什么？俺可能离奇。给俺庄表去了，吃松子开始多啊？对的，让俺俺就拿仓库买不熟多啊？当然，这些个嘛对的，俺们去找了，等到你不嫌大了是不？这，修哥，
1: 给我。
0: 俺们去找了修哦，
3: 家人。 让贝贝去接，你把贝贝再叫啊，从头啥子你也不使用。
4: 这我听着小马说，你把那书签打着吧。
3: 俺也看你团队写了多，加好大辽源，老么我得给他们吧。主任爷了，俺们就下了出你给看那兄弟看那过去些，他就学会送给，也是让就是，来。俺注意的。嗯。家大。
4: 啊，是。
3: 十九。
4: 七姑，啊是，阿家佳慧，我这要买这些，把那过路对接冲高了，没闲的的，主要是你休息要着，一年他都三年两个没多，我这就能花用着。
3: 用嘛的用嘛是，我一盘连的呀，阿是，阿家佳慧，今年三百块银行我是赚的，彩礼你，我从前给你几个，我买了一个光气月过去。
4: 钱的地址是哪？今天下来，我的，给咱干嘛写的呢？我彩礼给不过。啊是。
3: 呀，小杜，你盘连的。
4: 阿家佳慧，让伊呢？
3: 阿家让咱从宋大学姐，将菜拖查下。现在俺老妈爹来个钱呢，阿家让恁先给表妹包的这通牛买，他不上那了，全部是拉月上，马几千毛钱不是？俺将菜拖不远嘛是，他爹明天走，明天这水送个米多，给是米上面这水送不赢呢，两个钱都不要是。明天他来，心里提着当过钱嘛是不？两天天了，上路忙是当过一地。
4: 春天去来的是谁？他个嘞，用菜多。他的二三诊所里许多生，俺家平时准备三顿菜的时候，俺也吃了多。
3: 他个是，给咱个菜的锅送不得啊！俺最他早年下家不起个，菜是水要吃。给咱爹爹打打点要吃的，给咱多点不呐？今晚水菜多点，家不起个嘛打皮呢？给咱个俺送的，你也给咱了多，他把俺批着，俺的给批不起呢。
4: 听这嘛这？
3: 今天下来，你也记住了看着嘛那啊？给谁给咱了？家门看家皮呢？ 阿姐，阿姐，佳慧，你也吃不亏不咋么？我那是受不了啊！怕罗家阿姐让给谢谢，我去当着去啊。
4: Liz，谢谢能够用的钱要吗？是，钱能俺注意的进项啦。
3: 钱的，拜拜。
4: 修哥。

0: 儿子，老爷，地里多子，哪里也地阿说。
1: 啊嘞，家义了，可把给呗啊。
0: 家义没我不做亲事。家义的辽源大家伙最差说了，俺让你了，可把给不用事啊。
1: 是呗。
0: 地里不是姑爹。
1: 用啊。
0: 地里呢，茶叶不是茶钱一
1: 打，对的。
0: 多子钱不是这个，对的。他多买几钱毛给小叔几个。
2: 爸爸。但是现在没得这个人是啥
0: 这
2: 个人是我是那个车友的
0: 呀老爷别打
1: 祝贺老师还有那这不是留言大家和老用户有啥我那天咋个从哪儿
0: 是
1: 不过的你亲家老就是主管的哪里落不听谈过事记得我那人家的
0: 不过你给记录了永不忙子啥图是呢那最佳好给让的四叔主播
1: 四叔也拿去怕没提的代表呢四叔啥让三路东的星星大家人落不进团队呢毕竟没得不及我让最近的定位对
0: 让
1: 他落不进落不得毕竟电话上面的也有嘛是
0: 这是纪元他给主播的忙着呢心这所着的
1: 对是得不然你星星给我打多少钱是
3: 是欧耶来陪读
1: 嘉欣
3: 嘉好的留言里面说
4: 列举里嘉一个说话清楚阿姑
3: 是挪不挪不呀我给瞧了你阿妈没了
4: 了。
3: 爸爸，第八部让这样的几个老大爷，你没事人去罗家不多点
0: 东西。罗家，对罗爷那去，杨家说给我去那边啊。
1: 干不起多，我那不大多啊，在这些多。
4: 这个大街道，这个街就改变。
1: 让对的。
4: 家老爹，人他你这年岁别，三个岁就一年，况且你这阿姨。
1: 我有咱事。老赵，
0: 让伊呢？
1: 让了不规定这女朋友，对了还不管的。
0: 让给咱俩共情不定这女姐好几个，你可把啥女子？你来把落去。
3: 啊，是爸爸，爸爸那个新闻的话，他都请了别的这人，光在他那不听的，人他这个是有嘛事？
1: 是，第二星期月，俺民族行来个几个月早，干不起多的，今年多一年，这些老子请谁？
3: 有嘛的，有嘛的。这些轮过有嘛的？
0: 在这一年空前不热吧？然而呢，饺子扒落下油，从阿堂的国家位有嘛事？饺子油。
3: 啊，是爸爸。
0: 有。
3: 你啥样的不？肯定是老的啊，去去。
2: 爸爸，你家新给是别开始。爸爸让老邻居给阿堂呀，听起来没吧？
0: 他这个活嘞，俺媳妇去找去。你谢谢他，今晚呢给俺兄弟等面。弟弟可是呀，弟弟辽源大家好了。什么钱呀？钱对。
1: 是。
3: 啊，是。今晚呢，你提着女儿没有？佳慧，让给刚起步的伢对接，爸爸跟这单位买三轮车啊。爸爸，已经啥活了？但女儿啥活了吧？
4: 他说的爸爸，佳欣的我有啥？爸爸让说到他里，什么情况？
0: 这两个你们多啥多？
3: 啊，是，欧爷来去啊，既然你们是人用小，就算其他可能对接中间来，你老大拆解去。
1: 提着我那三轮车了，恰恰让儿子。
5: 老赵，辽源大家好，罗列姆斯恩啊！
0: 哟，列卓宇，别进啷个里去的？
5: 过年你罗忙用过了，听他现在多次下雨。
0: 阿嘞，听他还是。
5: 长谷些呢？他认个你爹杨杰，见他全部家境才个羊皮。家境，考对了俺最上浪的罗斯的。
1: 考对那去，俺现在听这谁个？过去你等个没多。可对我叫咱状元呐！
6: 他连我那认识的话，一马钱的家姓了这一大。
3: 哈，你那岁的腰疼着，没心是啥么叫？你家电器设备多大的？第一块给三百往车，他当阿玉。
5: 我那是呗。
3: 哦。
5: 要是穷死，俺妹子的掏俺那电压热水，上啥么去啊？
1: 家姓，刚不落要多大钱不停这。让给些吧，恰恰有呗。
6: 姐呢？我是康不西亚的康伯伯呀，苍么让给惦记我了呗。
5: 嘉欣，让给我是从不轻易的，可望当的花有
3: 的。是，俺们下了，听这么送的，既然偷点不拿，你去那水偷了，肯多光巧，用对了。
5: 让给的这些啥？但俺别的落点是俺。
6: 老赵，让对的， ngasu sanglam ne chuen ta je jia xing su de tuan bu de mo do ngasu suo dian gu ren a
0: lao wei ti zhe qiong ma zhi qi ren yao ma zhi
2: o wei la am xia la ya men ngan na su yin do nie ba ba ge ga dan do ma zhe bei le
5: me me me te ri ki ran zu neng mi yam zong shi du nge ni ge xin ge gui dian de kua yu ge xie ji ma yong qin da
2: am xia la
5: de o
3: am xia la ji ma pi shi a ke li bie go
1: jia xing ta zhe nge rang ba ba zhe bie ji xie ge yin da
3: 咱能有中国人呢，他这个忙的话，创建那了啥子蒙古的这些，俺最爱偷贪过呀，都给啊。第二八百，俺他家这个当事人，看不啥不要的点嘛，对不起，引起看不明白的意思的，且咱俺特别买吧，上了民族新事情，大妈不要让不要吧。
4: 嘉欣，辛苦些的，你可知道有的？罗蒙古的也有中国亲自参与过去的呢，让给咱们对不到短途的。
0: 看到我这句了吧？你是这边，你退休也没多。我这句的是。
3: 爹，咱大舅妈这边啊，爹年轻在意，俺谈都不多，他爹也不行。啊，是爸爸，对的，康伯国都得，你们是忙个小姑的，没事，老贵人不差些，看上多少么多没小着钱不打，爸爸老舅家里窝着，三舅的亲戚他这么的这着多，可是得不赢呢，别啥么的呗啊。康伯国都赢了去，看当在了康伯国都写下去，你让只有，让康伯的那了，咱老舅么就么的呗啊。
4: 嘉欣。
3: 特别把别给俺打，
2: 嘉欣，看不起不起俺顿大的，让个什么了解懂了，对咱蒙古的这有事，咱们什么就整嘛事，俺俺嘴巴巴就对的，我们蒙古这些看不啥把背书了比呢，不对情面吧？局长，你西部天马青牛月上，你手卡里那菜牛，你来用这事情写牛吧，你瞧我三个主不有，巴不能心给今天你蒙古托牛，人。
1: 唐多不买票呀的，爹罗出差还是电商自动约啥子？伊呢，我那边差别急了，看不啥边那了老街的，全部算了，看边那了三区的苏州石油团队，搁不丢丢，控诉是不是个个人？看他明明白说，作为财经养的生不着，爸爸，他的俺一直其他用途哎。
0: 哼，
1: 老赵，嘉兴给媳妇的用在买嘛些？ 俺俺做的亏了几六十家店多啊，听我跟俺不听这亏的店没多，没准俺俺做的亏了五百多四十个多啊。是爹拿我当个嘛事，俺俺做的老街子，咱找不着不着兄弟伙事，不过最开心的蛮多啊，工作做完也我见到有的。
0: 做完也我，你给俺做只有，可这就了，做完也我是个人啊，让给谁偷的？
1: 喂，阿姨，夏姨，做啥呗？
0: 叫你别话的。听到你呢，听到确实你孤独，
1: 让他的话语。
0: 俺没过分做那啥，你过年岁数送卡巴油。
1: 用啊，是不是去了？
0: 夏姨这边，做多的啊？做久了些，没过分做了有啥？做啥不得个？拿啥卡巴油用是给？嗯，其他做些。
3: 我住过多唔多？是爸爸，打打个了吧？快点吧。
0: 多少年是几个月？

0: 包里的。
1: 继续吧。哦，蘑菇。
2: 阿扎张了。星星，拿了些嘛西边团大黑鱼啊。
0: 他那小个，才没开业，连个菜系列不吃不结束。我最近那才开业，连个菜系列没多。
2: 对，也没菜可吃。那他就参加了，没事呢，你不是开卖吧？

0: 这张了，星星，拿了些么？你要给来喝药啊？他让小姐，怎么可以连个菜一起吃下去？我最近的参加，连个菜是轮不到。对，杨参加喝药吧。我拿住参加的，你不是给买吧？谁拿参加的，继续参加的，多多嘛事。
1: 可当我去面干个物质一夜，面干现代个程序肯定是十二亿呢。明天你来参加的多呢？我去参加的教学一下。教学一下啥事？好嘞，面干了用不上用这边呢，得教学了呗。我去参加了面具一年的，查几钱吧，便宜点吧，电话出来叫幺妈生病。
0: 年轻的，我这一夜，重新定做么事啥事？
1: 现在重新定做，该钱不嘛是呗？俺那做啥事业的？明个没说就没这么多，算就没嘛的。
0: 可当明个呢，恁就打定机，其实俺最参加呢，两个要这么特别呢。今晚呢，俺最参不的，你就参不熟悉多，今晚你个专门叫去下去吹一下。
1: 现在俺最给点消息啊！
0: 中间路过也没被你不做嘞，俺那就中间路这边啊，等到中间你的，送路这边。一年嘛他嘞，俺们就先打个电梯去呗，你吧。让给三家马扎等我嘛是，米最高是六十，让给木天马七的，但听不进你嘛的。让给你这车子，俺前边主任的车高是十多。马些，俺就前边米，我这里也上学查下。
1: 他都
0: 物质也俺车接，女婿有在，人家联系，我内衣。你物质在干什么？
1: 赵家人，人还是新队员，他得雇有钱不？地震所在，物质也看着哪种钱生不多，人家还是巧些。
0: 人家平常把啥么事当用途的，人家俺啥么当用途的？
1: 现在你把水啥么东西啊？装不着急了，做出那团队送东西，明个来不及了，今年的团队下不去，哪天这边装不着急了，做出那团队送东西，明个来不及了，得不出去，这送到装东西过去。明个呢，你把装不着急了，等到下次我们领过去，装不着急的，今天这个生意啥么没吃白马菜，等到下次个两个着急些。
0: 娘们，现在年纪小的孬哟嘛是，你不娘们些是，俺最娘们些是的。我那姨，俺的哥是辛苦的，俺让叔叔从那养个钱托皮呢，现在没闲了，三皮钱托不当的要是。
1: 星星，俺让做从那些土娃嘛是呗。
0: 老弟给那让开，里边小车的，把这个塞不的给，你也把鞋子，先给我妈生不对啊。
1: 你这些俺最欠债的，买卖钱都买不起，你凭借啤酒打米的。
0: 让开啥么子这些啥？电不运到些，连个车票我是。让开开开买车不起，俺最欠债的连个开开什么票子？电不运到些，俺就去请个预备。
2: 你让了谢我，其实来我呢，你就真不作弊呢。哪怕遇到是你的便宜。上海龙门的贵阳酒店，每晚夜的酒店，他的团长员。

0: 你也累了。你也花心事，没花那了，别的心事想，现在让他花去自由。家好。
1: 家豪，阿仙啦！
2: 杨家是不要打。

0: 小叶子用什么 speech？
1: 怎么了？
2: 彤彤啊，阿香了 speech 的。
1: 阿香了。
3: 不，你不要我。
2: 现在学什么？
3: 儿子，今天的现在和你过的现在话。
2: 咋？
0: 哦。
4: 家好，嗯，家好，罗永别支持啊，罗永别支持他。
5: 小意思，叫我波拉斯佩。
1: 波拉。
4: 波爹爷，爹爷。
5: 波耶拉斯佩。
1: 波耶拉。
2: 小意思，你家和兄弟的几个时间是多啊？不多呀。
4: 认识啊，认识啊。
0: 年的期间，咱们就别不会中国给这些新买的三种啊。
3: 아지간다기지시에도로전에가르시에내직부셔봐
0: 봐봐
4: 어허지나저능미디기시내냠좀주스아야인다인다장미인다인다
3: 인다인다
4: 인다
0: 인다인다
2: 레스인다
0: 려윤
4: 어
0: 자하오
2: 인다인다
4: 인다려윤
0: 인다
4: 인다
2: 인다자인다小叶子，
4: 小叶子，
0: 小叶子，尹大，爸爸，小大，尹大，
4: 尹大，小叶子，尹大，尹
2: 大，尹大。小辉，欧阳和弟说的人吧，你来帮我。
0: 咱两个找叶子啊，有事，我管不起啥。
2: 这是我亲，多了人什么黑些事，那不要我去找他，我。
0: 那么干脆对比呢，挺会弄些药嘛，是不？
2: 阿姐。最少多啊，干绿豆干娘苗些。
4: 阿些微微啊，阿老顿叫累死，见了阿干娘多呀。佳慧，三哥姐妹、三婆婆、欧阳苏家住的，阿你们都用过。
0: 有小爸爸。
4: 阿姐，你记着我的。
2: 阿姐，你还是打算买着？嗯。
0: 有有小爸爸。
4: 有小啊。
0: 你也请。
2: 呀，阿英的。야뭘찍더다
5: 아지주저때문에야구시도와
6: 야구유배마세공연챔시라이월다니에능무내린쉬야채도이
2: 주저조수나와희송아
6: 니에중무효구르바잼청마리다리닥다샤오예즈메사기라니정세다와야구시도
2: 자허리류나영상시밀란데역시你要是要去给不起，生意点进数呢，哪里得个着？马上别去找。
6: 啊，是哪儿穷嘛的？他个对，手中卡的那里需要的就叫你捐吧。三个人退的，
2: 去找，有事？听着叫马谁？
6: 你让人什么钱没？加好光大卡拉塞没吧？钱上卡拉俺我上不去。
2: 去找，有事？到时你马上倒闭了，俺给当找。
6: 用啊。
2: 뭐랑산출루인스기
6: 나뭐랑주저선사하마고비여르베부대여지왜니회선이야기해가쇼뭐니부가래아개초레고왕아스는토스초부지강부상매가라개여리

0: 주죠. 니도 별에샤. 니 링가시.
1: 용아, 링가주시. 이내 구김콘 님도 대구르준 과용제. 니 섬실 고대.
0: 공마시. 도스네 알파 용기.

我同到辽阳大街下雨。家豪，让俺乘个水啊！让到辽阳吉隆坡了，坐肯车去啊！可头让了一姑娘坐摇鱼司机，听我云了让个开车开的云来俺歇个吧。我那要个主意，叫俺水他辽阳六百港肯车去不了。

0: 光不错啊。
1: 你倒闭，可是我这，局长。

0: 喂，老师，我家姨姨，就拿去送家去单边，你这边这些饺子年，咱俺们过着去。
1: 看不啥？
2: 看不啥？
0: 今天就老来，俺皮就是当猪肉，这。

0: 你让你爷爷把锅丢啊，还是自己多啊？俺们这些好多，啊，自己吃好的那个利息的。好嘞，今天可真充实。对，可把闲的。永贵。
1: 让送准备呗。加好主意。开始送。
0: 我把做列队，说可把教育。啥子教育？可把俺追他。开始干吧。俺追他去。加一让你到这些，我们不准备。俺让给你见面的。
1: 让俺学的，顶这些不啦？
0: 给兄弟的。
1: 你兄妹让个头听不清个的呗？
0: 俺接不上电话是。你让他到幺七六四六一，到到这趟顶这边啊？给谁家好的小叶子写都买不赢了？俺是连说通都没多。
1: 让顶这些好些啊？落地去了，去了，去个地吧？啊，去个地吧去。
0: 赵少爷。
1: 落地去那了，你去做个这些对面新规呗，啊！过来看看他，女婿进步，等到明我有事。现在那个土地没准备，没人给干不住呀，家好个让天收归。没人给俺接手去，那你给，特别是有栽培些不？佳怡，你让小天学，没人没落的。
0: 你接不是上的要事，
1: 让给赣州头再借个七年吧。年纪你今把出去学不能去，让出去学呗。你没得在那多少年我上不上？
0: 高处的肯定没上。
1: 让给这些人我肯定没学过吧？你让就那出去的，接受不了。俺人多不易，
0: 你这一年帮他过的。
1: 帮大爷，那多可帮俺追他，追他去！
0: 俺家一人，俺平常的账得给写明。

0: 爸，我家姨姨。
1: 多多收中行李呗。
0: 咩？若不就给我姐姐留个意思啊？
1: 可接受。
0: 爸爸，留言给拿了，可把利索呢？我托个人查出来了。
1: 用啊，让个都录用啊。
0: 你若不地通，人家阿拉同个找个意思个。俺妈他们去，同他开车不就意思啊？前阵你过地名多，俺是罗姐，你是给不一留意？爸爸，爸爸让个中国嘛对不起啦。
1: 用啊。
0: 爸爸让个姓谁的？他等俺打留言听这下子，咱们专门做大门员生意。
1: 现实。
0: 同俺罗用面，爸爸让俺是牛的。
1: 前阵小云打。
2: 让个爸胡啥子的啊？
3: 今天我都是没事啊。
2: 既然都胡椒蛋做没有，你也胡对不对胡事啊？既然你了，对了你买卖不多。
3: 再一个，俺一起说是俺让馅饼吧，俺包了有没有？
2: 今天我那人家在大学校，
3: 上幺三幺四，要么幺七，要么幺九。

把你就无尽的当心，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别说，嘉豪，嘉豪，嘉豪，叶良玉，叶良玉，嘉豪，拿个金玉啊，叶良玉，给我拿出去，嘉豪，叶良玉，嘉豪，嘉豪，拿过来大姐，拿过来的，嘉豪，叶良玉，给我拿出去。

0: 키라니 게 영이 갇혀요. 아.
1: 잠피게 되시.

家好，让小小常过去的。给你给甘蔗头采下的土牛年一把，也能马来西亚的土鸡用吧。让给俺轻松些没吧，辽源给甘蔗头采下的土牛也是些。让给轻松些一点。

0: 喂。
1: 阿姨。
2: 张怀玉。
1: 上个阿姨你别。
0: 他那张小伙子把干车头你们都有。
2: 阿姨我姨。
0: 都在这个工作这边啊。
1: 叫好给张先生。都在你队员工作这边。
0: 你这些黑呢都总也黑啊。
1: 建筑姐姐不能没有节约。
0: 让给家好了你给自己吧。
1: 你到把你上去呗。
0: 去呗。
2: 这一。
1: 你让小弟说我的家好累的。你也没让买了小弟姐让你要这么随便那给说。
0: 让俺那给些客气过来啊。那么上都在你咋给俺说。
2: 都在让这边呢。
1: 我的家好累的呗。这一你让小弟说家好让个中中中的。
0: 让给你中中中你们心里边啊。你让他在你这里。用啊你让他领悟。让给土司机呢你就能给他用笔呢你让他家好留下。
1: 我家好最近的小月。
0: 让去的我让给胡志。
1: 喂家好阿姨。这一个你都把你上学生。给这学生呢不是了不得。
0: 你是中国的古典
2: 让土司机去我才敢说。
1: 不过既然你的那个这些你也需要自己的学。
0: 是的古巴里。
1: 都是你好意思。你也不记得。你都不记得没有。
0: 让我记得了。我你都不知道。
1: 让他们都教好去教室。

0: 可把家豪追到。
1: 嗯，
2: 家豪，
0: 他得去让你捉一遍。
2: 给谁赢了？我了的。
3: 嗯。
1: 但是的，我用水。
0: 小龙，咱们说。

0: 嘉豪，要是你愿意，你多陪今天当你读给。
1: 给谁买呢？我们老大。呀，嘉豪，让。
0: 喂。

자호 죽마사 토세게 미마 고치라 뉴스담바 니마 고통뉴유 키싱 아닌 또 멤버이네 니

家好，俺做泥巴都涂在这个泥皮上去，其实制作到特别硬的，密码我弄死等个人。家好，让个三七土堆。谈得起来你了，弄出他三七牙的，可可表示。不然该干些多。俺做兄弟些，你涂在这个泥皮上去是个。都是那野料用的，让这边呢，俺做兄弟吃个呗。

0: 추적에 라라 샤예즈 따도 역지규 캐린초 추적에 라라 탐소
1: 喂，咱的路不都不叫了，可把车也给谁啊？
0: 咱的家好了，可把车丢，到子嘛到，莫这动作些说。
1: 现在可把莫这也给谁？
0: 大大不多，爹列咱大大多。
1: 家好了，可把这到。
2: 让到子过啊。
1: 家好要正月去，你到北京得当一头给，给谁云了？木了的。家好。家豪，快起坐。
0: 唐德别这么难给，可乐都呀忙差不着。
1: 想给可乐都煮点药是不呀？
3: 药煮了，都在马上泡上药去。
0: 家豪，家豪，药去。家豪，家豪。

0: 家好了，送给去伊斯兰妹妹，让给家好个爹家了，送给去伊斯兰妹妹啊！大哥，真送给去吧！
1: 巴拉胡那尼，红龙头不算账，吞他的阴气三五十。

0: 嘉怡。辽月潭的
1: 聂慧隐记森破轻易
2: 马来西亚的老鼠在不过第二呢老子也没接不起
3: 欧耶了马来西亚皮克西部起的我自己打整个马车还不起来有的我自己是吹头圈的情马车我有卡斯这呢他能是不久的既然我不写的辽源的家好矿族皮克我自己推三个人差不多几不人马来西亚的师兄的特殊车店有的前在辽源的家好给小叶子世界落钱不得了古格地的军界给我撒干的西部钱能三下
1: 可你给这节省不住啊
3: 节省不住西么多朝外的这马车车天哪你来休息几个人吧
2: 前后你进入不了队来个家可怕是给不起老子钱那么多我最近呢穷热日吧家是让给可怕是给不起老子钱我
0: 爸爸他都哭你别急那么准那有几人
1: 爹
0: 爸爸
1: 你可怕安照这些贴不得这个雨
0: 你睡觉你睡觉你睡觉
1: 你贴不得他给刚下雨
4: 爸爸贴不得叫新年吧
1: 爹地呢了家好工作上岸安扎有些。
2: 是是是卡巴是给不起跟这都是记得。
3: 啊是的才有嘛这爸爸卡巴有嘛这卡巴路过街差不这爸爸让三不断的去到洛嘎上卡巴给别人的话说这是吧
2: 马来西亚米去了爹不有嘛这边。
0: 啊是看到你都这地这么难的哭你谈的不明白。没心里哭你别给爹姐你们今天嘛这我心不要是吧你去他去养兔子。
1: 啊嘛这。见了小叶子跟这些
2: 是是是
0: 爸爸我有什么都在家里有的
4: 爸爸你三不听这些话去小叶子谈的老松松脏辽源的家好你们都去给爹比呢见不下去呢中国季节行吗是接上辽源的家好了看得见小叶子我最得学死了病
0: 是
2: 是是三不最得要不多啊我最小叶子中国人那么冷的肯定是谈的老丈夫你谈的松脏小叶子娘吐我去
1: 一年小叶子了天都灭吧
3: 爸爸天都天了什么这情况是我最拿了年多不晓得吧天都天了家业特别东西就的我有年当过小叶子人家不可算这么多能不能让人家抢不起来行动啊
2: 日日家业的团大地高速路那么多家业你家家业同样没多啊
0: 家业啊可怕给不起你家两个洗澡都据那个年度蒙古籍连接主管当时的
5: 干这头听堂个通不大个真做了年三不去不去随着俺的岁岁中的呀让三给他接不去你们以为的夜留院陪陪去了让给新年年三学习哎佳玉谈到真做呢让个来年三做经营送给让谁也给预备呀就是懂的我最三批头吧等我到让其他会有谁
1: 今天总我自己免费用不着
6: 执念为名为利抚慰心底的伤痕

0: 用个月提领着马祖公安员出酒店了康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他的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托眼破单楼月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鬼尼的地摊去抓住单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我们的卡的切不着过龙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也不拿下俺安康不当时

0: 夏姨，曾叔呢？上个来个参照性也是啊，谢谢还预备啊。就是同的。并州最上三批土地，听我到燃气开过钥匙。
1: 今仔日我见面并不是。
0: 阿姐，呀，你燃气开过钥匙是有的。
1: 嘿，你给咱些小水平。
0: 他在队里电视上烂吧？

你家长给去把听话去有时同多地去了让给家好侧写提做没把西亚生大姐一个时这么些铁西让西姐姑娘你俩真这么泡皮呢让给我死个是别赵家喜让给你这些通话时看意思的让你也通别你都比较虚的时连这次的地震时让给你免去的中国的让头不要去来用这的场地第一年的当个学去过时长不闲的让给俺就熟悉了四十辛苦了是不都是现在没吧第一天给那么要是说看着去我恰不是切在能给他们回去给我让这当去

0: 你可把俺这地接地不得没多，你得那路有的，大跟这些不够些，俺让你个地不得没多个。让个的菜样嘛哩。嗯。让个新个没多个啊。不过是俺让你了，尝过些没多。够不够不听这的阿姨，做老幺你们不得老在嘛些吧，养怕老些不是。
1: 不过的建议呢，俺你包头的你古巴姐姐，看见你进出些有不着？
0: 不过在马歇亚的，果然做了工资有给的。俺让你给通过去呢，果然做兄弟几个的，是吧？你老早让了学学名单，让我呢，拉木个叫擦擦去去，俺让你的三姐叫我上不赢的开药嘛是，可是叫我人不拉钱边呢，俺你弄个开嘛是呗？
1: 昆州你了嘛些呀的，俺们家人有三不是，俺们你个三些些活的，让个新妹妹，昆州你来老穷个大，全大一年钱要的，可是昆州他就没土不一呢，包东俺们你个三姐姐呢，当不着吧，热嘛些，感谢那嘛些呢，俺们你昆州爸爸是吧，舅舅为你送走。 娘牛要嘛是呗啊，做不成就得切球是吧？嗯，
2: 要你那做哈啥呗？

0: 嗯，进来。嗯，就找了学员呐。嗯，就找了姐姐，进来喝酒。我看见你拿着大年夜，学了空个嗯个嘎嘎前面的，嗯就找了个，提前个嗯个仓嘛，做差不多送给。嗯。你不，其实嗯个作业呢，他个刻度，嗯就找了这边呢，空个是一个事情。他这嗯就找了嗯个仓做事，他不是有嘛事？他肯吃酒噻。
1: 年年，爹不让俺们得。嗯。今天俺们去参加恩干呐？
0: 年不，俺们去找那个恩干妈到马家时的，他肯拆迁那个是。
1: 年去哪里啊？俺们去那去问家去过。俺就参加个主任，俺们也信心了是。俺们也信心了。俺们也信心了。俺们找了来了，再也好消失的。
0: 没了。一年年不歇下了。
1: 让个爸爸们可把心做。没干了要紧。嗯。过几天有这次小马事了啊，给谁明年做样本的很这些个。丫鬟住开个得意呗。
2: 不啦，留住苍凉啊，小燕子找不到事，找不到人。
1: 嗯。都。阿妈可把心的。
2: 阿妈来个，趁他爹前面呢，可把给妈要了送给。
1: 俺来年开心不嘛是呗？俺婆子去打针不的针呢，都不叫他个啥么子？等他开心不的针没呢，俺得用钱，家是啷么子呗啊？
2: 对。

你是苏主席，你土洛皮干什么的？ 苏主啊。

0: 林医生，都别拿家那的，都是给你用着呗。
1: 怎么活？
0: 哦，钱都是给你们的。呀，涂了点啊，这的。
1: 这个没啥大呀，姨。
0: 야미는칼라차도를쏟아알아둔게
1: 응니엘디게몇차당기
0: 뭐시에니엘바보다주저게니엘도랑소아용기쓰기니엘삼바랑니엘스겹지에군니통도삼치
1: 육쇼용마시
0: 쟤는핑핑핑핑룸시에다룸은종什么车技术뭐시에는당구로용기사이내바스뉴토미도카바레지에통원이지랑통유쓰기我们这球没人，然可对通队员呢拖着球人。我你给詹姆斯的车队当姐，过三十组都。阿妈，过你个陀螺车队当谁？
2: 许多球没人，着，那么多男女人谁？
0: 呀，医生。
1: 嗯，
0: 也是的。可这都。
1: 嗯。
0: 然对啊，迪娜了，让迪东的古东人。迪娜了，让那老黄鸭的乌苏迪个人，全程都能让给俺学啊。다치도예
1: 민도민도
0: 뭐시제는오부시도대닝집시도이내내삼더뒤마음디도스다시바제사내마음이없이
1: 제
0: 니셔예랍쇼텐구로쿠주기나치르대대전가나대문능시应当认识的人，你们下的古典语，一年三百多的给写游记，一年上街俺干不打，也让了干不远远学，我你也，干就进了协管员嘛，谁谁把谁，谁把谁接。Shit.

0: 没有了，俺们去找了，快去呢！俺从菜屋里，我可做这个去呢，弄大木。俺们去找了，他的三千六十。你说多？你爸爸宁古卡拉设计，帮过他们的武当土木多，天天同俺们不吃。那天去一遍。哦，去一遍，那天去一遍。给俺做面干个，俺们去整这跟这的，给做样式。你说过你爸爸宁古不干主意，他那样联络就是。估计那边俺们去整这有点儿吧，不过去了吃席子脸子，真正我那可留脚不是？给俺做的，看不起给的姐，你爸他去年没呗，去了过去。
1: 呀，
0: 阿姨，吃了吃。你们去找了三家中，既然你要去住啊，你最多呢，俺可不去。用啊，
2: 要不起，应酬一时间，应酬不下去，你那老板的，你可只能打几钱。

0: Kaligili ngumna a. Kaligili ngumna si. Kaligili ngumna si. Tinema kaligili lueda. Kaligili inda. Kijedo.
1: Chari shirachis. Nyepang godi. Dambe zur chingmitu.
0: Ningi parche kijedo.
1: Peji kiesle charchisya.
0: Ungupta. Yaoshanguba. Kaligili malunada. Ying parce nangdamdu. Sala. Dimila sede uchida dusa. Jimane ta machube nizu harchebi ne. Kiranke tur shaman habse. Nishu chimbutje kun kinu yo mashi.
2: Kiranam chitola ina. Gyo gyonganim do shpida.
0: Shimbara khse songa.
1: 你去过了，你爸爸，其他咋了？那是大个当兵，他们的肯定是前面的，没有个，我们就先打起我追去下。我们就得过敏，说明啊，你爸爸不跟你干涉，我想对准村老远的，把别人拿子联络叫你，谈得走近了，了解点有，其他有别的，提着有嘛事？我们就找了，你不答应，忙不要的，咋不进了？给我面不有账？我们就找了，别个电话要嘛事？我们就找了，你去哪说点去？其他面不要我这边嘛子，老子也要有个过头去。你阿姐说么？其他给面去拿下，接上你爸爸，其他菜个当兵，他们的瑞叶这边，我们就去个点下，对俺做个活大下。
0: 喂，可就嘛事了？主任也来我们面顶这嘛事？
1: 让给我们就也是你爹当的，你可就我们就先也没事不的？
0: 不嘛事的，不咋了，光给面不行，俺咋不行了？大些个着急吧。
1: Les
3: Kiran铁西，那边宁远嘛，宁贵细节，他的武当看过有谁？那不是不会干些，武功力强些。
1: 今天我就叫了他把武功力强些，不搞的送给。搞的不搞是搞的。这件事，你考了不会干些小区的群居事，一年他能按住七九个小区些过给。小区的我们就少了个能人，光他的小区看他真正能给，让给民警估数下。你考了不会干些的，那边初步内推是也七度干些。
2: 이내탄더니슈

0: 恩赐少了毕竟不可进大学。
1: 我恰同杨家不有子强安的主意。推荐说不错你爹呀总总大大企业有事对的。让给我爹爹土三有几码事你也让爹爹土三三么修。地雷是的。茄子今天这里呀给你创下自己的新业有码事。你爸爸我让土豆家会。我做仓木自己嘛摘一些，确实那些年仓木大能，你做的做仓木群群是不？让给你爸爸刚做决定这钱用嘛是？之前的自己嘛让到你爸爸来做面子，此头是，特别点点姐姐我有个事，现在你让你要困进钱没有？谈的客气兄弟，听闻你做的做仓库仓木技能，此期么让都爱娘过去嘛是？你们生意年前让给引进水果真贵的用度的特别亲密度让你老婆亲爱的年来了贵于一时让你老婆亲密呢我也给不起吧老弟也拿了年从业界开上多次上去一年得做美国我打死马赛我的心肝要买的我的三个托我们年前怎么留着亲你越在流动帖子给不起来亲死让了对不起几万年你也听我能些让了呀靠自己没有我你若不能些钱错还给多恰拉图是哪给这来些那我没得三个片子自动走了回家点了四个字我你打个啥子的的第九句给你略普洱茶席给我们看了满脸活的光吃几面吃席

0: 青青，上刚刚学到，你不得不搞个月表，马赛长给你这个下。
1: 让给辛苦什么？他这年老家的，我娘在这玩有嘛事？
0: 他的民族长老已经跟这消失。
2: 这是你人也是给累死了，其他子得过，你干了你，人家没干呢，谁先接主意？谢师傅，
3: 谢师傅。
0: 要这对了，这么念不得，快去买啊！
3: 快去。

0: 你们的业务没有这样，你们就完了，兄弟呢？你那边能没没送啊？雪碧，啊，这，你知道了，两边东西，其他你得休息，你打起来行吗？老郭的，郭的，星星，让他和这些对没有啊？
1: 这是，那是他的意思，我们牙齿都打断了。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姐，龙马七大
0: 你让这些钱币吧，没事让爸爸你那天你拿不起，你那让爸爸天天来老家边的，地方我下去进去的，找去你要嘛些，M7L跟这个等于吧。M7L，给那个送东西那边，瑞也是你的，给那个黑人都不给。别动吧，就是跟这些来的，俺去打个上线去，给那做办公室了，这嘛些啊？
1: 是是是，好嘞。
0: 用啊用啊，这让爸爸打个这，这。继续，我一起嘛些，小四给爸爸来。
2: 瑞也是你们大，过年十三日子的。
1: 大姐的过年十三日没吃。
2: 大姐的，你们。过年十三日没吃。瑞也是你们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大姐，妈在这。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吃。妈在这
0: 我们这边的人已经拆迁，让俺们去找了已经有，然而你把其他什么些玩意的用都给俺。俺们去找了咋了？面具姐姐罗杰琴斯，你我身边那位媳妇啥子去？差不多那位的给哪里？俺们去找了，要么都是先念要么的。俺这边家现在呢，罗巴给的，大姐姐的做，俺们去现在给看领面都。 马赛，控制面干呢？养家大姐去死个多啊！俺们去找了我新片去了，看见俺做广播去呢，追求很多能过啊些，过咋几个面些呢？南部几个人多是么多？时间，俺做呀，狂去学的能过的，俺就学个传播经济的，买从公司借了，轻松吃啊，亲些，买你们这些片呢，买给拍给三年些，没定啊时间，俺们去找了个，学家毛子姐。
1: 新的都是的，他那俺做传播经济的，每天退休，拍给三年，俺们去那么多，抢不到好些电话钱，那么多，说是能退，俺们去找了能行的，免不要的这电价主要是个多啊。类似，人家不是那要什么，免去吃啊，全大的，俺做那边，俺们这呀，恐怕都吐不些，况且俺做呀，过个当过桥呢，电价就是俺做。 卡开些呀，买不熟的，面前呢，挺大的特别表示了，卡在钥匙，俺去，俺们去找了能行的，买不上我的，已经求是，老对不起，俺就拿着矿的感觉也求不得，俺让去，俺算啥是的，雷子，让给买不上我的，就是情绪呢，你还能俺许大钱，
2: 雷子，什么时候得让给已经请是吧？俺们去找了。
3: 今天你看那跟着学你，堂哥的，你爸爸那咋，一年不改呀？下学期后边，你不的，今天你爸爸那老家的，不改呗？下学期他找我要了呗啦？
4: 用啊，你来接不？堂哥的，让爸那个听我留下的电笔呢，继续参加去下学期的结婚仪式。可是你不打，你不能没，没对没笔呢？俺说一年参加了两届，你可不会下学期那正事？你不的，俺看脸就。
2: 今天让巴拉那老几表弟，光光说不起，你跟男子走亲有啥事？俺们也让定位不会下去的，这话说的有嘛事？俺们去找了，可是去让个送的我那一呢，你去让他接那去。俺听到爸爸是他家住的。
3: 用啊，找。

0: 张毅，张毅，天晴话事，没蒙古去你哭出的，我是六六七的。
1: 那，你他妈干些什么？
0: 嗯，我让你杨家村的石头六六七的啊。
1: 没没，我能担住。亚祖啊，
2: 嗯，让上海去对六年吧。
0: 让俺比喻，你让了什么里面的？
2: 马是，让罗顿钱呢，连会就丢了吧？谈到工资退税。
0: 让俺钱能俺上海落税，让丢税。
2: 你将上海钱给税。让起来大姐，皮给对侬切要去。
0: 你也是呢，让给我上海店的生多，轮的生多啊。
2: 你都让店主钱的生比，一年让些钱的花用些。
0: 让你过那么久去，他不是现在是皮具等个鞋。

0: 喂，让俺爹爹个又不肯这事情做，你看把张妹妹刚吓皮，俺来多次约，多次呢，你让他也用过。
1: 让俺爹爹用，你丢。大舅，我听到小叶子苏家遭遇。
0: 小叶子苏家说：“出罗去啊！”我两个没事没。
1: 让他说：“我可把去不啊？”你啷咋哩？
0: 嗯。
1: 我啷大没？让什么人嘛去啊？

0: 这边请关了。特地去当个兼职，你别急了。我怕罗姐，把了俺们俩肯定是休息。退休困难，你给俺拖地个棉被，不管哪娃让这辛苦多。
1: 罗姐，让给停车区的马修了。去让这旁边俺可不懂打油，俺只不过地这乐不下死。啊，地的开明多，可是去让这拉出点，他给马新兵老兵是停车区的，不管多冷暖也下死了，俺男人全部麻痹了。
2: 罗姐，地这是吧？既然给老母操亲戚那不的，俺就拉出自己查查。
0: 老板请过来，年底三十块着呢。
1: 年底三十块着呢。

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以下是正式的宣传语，请你进入全球三周年站，请把歌词学好。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凤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开始。隆重现场开始。
0: 生活广播
3: 是文化频道。
4: 敲灭金饼，拉木巧阿朵，撒多罗牛尾，统一吉林羊。
5: 新的主题主题都有图案的，阿斯尼，我家的那把的没把出入啥的心，丢人个的责任，靠我企图同着些。

0: 做他的追人他点赞团队是人脸色的营销协会性提示美元穷色看这么能不达到他美元得不定养成提醒使用我一类对面的你这我养他把他拥有了苦人别不介意过的看这么他让有协会从美元这个他做他的这些角色的营销协会性提示美元穷色养他别过的这些啤酒鞋的点赞引送用鞋的
1: 什么人给还能用空能凭我的学问
2: 城管去了这么忙不哭的有全乡产业做训练兄弟怕的免住广告了这么忙不哭的有全乡产业做训练也怕的三柱子真不满不可能临时恰不心心朋友却想找你做几年就怕日三个儿恰不心心朋友临时恰不穷我朋友却想找就见你出怕日看吧恰不心心朋友临时恰不穷我朋友却想找就见你出怕日看吗了恰不心心朋友临时恰不穷我朋友却想找你去你云怕日你都去了真不满不可能却想找你做送你就怕日孙子恰不穷我朋友却想找你去你也怕错灭了恰不穷我朋友却想找你去你云怕扯衣了恰不穷我朋友临时恰不心心朋友却想找你增一你兄弟怕波走了恰不穷我朋友临时恰不心心朋友却想找你增一你就气怕没多了恰不穷我朋友临时恰不穷我朋友却想找你做训练就哭怕可入不去了恰不穷我朋友临时这么忙不可入却想找你做几年也怕慢看了恰不穷我朋友却想找居住你出怕入起了恰不穷我朋友临时这么忙不可入却想找居住你出怕心里去了这么忙不可入临时南腾入却想找居住你松怕可是真不满不可能临时那么提供却想找就对你你怕你妈真不满不可能临时恰不心心朋友却想找你去你出怕个儿做了那么提你临时真不满不可能却想找你做几年也怕不信了恰不穷我朋友却想找你去你不怕错亲了真不满不可能临时恰不穷我朋友却想找就见你我怕提名总统堂重叠卡几个那么新闻的思路呢下面了给能重叠卡几个那么新闻的思路呢
3: 就土就面子看起老的修行是你女朋友的几位才聚过日子密码日照打个那么出中吹米球吹进洞就是我死了推到那么解您看提不写起前不提不忙农场他强下的亏土对龙处下了他弄得给了弄不当时亏下
1: 什么林姐那么行我的徐才

0: Hola, nga jum xie nan da.
1: Jum xie da, eh. Jum kar xie u re da.
2: Xiao guai, pu no bu. Dui da, mo gai cong gan ne rang kar nyu do. Bei bin yang gi leng chi nyu yu da. Ya, xio.
1: Mo nim do ju
2: xie. Mo nim do zem zha zhuan. Zhu yin da. Zhu, xio. Rang le kar nyen bu qi.
1: Tan da lo jun ju din zui tun da la. Nye ju do qi tu si ma xi. 对肉也给亲子 听我那堂里头是马西 你的东肯定是点过去。但是小云兄弟呢年没有断了论教师兄弟阿面他家这个车是家住我那人家教师跑不得不要去上搞不定这云呢你强子给他打个什么路大腿边啊呢那么领教师 都是前面的全部欠这个也不是一个嘛是吧是嘛是啊当日保证给谢不讨个谢怕姐姐给这样我去请你哎呀现在做就没有去请过你
3: 主席嗯主席我的故事我主席让了给这些信息写好学学的我那天呢你还哭给主席让给我三家有理马上也三家全部有理三家没三家卡给没一年年让写好我让你中队年让家几个主席没马上切到几麦让家几个了主席用马上 一年拿进没算账马上不欠年用也用马上切到让错让给给年错让给给年头的让许多钱马上了让头的年许多钱没有起码土皮呢我让你看最小时用马上是吧
4: 你可是的你过去没说
3: 我们村里给用马上看到今晚呢小云拿了让觉得马着着

0: 哦，寄给我了，寄给我了。他让小哥从我做的个，工资卡寄给咱当，别的怕住给，俺最到时愿意。哦，彤彤，寄给黄那个一辆菜花牌子，光给你家刚中个那最要多，其他的你们来过干没能给你送给。
1: 要么还过去。
0: 彤彤，一些钱块行了，他这穿不着。
1: 地下地下，他羡慕我，你怎么还过去？
0: 现在俺做空调节目肯定是包的。
1: 哎，空调节目肯定是包的。跟着瞧的。空头节嘛，你去让上面严肃下午，你去让做客队，他都打你队来个学。
0: 儿子，今天我了停车而已呢，谈到刚从旁边刚的，去让给俺做严肃下呢，用过了呗。
1: 谁去接过了？谈到俺那做，从今要偷偷也学着吧，拉包钱留着吧，这个意。谈到哪句？哪三句？
0: 嗯，大壮。

0: 让三妹也会当差呗啊！
1: 卡里，
0: 爷你跟着去追鱼。
1: 巧妹马雪，三妹可能也让菜很小的。
0: 至少让三妹也会马可能你也照顾跟着小的啊。
1: 你谈到三妹也会看么说？我出有名多，俺忙下。
2: 来，卡姐子，你也别难过。
1: 托起。
0: 你新个月，俺儿子普遍的给姑姑要马些。一年日过多过去呢，上来那个月满的，听闻你做看那年日，刚刚肯定是吃比你渣，上个特别当起他就吃这么多，没消停嘛是。听人就叫人家俺消停些，若不是的，点点光芒变大是是吧？一年最多最大的少吃比呢，点点光芒过是，看到怕怪没见呢，旁边最多的芋头也月满是。南街那么工作的吃肉难偷嘛是，一年他们的那么两年至少让算账，明显大概当过些肉去偷嘛的。
1: 让给县委内陆的是上个年过春节，一年他们的各自的放着土窑里，但还是县内嘛县内，让俺们让兄弟的，让给没让了看到些肉去的，没让过大年没住，开始年金呗，让个搞买卖给不些帮死那么钱不行呢，俺让些。你就讲啊，每次落地不穷的要命多。
0: 你莫让了看他钱去，一年你还让了吃下去的。繁荣三毛马托没钱，没钱那个那么钱币呢，就要让身边嘛睡不起不多也呢，就要让我呢繁荣那么领队员。其实看我那最近这钱，就要让身边嘛睡不赢呢。爹呀，让西切不撒。可是，结果的这一呢，你做的落哈是？
1: 可是，这么的呢，让个钱能看这巧的。
0: 这个对吧？这个戏就是的。俺吃过也看了要是，可是我那天这生活多呢，点点做不脱些。

让阿拉到村内一户多，他的人过来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谢谢。你还可以，让给狗皮阿爹去，他阿是没几个那么亲切，不需要把控制让我生不起。你能让什么人家什么好生的，其他的公不上去，公他可怎么去？那真相，你来让叔叔也去。可对森林头呢，天天他就去，先说给。

0: 写的你们没读
1: 啊。我是读过。嗯。呀，快说话。
2: 别唱了，可不，你至少你别的颜色。

我让给我头上上去擦擦去了去不去吧我用没事了说啥我让当大米多多点不拿说好了

0: 三小时，可是女娃啊，他个三小，哎呀，这是，队长，你哥这是牛不的，天蒙古谢兄啊，
1: 真香，
2: 俺做客都就真是做脸的，
0: 跟这个村就叫什么，你妈是不要的呗啊，
2: 天上点不离，耶，
0: 银达，
1: 银达，听这些，人家怕再开些小鱼呢，俺俩妈姐姐跟女婿，家里的小钱，顶来那么多婆姐。明明清楚这家伙是个人对呢当了都别才会遇见的亲这是家伙才对个人
0: 娘这个这小马的可多你这里我亲戚公汉林当下你免我把死女姐古浪有主角人偏女结果的大
1: 公汉林给让你还是贵族
0: 让婆三名兄弟这前对小马这边啊我呀卡卡对啊给你卡卡对啊这个这个从都是错误的。
2: 教学的教学的。
0: 给你那不要洗了都。就是举过一些路俺最觉得当用的。当的师兄了他这些学不到推崇。基本上都是全部的啊他还只有三千点的用马戏。我对顿觉得我什么多。如果我都是拿不能行把这些点的用马戏。你把头看啥多啊看他头上了咋头不过
2: 去。让他三样不到心里吧他说。
1: 你头上了也不是。
0: 他上那边嘛噻，地里套了咋回事？一年地里套了，肯定是累不过来噻呐。
2: 你那肯定是啥活没干嘛学的，可怕咋个？
0: 从下起这个熊来看了。
2: 又是大风筝啊！从下起这个的还有哪去？让我哥当年我哥看姐姐，我最干了，来我可再遇不到，城内可再遇不到的。哪个你做我唱个调？哪个你干嘛的呢？让给赶快入门看暖去吧，赶快压几个做个点点灯给你。
0: 啥子短剧给浪费套了？各个都证明那做的这这是一个人。
1: 让妈学的，我一直写不他个写，蒙我蒙我等着，肯定特别当我写。
0: 看这姐了，他啥烂姐养了点是不是？年二十年上了单车。
2: 年二十年写的，我刚做面的这一能阿姐嘛多啊。
1: 这是，全没妈学的，大脚写就的。
0: 我儿子送不到，妈是第一了点姐，等到的猪头也要妈写。前阵谈点头的，我让走拉不当接，接不了幺年路屯的个叶子天就是。见不多的老妹子，大正，参谋你们到村里面算账，哪管那我多少人？一年谈到村里面买不起，基本上给买账。俺走矿做啷个是点呀？古点有的。
2: 哥，确实，怎么利用给做米吧？娘们，吃苦的。

0: 先打个啥去？
1: 浅谈吧。
0: 隔壁头，俺阿爷的，对应给嘛下不去。
1: 一年俺让个对应了差不多。
0: 今天嘛说的，俺你出去不的？俺你从做干部业务的，从早起出去，一年，凭这用嘛的。

0: 永安，你让个走多人都去把干过清明，让个年纪大，金簪姐，长马过金水没用，从也不能行，你马脚前的陪吧，俺俩透过我查些错另个人。
1: 你让这土民多，你和你爸全大地，从早晚你死个命。
0: 让给我两个苏北几个月。

0: 不是吧,约下去都,莫然出对比这座前面,三年面干,组织面就如何拿出去。他让小哥俺们来退出。上个可退行就,他的心里还写着。说起给信用嘛是,他让俺们来通三名都,年三八头都年四年三名就。你让卡巴没结婚,面干个司机名将通去。莫然给泰卡布了名都过节气一下,干活三年干退还有嘛是。
1: 那是,当然学的肯定是那个谁。
2: 不行不才个酒，让开了你们去嘛是呗？
3: 没得你开了你就，也是个送来人嘛是。
4: 阿姐，那钱呢？肯定交些。让你把钱存起来嘛，对哒，你来交个头皮是多哒。阿姐，你上了当新兵干爷。大柱子，交起。
5: 看舅妈就开始一个月，送你们到哈拉萨乌。
3: 上面让古代月，我那也。
2: 仓鼠嘞。
3: 也说的。哟，你过来哟。
4: 没。
5: 남산이
4: 구지.
5: 라게양
4: 꼭주 가르심지요.
5: 라니엘 마드다. 니 생각하시고.
3: 약다 민도.

0: Dinje ji xie dao tuo qiu.
1: A.
0: Zhang ge sheng kuan le na zi duo.
1: La.
0: Zhang le. Geng wen wang zi chu bei nian shi po xia.
1: Dinje mei.
0: Du. Tong du. Qiao ni ge zi dong ga jian nian po xia.
1: Na zi dinje mei.
0: Du. Tong du ge zi tuo wei niao nian da. Di le cep jie ji le. Mi xin mang de yun de mei bei nian du.
1: 切上两个男子，扯不接不多啊！帝王，欧拉，你去哪去看书？
0: 莫，让我念牛巴让一下。欧拉，刚没有看到有你送的，可不多大嘛呢？可不多嘛大哎！哼，让了牛奶买皮呢，反正那些泡沫药物的这大嘛，这不些个这个。
2: 聂国崔斯，既然给搞不定那些，范荣去就参加个几日吧，也好些些。有人嘛说话，老在点点俺来接一些，还可以呗。莫让工具的，那把，看起点了解了要些。小国崔斌，比中个什么嘛贵，莫让了是挖起过些。一年莫让个也吃个要嘛些，就这个事，谁不让了上月咋些？一年上，天气没你们莫让了多大。 他的繁荣肯定差多啊！拉起不那些，两个妹队回家去了亲戚，没得事。亚美呢？阿拉通，说说谁的酒，通到差多了，马过菜下去，到什么到穷大街个那么住着，就是这个月呗。莫让了多的这当下就不再搞了一把，学习搞了一把，这里让个引进阿些物业，引进两个物业。
1: 我把我们现在的心不消去。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谷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啥？我们云南第一，小酒精上去经营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木江大那样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懈的，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头的呢，江大那样的呢，第二个呢坚持不懈的。
3: Look, 把养不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前的身边没事记不动。
4: 身边记不住呢叫我搞的家里面领主用的。
5: 三月那段冬月那段冬月那段菜人不觉得卡车小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铁脸怕把劲。

0: 让我念牛巴让日下。
1: 欧拉，刚没有卡瑞尼送的，可不动当嘛呢？
0: 可不动嘛的，哼！让了牛奶没皮呢，反正那些泡沫药我顶着当嘛，这不下卡这个。
1: 你过错事，既然也搞不那些。
0: 繁荣起就参加个几日吧，也好几日。有人嘛说话，老在点点俺来也有些，还可以呗。莫让规矩的，那不肯去点了起来要些。小过嘴呗，毕竟个学不嘛会，莫让了是花钱过些，一年莫让个也吃个药嘛些，就这个些。谁们那了上月咋些？一年上天几面一面，莫让了多孤单。谈到繁荣肯这恰多啊，那去那些，连我们对规矩起了亲切，没底些。亚美呢阿拉通说说谁的酒通道查到了马瓜菜哈去到这么多穷大姐跟那妈主张解释这个预备我让了多个的这当然就在哈里吧学习哈里吧这里让个一经啊教育一经连接过去
1: 我不行到了心里去
0: 用啊，狗懂得真相，见了莫让了学的，莫让了各个民族些，这大家伙些，除你干了干过姐姐，他把莫让拆解的，让对的他都莫让可真差多，莫让叔叔就我是护了亲，面具如果难修，他都莫让。
1: 你把上面把莫让扔丢多，一年俺老到地面，莫让了普通性生病。
0: 日呗，
1: 日。年底这钱没了，跑肚体外去，等个里三三不去。
0: 姐呢？是俺东东没了，可可多哎。
1: 可可，
0: 可可噻。姐呢？你们现在他嘞？现在他嘞？
1: 要嘛哩？
0: 要嘛哩是？你个走嘞？卡车呗，
1: 卡车皮。
0: 哎，钱呢？你们车租费从哪儿去买？
1: 第三节去的。
0: 三节？
1: 哦，说是。这是别人说。

不行吧，姐夫，总是送着，懒散看过年秋日。嘿嘿嘿嘿嘿嘿嘿。Les，你已经狂了些家，看来这是得来收银的。哈哈哈哈哈。等到家里一位。哈哈，没，今天俺老主意的了。嗯。屁股。嗯。

0: Faro! Faro!
1: Gege, Akardo! Dimmen garda!
0: Faro!
1: Nyon bu rangji!

0: 你这次也不能
1: 接土里面。卡不多。一年一把都接不起活水。天天闲的什么都不用活水。那最开始什么那什么我也不能信。所以卡过有理。前地图上记的字。各个城市去咱们去就是。今天嘛说的。什么土地。
0: 我心都记得让快一，让阿姐子来给我接电话是吧？到底过些没？弟弟先聊聊嘛些，怎么啥？你什么喜茶素？我那姨，今天的忙我被你们接了，我还没去偷接，没的。 杨家年什么孙女都看不起，看他们的，对你大户是吧？年是有几个亿。

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你也不要紧，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trong cái chuyện ngài thà cái gì người như phải kiện liền như gió mà chị người như cái nhà bà tuổi ngôi như ta tuổi sự sự mà cái sự số cái kiểu chị
1: ngài thà như cái số số số số cố gắng chơi những cái mà gì
0: chỉ sự mà chị chẳng cái thà chúng mình thì ngài ta cái hiện tại yes gì我先归去来提去。爹云就给我写来读。然两妹呢，你们还想去爹家？年岁要是久。
1: 我路不多，我你穷对钱岁去。咱们俺让你穷对钱不离。老年没到寻居三位难给赵永生的何翠姑里四个月。困在等到我新疆。中午进不出二月的七木龙三位先等个里。
0: 对的。皮也不是好买的。落进那冷牛要洗。一个还是。

0: 阿姐，今年月了，来到见面不是？当大姐让俺们去见你学员去。
1: 晓得。阿姐，跟那说，现在用没多，用过多。能大没多，今大姐那做学习学习你的口语不是？阿姐，今让俺们大家点解，你写写了你瑞文你听见，今让苏阳我是等给你。多起多起，听这是我。跟这多，你家刚准备要听这集，听啥芒果球没着？
0: 我只是个马瑞。
1: 既然你愿意上学，我三天去。俺做从小顶这个照顾的去，大增大进不多，老妹子等到俺去。俺做娘们的钱从小去这个，兄弟可能不至于。我那学生穷逼不是，真是的嘞。三十里路途就算咱不用坐车，别坐车去别干事。哦呀，你看做从小去这走路，要不你死了不去？一年年头几多？俺做咱的看不蒙古顶这有嘛事？
0: 你最年用个钱咋？咱做了两只苏梅。
1: 俺做照顾的个，是个团部县长员，唱过学位呢，爬上去面下大事。平时军委长虽说来通州情嘛事，你们到底要来干部员，现在去让给干部去参加这些咱们正当的职吧。永安，能打么个？俺让给出不去。
0: 钱能用啊？托钱拿修银的，你也看做连起来辛苦。
1: 几个过来？嗯。去那做培训马桶吧，你先去认识。去让给恐怕有没得，看起有没看出个？
0: 培训呗，俺没得大职位没。

0: 来去一遍。
1: 哦，老远呗。跟着走，看走眼拉出去，顶山龙骨呢，刚来西域去的。
0: 我在，赵四大姑家啥不急不是呗？
1: 肯定有买马西呗，请大姐给送这两块钱不是吃用。我让做院长参加，从四个面就做准了，给不叫轻易死了些。说这两个呢，直接打上路一站，院长来念不是还穷些？对的，参谋前面都给。
0: 瞧我上午听这有人，一年几人不是？你妈提出可不都需不需要些？
1: 同到同大去，台湾交错。今大的我让做院长来参加，我做面干两个钱都多死了些。院长来难看过穷不着，一年米加来连站，我妈交不接他们的。到那天，俺做的来个院长宣布那松下。金大弟，听这块用人，俺爹问该来个吃个羊皮嘛多，不不吃个羊面。俺爹开车吃个香吃吧，死了皮。院长那个听这块用人送多个的，免得俺站难去。开始木头嘛难的，俺家那上怕熬住人死了皮。看俺是重庆人，免得做点心菜了啊。
0: 哼。
2: 어지진다치부키랑기계경구왜
3: 제자지배드타르시저추도스토롱가
4: 진다디키랑게나야글레엄마지구레커그지에디키랑총기네편교손자자와침보르다
3: 제자지키랑게가종금만고남피비마지튼도키랑가조직제는지위라
4: 딘제첩사라다자조색메총기나치총기미네총세리요也过错嘛！
5: 爷爷，上个去啊！来，走，去去。
6: 我走了。
4: 妈的，这个，咱得积极些团队，俺我呢，先给水米多。下面呢，有熊，我。
2: 阿姐，卡点水了，你要的，我那你积极些参与吧。
4: 妈的，我得。
2: 卡了些，既然家里有那难干的。年来个手机嘛，做了用多个，来，test test，test test，拜拜，打钞票嘛的，test。

0: 然后是有
1: 大家心浪找你
0: 我两个七个月
1: 然后你还是年吧
0: 年是呢然后怕亲我爹开机长我去给猪肉四个月我们去放了个礼拜

姑叔，车距 A 的，车距 B， 配送差不有的。车路嘛，车距 C 的，车距 D， 配送差不有的。俺来了，车距 E 的，车距 F， 配送差不有的。车距 F， F， F 有的呗。

0: 你也过嘴没说。
1: 然呢，你也让你写中啊，别想想有嘛意思。
0: 现实，你也见到是仙女鱼。上列这种事不就仙女鱼的，我让你也信个人。俺这床铺现在场面先热情的生病。
1: 这是倒是够的，让俺活动出息啊。可是让俺上那么难吃顿吃的，这种热吃啥？
0: 啊，
1: 他这让俺你这热顿过的，心思俺，你这热顿吧。
0: 热顿饼，老家当饼，天蓬古当饼。
1: 钱那么让俺还舍得？
0: 他给些米多，有点钱，连三不去穷的也米多。
1: 提这钱嘛，我不急。长谷县那么人家给你打钱，上上钱，通通不够钱，让能行？拉萨那么大钱也穷呢，弄都够不上钱。没人给看嘛，人家的，拍钱。最近现在就有几钱？
0: 就阴现在可是有吧？季节呢？俺这前天也大去咱营地里，热嘛热，没让俺老杨民都生过药人，大大人，说同居起个药人。
1: 听这意呢，吃点不药人？
0: 肯定是吃点不药人。
1: 谈到你让你写不赢吧？没让你最听这些，上上去，通通不吃啊药人。让你恰是给不赢别，不许孙子，点点让没那我军过去。今晚看那人头把抢下来，让被追掉了，没让国家给钱用嘛是？提供了让个人的弱点不是？以内看那人就过去，没脱面吧？让个没让生的石头要嘛是？钱咋？穷穷要嘛是？
0: 钱能够这叫人？
1: 让个，拆开平送草根人这日去，在我身边，能没打？俺人被追惨不简单。看嘴短了，表面也记住，你这弱点不是？俺那妈用着小点不是？听这钱币呢，赶紧藏埋头，莫让身边死一些。俺急不是吧？
0: 现在他都没对嘛钱币呢。
1: 听这钱谁嘛是？让俩俺婆婆给我钱要些，婆婆是俺的生过天老婆院长，给不起个婆婆的生过天两个钱币呢，婆婆的让钱都来卡里来吃着了。让我看着对呢，看人个钱。胖姐的亲自瞧个，第一天上面看了空嘛钱。
0: 上届我那么绝了。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1: 别看他是个专科的医生，空气不要着吧？勇啊，你还活着？车子擦损了，油里湿了不得。拜拜。
2: 莫让谢呗。
3: 老爹不谢谢，你莫让人家做车祸说从头先也是来不及，莫让车子擦损出用过的。
2: 小乖怀孕。
3: 俺从哪里孕？年纪就不够你们做装载这个，让什么这小马的。
4: 他都差不多是你。
2: 这话先看多啊。
4: 你这说嘛，你叫谁的？
3: 呀，多大？
2: 你大伙儿呗。

0: 这个大新贵呗。
1: 你也可怕新贵嘞。
0: 小伟人给这大新贵呗。
2: 那不有人唱没大新贵。
0: 都是我。呀呀呀呀呀！交给你的，收起的。
2: 出事叫的。
0: 不理解的。
2: 我们也叫的。
0: 惠子，惠子，
1: 啊，
0: 叫我公交点钟点进，马上联系那联系啊。
1: 中年下雨，
2: 也叫的。
0: 啊，这叫子叫的。上个月呢，都是现在用过这边啊。
2: 用过去。
0: 你也点那用吧。这嘛，学不过过去的张志娃去的，你也学不得，都是前面那点点能带用嘛，这是吸引的。
2: 到这意思。联系电话。

0: 郭小海，光追连接军了，让三郎给他们去学的。
1: 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 的路队要去的。第二次，让杨阿祖娘子给说对了，我连要去学习。
0: 底下底下底下，大家当官先应的。普京啊，让个你弟弟去他们家学习。
2: 啊，先生我来说啊。
3: 那没得学的，学的叫我怎么的？
0: 学的
2: 啊。第二年那么天给个对的，我要做小员了，龙家等你。
4: 要得，
5: 要得，
6: 要得，
7: 要得，
4: 要得，
7: 要得话。
4: 这样，李大，连住，这样，
7: 连住，
4: 要得，
7: 连住，
6: 连住，
4: 连住，
6: 连住，
7: 连住，
6: 连住，
7: 连住，
6: 连住，
4: 连住，
8: 连住，连住，连住，连住，连住，
6: 连住，
7: 连住，连住，连住。

阎王的，永阎龙。

0: 我那地址学习啊。
1: 嘿嘿嘿，这样下子行不行？多干
2: 啊！谢谢。
3: 多大？
0: 应该要的。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提人呢，能不能有对的？那解决。你那么用笔呢，你面子记上了要起的。你别嘴欠你，两个钱，轻松用就。
1: 要动，要动，要写字，要写字吧，要写字吧。二姐，二姐，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有
1: 阎龙的，有阎龙。

0: 我俩地址学习啊。
1: 嘿嘿嘿，这样子下次洗个多干啥？
2: 谢谢。
3: 多大？
0: 尹丹。要的。

普京啊，怎么说啊？让你这种年谈恋爱多没多？年谈我参加三大比，这个年去前场吗？我新贵帮你听呢，三大比这个让那前头先头去，我应该年什么月的角度呢？全土都没多，土节目土呢？年纪推到了三大土没多。上年我先被给不巧个杨秀吸引呗，然后恰巧我啦，第几天被看上是闺女时，我也没得阿妈时，上家啦常年读书调查，我谈的菜中菜农还注意，出老远的，日完了，人团差不起着。

0: 我老子这个人老子这个人啊你也让罗家当不行别没作品上个明天把钱躺着吧我帮个比我自己有的呗上个我姑爸这个人啊我让他强死金地多你也切当看弄不了啊
1: 这就给咱都是给不清楚也免得俺去虚的咱给不清楚才能看见得起
0: 俺听这些就说是上爷你可知罪

0: 小妹子，地里长不如打起个酒。
1: 一下酒哎，俺这会喝的呢。
2: 瞧妹妹姐姐，俺家叫李雪茹吧。
1: 俺在地里要的，俺也亲戚龙田边的，去上去给呗。
2: 切，让俺们老远的没得。
1: 老远的俺也去的。
2: 哼，哎，当然是那个的。你们可先轻松，叫我敬业去吧。
0: 爹，咱谈个啥这些？爹，咱姐姐嘛，是不是？别的都是爹，那爹不也嘛是吧？其实俺也那嘛爹不也吧？爹，咱现在姐姐母的都是爹舅的。
3: 大姐是，现在可些嘛都没吧？他有的，年轻。
2: 姐，我那也要是轻松。喂喂，你让笑，人还把我们生在一些的不要紧，谈的也亲切，看的也和谐，我。三妹姑晓得，来了个姐叫你们到店面是呢。有个小姐现在先谈着，是吧？婆妈肯定才在了吧？你路谈着吧？
4: 谈着是的。装不说永不散是吧？
2: 是吧？你
4: 永不散呀的，开心学习。
2: 我还得听我妈的。
3: 永安，你好个是？也是没呗。今晚生闷，俺乐不起啊！你女没有？他哪着着急？让给县的妹妹还贵，永安，你先瞧。你们可真轻松啊！咱们去了连浪的下，连麦就把人浪的伊。让孙哥的上下，你那让都是别的爹爹云呢，咱们单单要个要嘛是？让年丢多呢，你先瞧。叫到这个，那么还得马上要嘛是？莫穷的现在才有时间，为着让老女个嘛是？让个龙顶个的上下，大增孙学学。穿的要我没给钱，米子，能没说回事的？米子，让今年吃着去的事的，你们还想点那都是点钱，我那今年想想，点那是鸡蛋，用对。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

阿妈，阿香，让死香。

0: 아마 선녀 주간에서 조치기
1: 집 뒤에 차차 잔이 아주 멘베. 니 추셔 차죠.
0: 하고 아마

0: 荣荣，恰当那缺规矩，忙子多的操家主的，然了规矩这多的千年没下雨，那是破的鞋子鞋拉是又要买的。你家让给你写信呢，恰些大昂些张嘛，怕别冷啊了。娘里遇到最近，俺打着啊，让打着啊，要买的。提名，确定看个米仓买，俺让个钱都用不得死。年前呢，米地做米浆，团队应该打的。俺呢，每个给五百人口给确定下下钱都用不得。文江让老掉不起，俺跑不到竹马的。年儿军心，着身着平安，人你长路用不起的。出得不到眼说吧。不学吧你儿子让爹看下个用吧茶姐洗了煮面吧爹拉不差不多恰用啊
1: 给要妈姐参加前的贵阳也用给传给那爹爹两千你先参加要妈姐你那妈给我们那些超足足吃我些爹也会做，而且年龄年纪。
0: 他个嘞，爹爹呢，先不给我用的。人家云中给我订这同样月子，娘俺怎么样？那我先给。
1: 然而，娘俺怎么月

0: 杨家庆继续的。
1: 你让他们那个人。
0: 杨家庆继续的。
1: 你让他们那个人。我让那个人。
0: 殿下的。

0: 我走，对的，但找不着钱，偏向找他媳妇下注的话，俺俩就找我的队那个这道啊。喂，你走了单位，那我呢？赶回不得先，一年交个他借过去，借钱呢可可这里，借钱呢同你这里。
1: 咱哪不回去？看起来去，咱们头上车队，路道边给个多少？
2: 外叔哥，咱继续的。
1: 现在才给是谁的？
3: 你咱都三不三百个亿，都是在对天大地，心都光白，苦个不进一百多了许多。
0: 嘿，日本，那你天天去家都在太阳晚了。
1: 他家的洗手是贵啊，不成啊，是谁的？就是，我让最娘们的钱呢，更在的忙上三月，咱家的也是八十几，赚不赢了，跟着就是。
0: 这八十不是的。
2: 哈哈，大姐，那个是朝我这个我老爹你学校的，
4: 钱都够的，可是要得，让三千去北京买这边。够的，上三等的都抵达去不去？
0: 都抵达去不来噻。
2: 不听哎，他们俩去不去？伊那天走跟进咱的也听过三等，马上来检查，家就送去过去。他爹回来大姐呢，他到跟这个在牛家，钱咱多便宜，门口绕表情也免了，叫哪去做是我要买些。
3: 嗯，对，现在老百姓了，主人吃的吧？前面没事，先去你女秀营去不是？但下面了，特别可是打不过去。
1: 特别，你忙着打娘们去就是。
3: 对，家长去的。你忙着打娘们去不是？不如几个老子来，不准送给最多个去不是吧？慌忙能行，老衲耳朵大，其他内。
2: 老二嫂，
3: 苍毛柔柔岁数，他这如果在这去争取签名了，那把也就登记。是，我嘛是。他这就没得。从其他的解决了。
5: 今次对面俺们没事的，门卫他就穷不是，很多俺都现在要什么，俺让子去了的都不需要，大家消息。他们单位给看叫什么都不接，俺最该来叫黄子谷店的肯定去了。
3: 对的，对不是。你最近我签三百是呗？差不多也三百三万两个青牛药的。
6: 马丁从左边呢，拉姆萨大学读书，然后发现吧，最近从苏州有的。
7: 不听罗丽霞，反正听的话。
6: 罗阳那样不是。几个过了？过了，看啥？这就几个过了。
7: 嘿嘿，就是那个邪门子嘛，就那个话题吧。
6: 龙哥，长沙的钱不行。
7: 你那叫那银行里取取钱没着，上不去。
6: 顶这话用过来，俺爹老脸面多哎，俺俺是他啥作用？哈哈哈哈。

0: 养钱了。你现在没用着啥子的车给面说的下下。
1: 车给面没多。怕家什么多。
0: 他差不多差不多。亚秀。
2: 这个过来新的罗皮皮。阿姨光知道。三番了是吧解牛鱼。不许别落车是吧
0: 你想跟我住去我去吧。莫让你忙我别散的哩。
1: 阿姨爷啦不许别去让给车到去让那死。他见哪
2: 听这送嘛是切我去这。你看到你这些来说给你的怎么这可对应呢
0: 看过你的照片关注他送起给你的。
2: 要我穷不离你也恰大恰那么去吃这些人。
0: 同时你这小马里。
2: 勇啊听到你休息来个过俺那你速度送小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言，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我们来，我这儿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
1: 不过就过去看了，人家那说的，团队阿妹卡巴走。
2: 我们来自己去吧。干哪呀？什么石头？出口入枪子切铲呐？他们老狼周围有。
1: 我就过去打我的鸡的，小鸡来点，明多恩小鸡的鸡杀到阿妹卡巴要。
3: 打卡巴出子呀的，俺也加进去。
2: 打卡巴出去是俺，什么了？哪里打个拉卡里面子呀？阿妹卡巴走。
4: 这不打阿妹卡里面去，打走。
5: Kabar gyume demu yi, puzir mezi, zhuchu nang.

0: Kirani ge nyin ji dem ji tyun ji lu ji chung wa chis le shung yi da.
1: Ya ji.
2: Ya ji.
1: Le ji na zi ya lan su. Tu che da o ji ge nyin shi pe men shi xia. Zhe shi de le yin na chi.
2: Mi zu ma xin ne ke le gu ji zhe wa. Xiao guo ken zhe du. Le ne sa be le ge di ji bu du gui.
0: Ge zhe ci ji ge xie ka bu che su.
2: A shi be. Men zhe le ge di qi ka gu yu ne gu du xu.
0: Chum zhe zhen zu za cha ge la bi ri. Ngan zu ke le nyin gu song za. Ni ma kyo su du. Kele kachi, ni mungu ne kyo kaku shi. Bena ten siang, lo she kong le cong yong shi rayo shi. Yi ne kong doi le tanda la jie zhe kaku shi la du sige.
3: Kari ina, kong zu so zhe mea ngan zu miang kak ne do li a pyo chi xing yu yo shi. Pen te yao tuen su.
0: Chum re zhen zu, za cha huyu sa shi.
2: Di zhe yin buri, nye gang chung le de bi. Ten siang mian zhe yi geng zin, du du ba ni mung kachi ma cha su.
1: Ge bu le re shu no shu obda, po mung na ma zhu no shu obda du shu ri. Mu tu di zhe jen, kong zu kele nying bai sung tong ma da. Ngāi rāng nīm dō lhāpa kāṁ jādī yī kū rī.
3: Rāng tī xā, ngā dzū cīndrē pāmī kī nē rāng kīp shū rī.
1: Wā nē ē.
2: Tēn xā ngā cōng qīng bū cīndrē dū sī tīp qī nā, pāng bū xī rā rā dā.
0: Ngā dā gōng zū jī kīp chōng gu sōng zā, tā bā rō gu qē tīp qī tā gu yu. Khu dū rī nye chā gōng zū jīn zū sōg bū sī tē xā sā, tā khār chā yu mē tā yu 공조로 고쳐야기 탑시 위배
2: 탑시디 요리 셴네 덥디 우리 탕고 콘주 대기 체제 슉치르다 튠제디 상매 하고 소리 니버 속부치 뒤주지 콘주 긍진 소녀지 자단 파르부치 규리 총반년 자초나 마주 긍진 소녀 밀리 킵사 용거 봐
0: 독스니 돼 야도 니 뱅게 주 야오스르샤
1: 아 지 켄저 개부 교고스니 좀부다가 레게 거르디아 시기 드링 아랑스 김장 좀 들다
0: 那我就不听这歌声了，用的。他是。那我就不歌声了。那我就不歌声了。你打。我做检查，给你打。给你个认真在我的。认真的给用不消。下大人打。下大人打。下大人打。下个对呢，用消不消。抢救命，主要行动也搞不消。抢救的，拖在命也艰难。
2: 这东阿边盘的，浪些金雷顶头的，牛鬼人在吃些大阿东长的，吃了家么看么到团团不要嘛些。哎，快点去！刚来的些亚马克都得去，我那吃了亚马克些，米切亚达创建外的吃了干有看的东西，全都控制嘛些吧。我这派出所都人做个人都太用钱了，这么的。
0: 大哥是，你的。 嘿嘿嘿，我那前那天下个内走了，你他怕是偷拿几个月，现在他得叫我来嘛说，上个县不听这，快点通过爷，我那前那上个县别省走的，没想到给俺写去，俺就错过去这个走去，跟我咋当也真就是我这个，
2: 是呗，苏磊，
0: 从那个三万里，让了县那个车子，
2: 是。
0: 前天去拿手机以为，这种这个没没没交钱呢，你也搞不消过噻。等我一套，你我就派出所都没这个车接，接来都是些就我身边，这些差不多全部赢了，你那车接来的就赢。嗯，上个什么最低，俺的马车几吨就是，你让人家不要再叫，俺就撞上卡些车接，等到底也我去撞不消过噻。
2: 杨啊，这个黄那个一起那把拖鞋拿手机。
0: 俺是内山给来的钱偷过来上去，
2: 啊，听这说话，
0: 你的，起来的那组歌儿，你唱完我这些，他个音，俺的米给一个三家钱呢，起来的那个比刚爱月他最的下，因为穿不着牛郎养心家小二算账，困住工资月底，年前的杨涛被当过去的身边，这些过来个年数年别些。
2: 看这多，几间房了，挺多年就都贵。
0: 年就几米多，对的。 Sangwen samtsu jikyuru siya. Mangwen chaychi chaydi, logye chanpyo jikyuri.
4: OK.
1: Aci, jikyo huang lai shudu. Kena zi chong chanpyo di gamyo kanche chungso?
2: Yago chungso.
0: Kena ni chalai yu na gamyo nashi, nga zhugyi.
2: Lise.

山我先被你们的来送，山明那个先被你先去，你来看的前景了，年干了，天成月满了。

0: 可丽颖的，是不是捡那么多大令丸？
1: 就叫金啊！
0: 阿姐，穷鬼那么老脸怂啊！穷鬼
1: 那么，龙哥那么热？
0: 对不起，看了有点没心的事吧？陪他现在去买点药物的。应该去吧，穷鬼那么不拉的 sister。
1: 他那边当地来多啊，听说还是有药。
0: 这西边你们身边有药，就叫你身边存着去吃我是吧？我真的参不上命多，看过三五天，滚蛋去找双子，可确定这真的感冒是吧？现在你穿不起那件，肯定都是牛逼。
1: 那大的其他区别，俺连农民都不选办那边。没得现金还就过来啊，让了这样一打，没得落个这个，今晚给你点这钱，你没得，小家你就是给不着这些货。
0: 听你进去种种一遍。上街那我穷哎，没得种着这打，让俺做大老马卡托呗，你就没种着这。
1: 大家写到民都，俺让你上哪的落个去？
0: 喂喂喂，可怜的。
2: 快点送啊！大人们送啊！蓉蓉，我谈的从家里推门大姨，六大三个女婿，我跑罗街，我进一个亿，三叔我不念娘，跑过去没吃过是吧？
3: 人八百不给你最肯这多，
2: 谈的不多，看去你老平也没多。
4: 哼，托我们兄弟俩两个让着的，夜班都立住要我去了。
3: 钱你用了。

0: 静默，老范倒是年岁小的就说，老蒙古的这钱不是，老范心里肯这一面，俺这三不心个月。哪个嘛？俺你老着。
1: 有。
0: 静默，俺你主给你打。

0: kushin ba yang ya ji gus lam na
1: nga ru me nga go ya chi mi du
0: lao fan si ni di na ten da de lo mong gu qin bu ru tong do sen ni de ji
2: di kan zi fu ge ba zhe de ni zi din zhe suo che bi ne ta ge qi ge ri
0: la dan ge ga qin bu ri guan dan ni le bu ri da tong do ha qi wo le
3: 特别的点点你一个人现在你钱不算账是谁说起头去你你谁说起头吧你现在你也看了你过于大钱了继续的嗯嗯 谈点那次听这事老范拿了谈的普及公约事听这算账就不是这样谈是吧就叫选吧那边拿了怕担心就是可就了马巴请不上他们没说呢起码不过穷说呢瑞范的就是结果了这一种这今年的这么选过谈的创作作用大把不让了结果运这个三路就请不多你也谢我看当年拿我等没的
1: 他们没说呢起码不过穷说呢啊想想是陪伴嘛多俄乌斯破坏也有嘛是不会让那什么是陪伴我们呗啊这团年之前的用度给团年之前的用度给啊舅舅啊上个月去长谷区去的中部年端被特别的几股年去日度给啊第几股家去的从到底来去年不都要米度给一年的也好多要么你也都是结婚最麻烦清楚<笑>
0: 既然说我定给到实际效果的各局就认定我有的不然了说吧老范团就就就的可就给我有准就投过的特别是第一我那也好多啊
4: 啥也过蒙过的呗
0: 啥阿克都当也看多可你出面不写啥让给生日是接近不是的就啥女婿大概是七个月内期我去到清美今晚说是把钱没都拿来没买的你让谢玉的
3: 哼，肯定不亏着。阿姐，阿妈，阿妈，阿妈，虽然七百一呢，七岁就创作的肯定是错过的啊。
1: 干别创作，马九，
3: 马九，
1: 让了司机，
2: 咱们马九。

0: 奶奶一个累死我。
1: 哦，累的。
0: 看这仓库对不住呗。
1: 啊，仓库对不住，仓卖啥？俺这不一月是五千多。
0: 你读书的对，人生呢有别说是多。
1: 你罗马人前面不论的，他的钱认不认？
2: 蓉蓉，毛这可立断了，明日呢也别毛这算账，滚滚拖拖钱呢，我已经不这样我心的。
3: 阿妈，爸那对的。
4: 啊，是啥呢？看娘子钱的用都给，人家那边的伢子可是给俺写借贷书，得了彭某这样我才当住。
2: 提下提下，当俺写个名。得了拿了名牌给借贷那用用。
4: 就就就，
2: 看让你个银子苦着余额找过来是了不起，但等到我那银写啥啥借贷过去。
4: 妈的，他给拿我借不借贷送，但伢看见啥时候？蓉蓉，姐妈俩俺让你去利用点帮忙去啊。
3: 你得那用啊。
4: 对的对的。啥子不给对的，金都看了。

0: 老范，俺从新疆人听到的，听人他去见过你，啥个钱呢？
1: 哎，老哥，让女婿，你不穿不里，俺心都起阿弟，你们是你妈的，但老朱不让他先起诉，让个新个月。年我呢，全大地借不起上学，厂买俺卡得起去了，不过俺买俺卡得起去，一年特批没多。年我呢，借土是嘛哩？他妈俺最紧张了，破几大破么几件，要我去查阅，一年他家。哎。大约说，天上还是生个有明年。

0: 제뉴미 이내 잔라 타보도 로주장 가시에 치겠소 딤제디 제오마시 아래 변나무딘제 고야미도 잔르부 보시 고유스기 요마리 디리 니 잔르부 보시 기부제쇼
1: 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3: 용아 너 보아

真是的嘞，真是的嘞，滚球给谁去？我家伙呀，我就拿下，难给老母滚球给滚球拿不上去。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你要不去试试？那可能多了些。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啊过啊，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捐血过了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捐血了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是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捐的肯定有，没少些老土的个，确实得给那了吧？
4: 这你说。
5: 他们卡康去，人一个跌宕错事。
6: 他们卡康去，农民地基重视。
5: 他们卡康去，
6: 军去厕所露西。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7: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去了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学的学的。
0: 我走去。
2: 那，哎，要不是不弄啊？
0: 嗯，不是。
8: 闲了老百看热闹，人一群被三皮管。

0: 他那个你给解释清楚，不过明了范宇是得意。
1: 今年平明日，
0: 不得我那个草庄住着，他那我那个平那么热，我一个妹子接我那个四处住不着。
1: 今天晚上草庄这些被你们送走，普罗旺斯县的。
0: 俺最低工资大姐。 不过，这位是人一个年年收给第二个，别过干了，马就人。

0: 让给你看看吧。
1: 你要看看我们这么好，你看里面阿雪的。
0: 第一名了，马飞说过啥？最有名了，阿姨谢谢。
1: 马飞，马飞是咩马飞？
0: 咩马飞？海洛因，土菜鸡。
1: 土菜。

0: Besasha.
1: Rasam Karkojo. Karibisasha.
0: Semyo Kusho.
1: Mora?

0: 他去的天天也不是
1: 田大地，我去到前头民多，普京的县委的这边去的，今早上嘛，切开过田大的这一号的，田大地开不开在院内，民族南国田大双子，我去到幺妈的。第一站不是，现在前头人把酒过去，他的干嘛结婚呢？前头军就提过了些个家里土著几个，等到去到前呢，肯定是去找伊呢。
2: 他可是，今年的县委就没钱多，一年田大地。
0: 瞧，现在呢，三不当过谁？可是他的，阿家小云头天姐死人呢，就说这个什么都清楚呗。清楚。前头俺做县委，给这马年辈给农村清楚呗。派去农村清楚。前头俺让做南村的这老婆团队多个。阿家家团队没。
2: 让个先当前呢，团大的俺最去到七公里里，那我可晕了，年不穷养，狼都没动，上不穷养，长得七十岁要的，养过的米少了土呗，团亲戚的吧？是，他个人是，一年就叫，等到年头先大去要的，就叫这个团军，俺自己前边嘛到。 先把这部戏炸药时，现在阿家小云多年的娘不同的药嘛是，就叫那团他就跟这些熟人，
1: 就叫对象药嘛的。

喂，不穷啊，你得听他指示，让不给跟这穷说，你怕都没出不起了。

0: 我都能够，有请的。
1: 是呗，
2: 摩托吧，有人过亲事。哼，老白当不是呗。我让这丫头切些不过是吧？我那有人摩托子，切那去多啊？
1: 我呀，对的。
2: 呀，繁荣花园。
1: 我让姐当面，我你住过去。卡里，我让你住过卡拉些用嘛呗。
2: 切咋，不只爱俺满足事业。
1: 卡里呢？
2: 让给，什么样酱油的事啊？哈哈哈！哈哈哈！地震而已。
1: 呀，
2: 谁给谁给写的？你的，你俺不得让干部读给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的人都是
2: 푸시마 드리랑이 아기에 단지 된다 뒤죽어 인기 말다 얘는 된다 신다 여지
0: 언니 가보니 보자
2: 네 할 수 거지
0: 얘는 장경 아쉬다
2: 我让你赶紧来喝个嘛的呗，嘛他来听我的这只。嗯。嗯。可是你让了，门就不签约不行。年深了呢，爷爷签约呢，让给俺孙子嘛签了。你这地方还是我的。我让老婆先去读。
0: 俺能当面，若不去怪民都，怪不要的。地让给人了，若不去木都站里，不只能先把这不算账，让若不去偷嘛的。年内最长也很是新旧。地开枪嘛的，开起去的让若不去的。
2: 才能跟这事不起子约，
0: 让杨小姐选择不得，得给俺操心的起劲。

0: 喂，你好朋友，你好朋友去。怎么回事？喂，有，有叫蓝瓜叶蛋阿舅的，有我名度。中不？有叫蓝瓜叶蛋阿舅的。有我。独立些啊，独立些啊，独立些啊，六六七七，六六七七，喂，先莫累，先莫打。喂，今年两五百，叫我马上打去，两五百块有数。六六七的，六六七的，不去吧。
1: 老哥，真日子都真日子，不想死。老哥，你哪里笑？天下那么些要劝的多，那么些药全部送走，咱吃不掉有生病，除了老妈做阿婆来，再么子罗用过这。除了找马的，
2: 你家人看着吃不吃？可对呢，除了找马的意思，俺是我叫不定这头去。
1: 是我叫不约的嘛？说说还过不得？伢那姐你这个来说呢？
2: 俺要有人给我接的，
1: 但这下没个人这么些的，得来叫我们家里去，叫我看那啥人给我也是。
2: 我呀，当俺做人些，不得晓得，没个人笑，不然来看你们去。将在要接车啊，车差事呢，不拉中间去了嘛多啊，不拉中间去。
1: 我呀，得注意的。哎，这些不该让中间啊，中间。

0: Тирин тум харишев кэгэжэ.
1: Ача,
2: ача, карчию. Качига.
1: Не жал шеу. Сэмю кушоге ту тэнчэ сэмбрэса.
2: Не кочу.
1: Кодэ чун, э, кодэ чун, пол када мачэбча, качига. Кимэ тэнчэ нимто мэцэ кэнчэс кэвурэ. Тэндо бугэш чия ёри. Лэгэ ягуш сэчэ мэцэ кэгю пхаша. Кимэ тэ ту тэн горда. Ранга пучэнгэ юмбо кэцэса го чигмарэ. Юмбо кэцэса нэ ту тэнэ дая мэба.
2: 俺特别命多，不过钱不欠着，看人个命多啊。看了嘛年，就多几年没变。啊，年上谁的？同大钱不提着，可是俺的钱呢？算了多钱我出呢，看他可你看钱住吧。姐姐，带你特别西当过的，我那特别西当过的。我是阿姐，阿姐人给团大的，俺最老过看的嘛学了。
1: 老哥的心病呢，普京来了我行吗？这
2: 阿姐，让老对不起，俺让做老忙个重不进子说吧。
1: 年上了些我，今做南爸爸，就是年不一般，上了南面厂里好团生意。年上了些我团大的，上路也好当了。我爷，得让两个家找人给我。
2: 谢谢，
1: 要是给我，要有，那就是。
3: 米三三千的，那不就年赢不着？呀，说的，说的。
4: 讲这说的，讲这三姐兄弟是哪？爹娘啊，杨家股票去的，没得人呢。我来了，我讲个去。
5: 哪是登记？
4: 武汉的，武汉就新秀。爹呀，你把你来控制。喂，小伟，我哪在没？ 穷大学费给老些个些，你说不得算什么？这票钱证明俺哪来些？俺哪大没答应那三门汤送啊？弟这些年也好些，同学看那马天顺呐，咱们故乡俺些没瞧过人家的，弟对俺儿子一路存点啊，就收那么的绝瞧个的。嗯，跟着牛娃兄，看妈妈牛就是，小云的。
5: 嗯，年我呢偏不起人吃些，叫人三不汤都，老大吃不起呢，都爱牛个药些。答应的仓嘛，搁这变了人也吃哈，搁这变了。人给不有几人，一年啊，破烂节的有人。咱们给买东西，年选把我们这么多，地皮也不接，连老板嘛下他注意。
4: 让俺来说不得吃嘛就说他贵的。嗯，
2: 姐姐，唱过西边的，就叫真爱其他店老多鱼不是？俺也老多不点这面的。
5: 可是老多不，店老多是个什么？
2: 你其他店老多鱼不是？该穷是给的，对面家是的。
4: 阿妈，
2: 他认为呢，让俺面家那该叫给不苦多啊，钱子。
4: 先不客气。对的，吃些汤。对，阿妈，俺们家的对对对，也有买的。阿妈，客气些，真不客气，客气。
2: 说那个，你个吃些。
4: 现在吃完些老马人，明个来到的，打死些。
2: 大爷，客气了，那再找我爹要马人，去请马人。让你家，不让大家请呗。
4: 请呗，咱们过去把皮带卡拉也好多了，可有也好多生意。
2: 但前头去让人团大可真是资源，没
4: 让过
2: 队就是。很多工艺哎。哦。年货对了，土里硬来差呢，借我三年借土买的时间，谈的借把吃下呢，借嘛样天都好不着。
4: 这不就跟这有嘛的，今年新个月。
2: 人家看着好过月。不，他的年让给三十个人，其实没让给土长个借的呢，让给那娃来的用嘛的。
4: 他的年岁都穿不进去，场面新鲜，人家还无语呗。
2: 年岁的人看到难办法三千待遇，可是把那新兵呢，俺奶奶得啥不着？让姨妈请对戏。
4: 哎，
2: 但是俺亲舅妈的，团大请不进去，说说三不落马当的，怕么你是三不当过了吧？那你怕是带猪肉去？
4: 用啊用啊用啊，俺妈你今年三不当。

阿美让修天桥，让给罗大姐姐铺打抓具打。你让常务谢我，你铺了楼椅，一年年看人民多。阿美让绿叶叶的，铺让看人个姐。人也偶尔上了大马子的用途呀啊！人对的，偶尔每次吃个的都是给不来他妈的，给我吃的，从来来不及的，给不起给对药的。可是那时候的现金，难道也弄个给不呢？俺最近在看这桥着，俺们俺看这桥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对

点过点天元年不写过。今天啊落些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过说这就写吧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弄说啤酒写过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他上帮的皮看管这种他这也不说写过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点过松就他大把。提前强个钱为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说容就给开过了我不给你点过结果一今天啊看别难为说如果干过了就把他落手就点过结果啊每次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他们啊喜欢他每次这些他有些全这么就不说起就点过结果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写过第一连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擦了家不说没有个年年人心点别连个起就点过写过

0: 让去过一遍。爹娘的花心不得。
1: 我才二七十，天天天想工资，光不接大毛是女的下，俺娘做啥都没多。让去过洛阳去，不听怀疑。
0: 那老师，什么名字是个？
1: 还记不得？你家啷个没不？他都什么条件意思？三面古小马桶大墙是给人收的。
0: 是，一年多点嘛，天卡下去，三面古小大柱头，每次突然想起名字。
1: 卡是人呢？
0: 今天卡的还好嘞，不听个大爷，到里差不多讲的，充满耐心下下，初来呢，给些细节写名字，给些卡的啥对啊？最懂的，最懂的，查完出不啥？
1: 没听人呢，咋有那么多扯不上去？第两个人身上有个人，没几个呢，怎么没多少？
0: 阿家微微，人给些的那么多线头嘛是吧？人的每一人都蛮细心，顶着没事了。
1: 你还去送？
0: 人开的前面，人给学的，我让你们多点点，老可最轻松啊。人是不念嘛，先不要了呗。
1: 让三不休息，你还去送？你爸都三不休息，三妈先来他妈休息。
0: 啊，这人啊，我做没记得。年浪潮，人们下去干了你谈谈了下，都是的，没到些不能行动，干了嘛才喝了。
1: 俺对不对？俺听着声音记不住，俺听着声音有卡多，俺能些电影蒙古要些。仔细，这个名度的，听着蛮别，人家香菜我也搁着些。
0: 人呢买不着的，哼。成都别听这些阿些，民族仔细熟人，狂买阿么大给用的，民族吃过药的，民族吃过熟人是呢，狂买先锋的，让给独女的别的。仔细的吃嘛菜喝的，看意思呢，的确是个乖乖的。没事呢，仔细的查清大些，吃过菜喝过药的，谁狂买不是骗牛的？
1: 给这么我听着肯定是啊，俺是对不对？知道什么？
0: 让给顶级不前辈么多，这种刚爱拆不上的下。
1: 我自然不会啦，天天给他满扎许多啊，给他送的送的送的，俺随起的，这都会刚爱拆多啦。
0: 哦耶！
1: 让他就么就么学，不然我没肯这起的。领导差不多这些，你还看不清是呗？
0: 可劲了呀！我谢谢。人家普京啊，看不清是他哪里？人均几多元嘛的？普京啊，三六个小个心中啷个算计？让他输了出息。
1: 是，我普京啊看不起。你那年如果给清明，就是给不交个心嘛是？跑不起个，普京看不赢呢。人家同样穷的看不赢个是？人家七零年纪，再能吃惯还热的。
0: 嗯，别哩，高年高不起个有哩。
1: 人爸吃小，看他顶着钱的要多。
0: 让羡慕我，让了我那可到到是多快。我移民的去。
1: 你也让羡慕，提着俺让你羡慕的做，不听俺羡巧没用啊。
0: 老爹不行。欧爷，
2: 新年拿着折送啊！你还等几年过代币？这里跟这多，家务哪面吧？
3: 还想让个么子？
2: 么子的业务名多，结账总下皮。这里从的业务中介，给啥啥送到么子也是容易的。

0: 我不给姐姐，我能写几张就。老陈在家想起家个主意，那不如你们看写最简单的，我能不收拾他。
1: 这叫嘛的，这叫嘛的，都是那小怪兽啊找的。
2: 他那阿婆说，就是快来的哎。阿姐，你们得给拿了张，打个大张，第一个名头啊。是哪的大张要嘛的呗？
1: 啊，让给姐姐打就打。
0: 开钱么说？开钱么说？爹，阿七的。让个老些大钱，做个客数是呗。爷爷等大哈的月，俺三不休息。
1: 让团妹给钱么吃的？团大开面，团大哈的月吧，让你。
0: 不正个养巧克力米多啊？
1: 你家面的高高是是写着起去，让咱们都上去。有你在那看谁休息？我先弄个龙钉给你。你让了些呢，让空着嘛去啊。
0: 那休息的去，有你在那看谁？爹。
3: 你查些家里面的说的。别撒些，钱我全部拿不着。我让给让团队们都是给。罗天拉，你这么算的？既然给莫上了不够拿去，操完就都送去烧锅里去。你们送主去，俺们头一次给是，谢意思也我去算的。俺早来特批名头。
4: 既然给米其林路宁多台北大街，莫让了杨家去送肉。杨啊杨啊，你要去了过就行，想不听的。只有个人吧。
1: 好意。

0: 上个能救的团队，俺落点些啥心思？不能大米多，上给俺土马这三姐结成血皮。
1: 你还回去？不过那男女呢？俺们这七十三张给俺写嘛的。你咱们土家的，看这事呢？我团大姐了三大爷推足骨的。
0: 啊。
1: 现在他弄个三套子。
0: 团大姐，你我是那三套子。
1: 普京啊。
0: 你了我先救他。团大姐，普顺便过去想表一下，我让你过团结，他们的没得过我最不是，让俺不纠结，多让我开始。一年准备。陈大康这几年瞧你有事，瞧见我那血病那地瞧我上过事，就在搞这事呢。我你个差不多三大姐土要嘛事，一年不许别三大姐住事，免得过年下面没什么当嘛事。看到他们就这地也好热闹，热嘛事。你上了军人过单位，让妈留给你们的，你们准备我那坦白退的下事，速记给我你用过嘛这写信嘛事。你俺大看个东西，一路存点岸上那么收银。接了新疆做阿西街用过去，就这个做阿西街，恰些亚些伢些些，累了他的乖乖，给不上人。
1: 哼，人家我也不听这肯这事。
0: 对俺妈懂啊，对俺当差别能俺爸爸给不多啊。
1: 哼哼，多谢差别，俺行的。
0: 是的。
1: 人家谈的些不得做，你面对呢，累得心急用急。现在俺切土米多，
0: 看这人呐，

0: 带开气休息机不着，你也记着钱些，因为他的钱岁数。
1: 这哪个是？
0: 我让干妹。
1: 我干不妹。
0: 找那个女妹。
1: 我一清明多，
0: 不真啊！你差不多让你干你这个月，其实我让你主要还是钱呢，干你咋不是？
1: 卡里呢？我年年年只几个年多年女儿的，卡里因是干你瞧不谁？
0: 是，马姐，弟，我让你叔叔叔叔哥哥都女儿马姐，我你老亲提着钱差不着，啥事不多大，我你年龄轻，你大瓜里是普及的年个月吧？弟到那开始我不让俺还苦没呗？记了，我让你看过老二年个月吧？我问你给不起来多，
1: 我给没多，顶这些我特别没咋些。
0: 然对的，我阿没要着啦，不要着，我连个面子，你可能说偷嘛着啦，通都偷听过着。我电视明我那啥嘛都没，人家我要求你心地，你让搞不起我身边，我那人是时时早看得清月。你那老头凶么多？
1: 大爹过世嘛是，我姑姑没。上海的三个月，你也三不三个月。这栋山的有人西边那个里个里两人，他的人家我这栋南边呢，见没多。看他我们这么多，上家我三不丁个里生病。吃完没多？
0: 马姐，人家写的这么说，几顶第一套全打卡机，推出给他就偷马姐，自动可里来偷马姐了，没起来可里搞不起偷马姐，叔叔心里越能越不大，买能买不着，高高档都还要马姐。引进你们都钓鱼时呢，钓土的，他们的。明年干了，得给托个嘛事。
1: 今天嘛，现在用不着。上届我连什么当过嘛这边啊？上面那个做全民多。
0: 是，听我念上了，你们都操心去利用。今天的上了，你也不是生病，念上走嘛算死人。听我让东西上叠不着，那多叠能用嘛着？叠来看药，他就想跟着。我头前打车的，用对。
1: 让哪路的酒席，另外军校嘛是吧？那他的帝国写我些，让妈累死那个你帝国的呀，我去写穷些。
0: 让我眼前还多，念了嘛对的，念了嘛对的，我等到写三年，是安心的。妈妈带我注意的。我那主意的，我谈的这个三叔退役，屯大爹爷，咱们媳妇当起他姐夫，不正啊？然年三那个，破桥也不起，破桥也那个，也许自知底，现在然年俺娘说什么是的？也让同居去的，陈大的他个人呐，起码让俺当一女，俺让你年年找着的。同到开汽修的，叫我那么催，跑么车子抢死了，不给。俺妈是不真嘛催？
1: 我女陈大的苏姐她找我要嘛事？
0: 你要么来送你。你看什么看嘛的？人家，马来你听到苏西在找药嘛的速度，苏远那偏头嘛的。
1: 那主任的，大队，白小云，足球的，我谈的现在主任的。

0: 张小扎
1: 亚俊啊
2: 아침진짜깨닫지야숨기면되게
1: 클라세아이담이견조지겨고자돌쏟아
2: 지마텐다쳐매진짜치도깨닫미네나라집하면돼아第四选拔，然后还上街，然后你以为阿家里啊懂得些的？谢明斌，杨啊，哥哥抵达顶街，要我穷运。
1: 让你顶着岁数了，听到多年不的，让给吃了自己心意。
2: 杨啊杨啊，你心冷没有？他些的。
1: 他能啊，心都有的满意，难得嘛的。可这钱我没，你也信不信？巴不得阿妹每天嘛见你，见也没多。他那三秒不晓得阿达叫我见我一次，他都达不到阿，搞不清楚面事啊。哼，到底搞的意思不是？
2: 年前呢，趁他年轻，谈过的，莫让个人搞不完美的，让个心个细，让个谈到俺连结的，热，养了嘛热。
1: 哎，但看这些不是，我年兄弟呢，你们都轮调上账。最懂得药事，一年搞不完的买。俺嘞顶嘴是见面多。
2: 真是，前头俺让你听到你不写的，让给他的生多钱的，没让你骂。

0: 通咋洗？我那谈的你，让三妹可这耽误没戏哦。
1: 杨儿，严了，送他。
0: 那么多国民还装洋活动啊？底下皮，干妈大奸计，二锅头桶，陆续下抓些，那我今可再要嘛些？你那那么多国民要可再有呢？等个要嘛的？杨碧恰恰呢？二人好来屋给，长江朝对门梦路。天子给不趴下，俺方便呢，单对其他多。你那就很热热，明早还不可再有呢？那么连门都砸，让他找我要嘛些？
1: 那这下这下。你路的你也行个雨三名古学委他个事一年年明日搞不可在前面偏多有马事第你也行个雨做的我心没记不起差多谢谢你
0: 姨让搞不可在雨年马上皮呢中间你是我能让心给不用马事如果这么突击测不起呢讨论去两年过事地面呢中间现在就是
1: 大师，
0: 那我给不起什么关系？让给给不起啊！我也不得马上批呢，让给批一下去。米的，装那批米龙就去是。还告诉你，
1: 第二句我记得嘛，是呗。
0: 阿舅还晓得，让了阿舅认得起呢。刚挨个在前呢，你那吹东西。
1: 哼，你一路听咋的这些就是啥多啊？
0: 让老告诉你，你让老提子唱嘛，俺这名字也没有你。其他名字俺老不骂谁。
1: 那这下，看这名字娘娘，就牛一百说了什么学的，杀了你做的这吹牛一百说了许多。
0: 俺娘娘要么是可死的。俺我那听着用牛语，听我爷记不起来搞不起牛语。一年没听俺搞不来，咱俺心都起来穷。今年三不起来当皮，心都钱偏多还少着。第二年他人上上有钱，将来的做哪批不起鱼？年三万的是哪年钱？没得心没。今年没得开开嘛现在，过不少了许多。第二俺多年没多了，就找不起多生意。
1: 那这下，你挨了年头大的血嘛是？你来你也让个头大的血去。你也得能让个生怕嘛，那是免着生的，生了那是多。
0: 俺是对不起，这东西听着是。俺没得马上呢，这东西没有意义。
1: 几何？我那老大娶不起这多啊！要我这，俺我那别的故事，俺来听我这栋土庙钥匙，是吧？
0: 我那钱的让头也忙个讨不也是，你那让个性命多。
1: 地里忙个哎，可是。
0: 你让性命。
1: 都好了。
2: 那最低俺让做暖不起来多，天天天上人工嘛水过了就打过了手送的，俺做门卫我修了行了，木头简单当兵了，俺做他们吃起上嘛碰眼药的。
3: 跟这的你家叫起来怕住的，年前地难了，点点那最多。
2: 是，年娘做偏济让的差不多，年那完了明明白卡地几个，俺让做打两个记不起的。
4: 大姐的工作来回压力是，马赛出国去赛球，年过岁末才把退休，一年年前呢有个马事，第二日地托个退休日，过岁一年，工作特不得去了马店吧，俺做的赛道土特不巧是，咱们伙计的那个培训完下大事，现在特别看马当伙的，
2: 我呀特别去。有你苍门三家跟这一面你羡慕说
4: 阿里这个学的
2: 苍门对啊我最常的天上传不是送在的假如你说这样行不要的 今年俺做明天的家具修修理，你也一手车把行呢。俺做卡地的，穿不了松鞋的，家具居住心着要的。俺做门外的外叔单呢，顶着前天单呢，马上就进去卡库里。第二道呢，俺做老板那个跟我家具就装备呢，刚从了点点有贵的，迷茫过俺做那么多中国的，顶着钱呢，跟这个货在云吞呢，供应车的，确实得叫钱也远呢，俺做老好几些单子。
4: 哪里人家在俺当，他那什么做呢？俺做卡地，年岁没得话就过来。刚过俺做身边就矿在爬车狗，俺做哪里人出卡看见谁呢？隔壁头，姐姐顶住要不得，俺做的。你要真的特别注意，要不得。谁给谁呢？俺做土地里个，矿子拖个呢，全部就是一边。嗯。啊，咱们三家可以呢，缺的要多。
5: 要不多，我那也要不多，缺的也不多，要些了多，省大姐姐去给你。嗯，嘿嘿。啊，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
1: 别杀死他！别杀死他！他养啥子么下属？特别可怜的，对嘛？你们送他当下属？哎，他这娃有嘛的？娃有嘛的？娃有嘛的？娃咋不的？天气早晨的枪出来，
4: 三军那里线嘛是嘛？
0: 点点你最哪里？就，你这话里头，大家晓得，这都我上等的嘛对？
1: 谁在东宫上等的多啊？你特别当别看戏。
4: 阿姐，哥们，你晓得就，但咱们家三个有的呀，做不下个也上不来下，但学着的话，嗯，
1: 大张也谢呀，他个是，爹爹，你最是啥游戏？天生啊，天生了就对，你亲啊，他拿钱呗，最后俺那里啊，我呀的，马顿呀，能打米多。
4: 俺你俺这个媳妇，也你可切不了。
1: 你最近让你有么事？ 跟在床上女人也是多，让咱们这多大，我让这跟在的女差别接了，你现在蛮好吧？是不是怕死？我让这我多死的，你这不是个呗？等待门卫大年是大几个？我让是大两个几个几个月时。
4: 你家俺俩三天就过去，你能有好处没说？谈得跟这钱能够热？
1: 反正总账，谁送去缅甸最，让咱总共有谁？等这总账跟这个账上欠不谁？
4: 哎，对，到我那工作地址去，哪里呢？工资的工资没不没？高原研究了，辛苦一点嘛吧。地址写嘛是。
1: 胡金啊，你俺俩什么就写的？没错呢，你们都装修。我那是你车上下呢，俺都搞定不了。二大哥们，大哥这小伙子特别厉害。
4: 特别可是要
1: 谁？
4: 就最什么下，来大些人的。不是，叫叫俺准备呗。不是，我那准备么着？咱咋不的？
0: 咱别杀死，爷你可真巧嘞。
4: 有啥子亲事？哼，不是的。咱准备呗，可不准备吧？妈的，家
0: 咱们家咋咋生意些求急？
4: 哼，咱咋不的？咱们咋不的？他来俺俺是的个郑州公路老不是，他得来到龙岗住，住住住。
0: 到龙岗就去嘞。这是胡琼啊，呀，呀，可里通的，跑年民多个。嗯，可不叫空姐，可里啥通民多？还是些吧。可不叫别空姐，可里啥通民多？
5: 哈哈哈哈哈！前头咱过得蛮多节，土鳖呢蛮陆续。嗯，你也当个人生病。嗯嗯，阿妈晓得，你家就叫这个什么东西给钱多啊？
0: 嗯，等给阿妈那个车子嘛，去不去？你那的那能大米多，他都顺便带些。
5: 你的车个咩？你就叫他三米五小高车个月，
0: 他三米七多哎。

0: 佳佳，波拉，佳佳。
1: 不求啊，波拉路过的娘家，没事呢，吃点米多。俺堂的今年两万人多，加班没俺多余。人家一个都通着呢，叫俺参加学啊，俺稀罕。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西，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创作堂熊人三不所梦溪之鬼多了我的各心里呀干嘛看线呢超容别提干预无要是你呢也那地出桌子的长大里呀多东个预备嘛是各这个嘎姐每句里呀出了听过要是松呢第六部托片里呀听过要是明日操心的车龙肯定要嘛是接着明日西面忙不及似乎要是一年来日日天教过一年来第马天狂里呀得些前途别大预备的别那吵架破别决定难落了超容难念美国的炸弹周围物质清不起差异物质超容难给去年马甲不大去难落了读书的咱们家忙不这一无要的熊人给小你嘎嘎没样呢听个新闻气味日日天虚预算吵架清不破别急了日日天你要的能最低的天清日日天别年个月别年半都同孙切记起切不无要的可是日月都月不一呢日月给年个车别割不了车么年度日月给小年给托事儿别归不来出熊都必须早晚的要马进到底看着这四不一呢日月给牛在哈江个月不月长没日月给我们俩陪同马进推送所三百年节俺们这群的情绪要马进电价准备起卡巴也不大超话所别接接这一年最推多的空虚起我这年了想打床垫思想打地位打床垫的年上需求不知了铁嘎仍旧听过钱不大养的车给女的心突然钱包年上需求年上需求日月被推最大三年大概能行至于年最接三不需求不过的仍旧女子把大年薪定月月不一呢起来给别车都年干迎接起都不知日月三的别尊给长下的破别追给四十个女子记得第二路不人心起我的都是有钱不要的仓面给这点这些三不年归不得五只钱不缺呢脱三去厕所点价归给自己的就记不得谁

0: 陆冲给宋妈参不给吧宋看给我查出去刘喜之喜宋江给群去
1: 都是村子要去这就是钱查着云的看起来记住他都啥要嘛的给他去的肯定晓得
2: 哦
3: 嗯俺俺去洗洗
4: 对
1: 晓得
3: 俺这你这些都写不行了将个杨树插给请下谁俺这这些你养家吃在天气前呢点点记住的这是吃多少
1: 让个就是得三对人去面上老大去土样没多嗯这里也靠了游戏唐托俺这将一出什么戏吃在脸部去去你们快看我去记住的拉不巧克力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何せば、ジャンギニキュンのマセブカシーノ。
1: おじい、ニャカシャシャナセベコレシャ。
2: あ、ガブユナ、マンズドンア。
0: 다시뒤니런나를장기가시시아칼라도제니의삼시도봐
3: 예래는장기콜룩뚜채샤
0: 어찌
3: 배치바보님도망자댄뚜유사타부터니생뚜유마
2: 사태장아지저대주를부딪혀채니장기가너잘못쏠마소예도좀더지혜부지차장나로리오르바你拿到了，你就给这一杯，给继续吃。啊，查查，查查。
4: 是，组长。
2: 啊，查查，咱的新年正月前途中啊。
4: 组长，咱的新年啊正月前去。
2: 这边，现在刚上正月前头，连门就开着。
4: 可是。
2: 查查。
4: 组长是。
0: 谁给写的？
2: 查查。对。我叫侬阿雷罗达。
0: 给的可牛牛休息多，哦，讲给那边老老表切破你的没着？
4: 可是楼主爹年数了点，可是年龄改变了，真够丢人。一年他的楼主真你那么大胆子，俺这个是闲的苦嘛的。
2: 这边现在出大事了，俺做他的这个卡中心间，讲给他讲给农民，存在钱少。一年将近差不多了，经济吃土也没多，然了这边那年，记住的你中哎。
4: 俺家的亲戚过来的，一年将近亲戚门口小多，俺得罪多少些吧？
2: 也糊涂，恰恰，俺做经理的六七万亲戚住不脱么多的，参谋长的地儿大。
4: 哦，是。
2: 看他让了，记住的你不行呐，前期参谋长掏了块钱。对不对对，俺妈接不起了。
4: 组长，让个协同工人是呗。
2: 地头工人一个出，让了记住的你也不行啊。工人给协同呢，那我给提过去，来让给差多些不行。俺那让没有种钱噻，没有出去就买大，再年路就掏快呗，真的把我吃不消的。
4: 组长，让个年生的长不行的，我那俺舅个小的。组长，年女婿一再的要求，年当上姑的啊。
5: 我去。
3: 장기야누구냥이야기가신라요르베
0: 디니랑처음들지도장기영이가르치도이너시시모소무퇴다도
3: 디야니근처래
0: 다디근처시야오래텐사부시도
5: 어지캐쟤장기야포도다쳐마요시모도
4: 这都给你们真情面的卡的
2: 哦这用啊用啊我最近就没
6: 啊不拿了不都当车没有
4: 不最麻烦你看这中间的位
6: 他肯定求人
2: 换做经给马国算上俺就去了团头吧恰恰呢若不买不赢那偏头嘛这
6: 前头老子给他若不记得是个人
2: 去了肯定是找个人哦龙珠那年写的可真远呐！
4: 在地上的年纪还是个。
2: 中中小猪长得真慢的啊！
6: 给我十年的绿酒忙子钱呢，如果说不说嘛钱也大，给不那样，干不那样拼个哩。
4: 这是有嘛事？俺国家得重点一点。
6: 铁路，皮都是得对卡穷大去下。啥土民呢？团土民都。
2: 啊，我能可这家伙人。
6: 哦。过来，你也咋土吧？
2: 对。
6: 龙马这，你个车他去不去？那么大人个孙子，让你个钱都可得去啊？
7: 阿姆拉，我一起担当，我去不去不去？俺
6: 你们到底那团结把那给动骂人你们让送给钱同意了把那们拿来送给钱杨啊钱都让送不送去了金主，什么事情啦？
2: 不是，
1: 卡里给的。金主，中秋小吃卡里家要的，可可是不是的？建筑的卡瓦青嫂，
2: 不你哭诉，
1: 天哪，特给给的，
6: 你们亲戚奶奶去婆婆喊爹娘们都藏不进的人，俺这公司第二九年边，
1: 全是他的嘴巴里，要都要王子要马的，
7: 吴姐，看哪说？
8: 你刚把兄弟都。
9: 兄弟，你天把家里多啊？给一着嘛，等阿让子给不着，他家走的五层给。
7: 罢了，阿姆拉，看那你那个你们我给秋堂这娃儿还讲个这不多，退休你人堂成为连给经营了，阿拉村都好多这位攀不你难去。接了看那你个姑苏路江滩呐，社区路头南呐，出去远途不呐，最多都免讲了姑苏路大街南哒，退休扛到列入看那你年怕么压岁的赢。

0: 小卡给小娃针对鞋垫问题是中的人人年纪年岁入学里边别人也比过当张雄天空杯年纪不过得年卡当我们现在的理解行过作品过的干嘛才定期其中的人人年纪得定入学滚动步骤年岁入学里边了滚动能为过的中国罗雄组织出版秋罗蚂蚁据策略公司入学的快递各车当之为车企切制鞋垫其中个日日年次铺个入学来电和他毕竟也比个所因
1: 这不能把公看上
2: 公看上
1: 那个呢被给送个成了银其实也看给上就在把个手续
2: 这里呢别的顿笔次就个当现在隔壁次就日一上没马上下面两段也不能洗手
0: 年轻顿买了七八八八的其中个日日年次年次入学来电别就感染了千百岁月们文章修卡个没错小当蓝不行为来电和他这边月大家那次破壳的作物感觉卡松距离操作列段这一约定其中加工着西南部西里及哈子马都地形苍马向森也不是那次破壳的入校行进去入校列段便也不当提破难着门体给塞女足网站协议也罢加最年卡人民币协议也罢年过节满足入校男和他修把书都拿仓米丢在当进去没说小把当您看谁为列段这不当准备应不是
3: 现在几笔七村居年节期末协助中的多恰半半年年岁入学党追浪雄劲感恩情不随意亲过多协助中的了现在人着年都把去恰半把本马对本爱以官度协的年岁归学里对背着的我族心智阔人得追托就人给送些把这入学前去做感觉卡松局内，每天集中个给那些破个作物，你是初学里对着一月，你去对买七八百的经济，那些破个作物啥说说七八单，蛋白投资你几餐按你年年本新月币，我第二天不月，连江给送下去，初学人们去初学你了个把单，他把当年娘真给送鞋的，彭叔特别先当当，将入苦酒了来些能不洗把这。现在这边汽车经济健康中那个离空间三个比那样那些铺过做学呢你在入学前你做三学我不是把这现在从经济健康的去做个比一面说三个把它几把其中个过大把它心里你在有比入学下有等级瓦当根据多块是比国家的大家下动头是呢从这两块钱差多的些嘛我也有把马子三家出块钱差快牛一月蓝月卡界人卡很多机会三个帮助

0: 影视文化频道。
1: 敲灭金饼，那木巧瓦朵，撒多罗女味，同月几人样？
2: 我那店家执照不安逸，苍茫人群挤不车个，吹蛋给洗洗卡机了滚。吃不饱着急，天天只在家他面子挂个桌，还没有满足，蹲了空军许多，吃又吃个桌。
3: 姑的，俺是爹爹也没多，莫在那儿坐。
2: 给了，他给俺做看过电脑了吗？爹呀，看着。
3: 那么是我打电话呢，天天查查不要的下。看过的，瞅着哪里遇不得，小妮养三个月子。日日天涯给你个钱不是大药的
2: 这钱能够看病吗电的用吗呗
3: 用吗的日日你瞅着呢有个月子厂家的婆婆的看家是我送给眼前的听过药的很多接单保金的读书这边去了听过的日日天别够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得有个手切我推最通通拿落了日日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厕所有诺的面交走准了你是钱不成的其实日日天不一呢看过的起住个电机是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2: 日日天不一致他住个也差不多
3: 的日日天不给的下俺是叫我不会找的日日久久电不一呢回头嘛的
2: 给了，俺做老满桌呀，看着。
3: 日日有呀，脚不松子，回头嘛的。回桌子的日日有些人笑了呀的，俺做电视的店家情绪给捏着的。
2: 给了，客人给我有点点作业拖难难呗。
3: 一的人，下学期的巧了天不呢，奶奶彻底安啥钱我知的，你看把那老奶的肉脚钱吧，啥子两句钱不赢。现在俺做两个车皮呢，牛肉都对明年南山一百用不着。
2: 给了，前头日日给我擦净，俺就落住。
3: 用嘛的，熟悉的冷气的电价，冷气流工的调查前边，俺打打不着。我准备用俺三百三点零七个月嘛的。
2: 日日给暖气的乐器，想给团建卡里呀，拖哪去过？冷气俺打打哇，吹着三十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电呢？年个连月都不着。现在店主轻松哎了。
4: 米仓们呢，让所有的摊客艰苦话昂汤不得赢。他前呢，扛着钱呢，任意给地摊啦，轻松吃过上。能干的搓外出，想给囊顿卡，面包都煮土不贵。那个样式煮啊，倒都可弄可叫用话吃吧，卡的也给话，鸡腿煮吧。米线当直直起口，拍到我惨脚吧。落汤喝不着结果，卡结不会吧？地当给搓完就那么均匀切吧，搓出肉不用够，拖难切吧。色冻给就那么压吧，绿色文惨着哇。千日做断了，鸡松熟哇。他妈帮我汤掐烂了搓切吧。地当明白就那么拖哇。身边开始压吧，制作给作为控制压吧。开始开让碱水裂孔汤，制作平底裂孔，萝卜渣、面糠、切来切着，煮鸡色起，冲热汤，冲热切不少。做那亏孔汤，裂孔的裂头把引起，人大二百度热汤打在起锅。开始炒碗鸡巴汤，落鸭巴，绿薯面巴，米谷拿我做给热大鱼吃。许多都免去机会，抗辩难的苦有啦，年大儿几公顷的弄苦都不切吧。即便只切糖，只贵了长着土皮也不切吧。即便亏空的苦有长着均匀切吧。做那亏空说，国外的楼主只切糖，只贵只脚切吧。米给给确定了土囊切吧。喝这个吧，那个个，张小康那边出名，看那个个。罗松盐气我国吸脚每百整只鱼百米错给多山罗菜给我国吸脚脚不用吃过卡巴图建滚出人滚岸巨人用给我国吸脚个汤国内摊位免吸脚过让我国

0: 계급 니뷰 조다 당제키 샵당마라 시딘 포장키 솜진도 페바타 계급 니뷰 제다르키 듄투 텐수 구바르균바리
1: 그스 제고 춥치 계급 니그 조다기 제면 나오리 시진핑키 당토마 중국 시슝타 중국 미망의 첩슈네 지지스스진키 장제니모 저스티리 슈브리 시진핑키 你为了现在我是推梦的车球我中继者玩穿越南北批给穷心客户卡给娘们了偏这推呢给客你批给永久吞金叫他给其民办了偏不特别了似乎是的他爹里查给这永久归地特别第六年中国红镇党欧年年老家的居民阿阔瑞老西吉拉中国阿穷也古族老亚裔中国乔也 中国路的停车间与巧用的多起结构中国他明日将他用于恰下乐不起的规定东西约积极实施间巧一家你懂革命松就旅狂起结构批给咱那几把拉林当行约中国巧一积极实施间巧他巧我出地前的批给特区推至起秀切了动他给用实践给娘娘别的定色前年 通特别推人娘们重建抗慢拖不塌中期两万七吨初步准确了规定当地于接他习近平起秋菜托为七十天给平均一季他平均价格他起都切给你中期之外电池杨克用为减送开经营中国巧给积极实施整体给客户打完他让咱阿空恰张建了松用切给了价格他积极实施整体人意给客户谈产品批给东南土居给了价格钱年平均给定位开边给那天天母体贴平均价格抗用钱的月 中期普及亲自责任娘们亲一下不提给各个米托忙表责任他平均价格点不切够了亲目给梦是定于接他习近平提中期巧一部给各米给推你娘们舍不得当年给各米给思想玩给边角从对娘们给巧克力团队要不切的 从对的日配送厕所东国时城镇从对他给着陆队从对送破西沙不行的 社会体的迷茫给人对七八九位中期欧江南西北中期给帕子七八天不与他走准前年各国停车间各国切通冷路谈才是老水所集体切轨拉给女局谈天宫科学国际所客工所村大人心给南站扛马拉林当年
2: 中中一点点两面看个团队要不拆开团队扩展用的两面他们做切割预计冷季的两面出的卡两面要不拆的米特人类所给两面了修改面参加三级的点给各面给两面他们做切割了团队价格给各面玩的米特中文切割了二位规定当地修了他研究了预告了旅程免去三年所给两面了修改面中期则团队制作他蒙团体 蒙是军队点的当官，写他习近平去中期巧一部陈彪点价给俺们来十多当年，俺们都抢到送他，途从给准人送进了当地当地社会给写的他典礼，俺们都送过。中国巧一积极实施这呢，给其他社会给来团呐，你不提来他往团购的价表去给他。积极实施这巧一，俺们这给做给习主席呢，小队起秀俺们为吃了当地，可是是不全国全部是俺们都拉领导他。
1: 再往人路谈，往西七十六个五千年，天安门枪马人路军控塔，给其长下场的送托，铁外长下塔，陆军给跨了十倍，追究马拉丢掉了，规定东对月。上海娘们来赞助组建给各一百块年，中期给各一给，天津无错的重建团队也不拆开，社会铁个推梦批给永久了，规定东塔，上海娘们来赞助给人三百批给东对银西送不进，扎不落去。
2: 积极实施者让咱脱免，老孙就送个块儿为你们了。这是习近平参政连续脱不提，四岁签不赢。他定参政那问题，集中玩给这团什么他，秋菜脱为七十天给平均一千万元。天里给各你个这娃舍不着呗，陆续脱给蓝菜都认得不赢。集中去普及亲自这团，俺们来轻易下不提，给各你个这娃舍不着着了，团结加入。
1: 集中亲自言行，那为他个追人团，给个你集团什么月？你问老谢呐？集中去推上三百巧用给特区招待之外，舍不得钱呢？给个你给这娃早点给推上了礼拜堂，陆续给秋菜脱去了礼拜。积极实施前批给周围刚才团长说，中国给十米外改表他，让人难玩。积极实施前巧给，他就去学个人。 积极实施前巧给，中国红镇党五年内老家的居民阿宽玩，招生亏为点击学个人。 我觉得吃过冷脸打过粗不谈就是习近平给鼓励我中国的优势从这套吧结束一两学给他中国给用事情的两年他他转头就是习近平给得知人头帮他盲团帮他连别落下了老兄这个人中国人我去爬松土这就是四天气七只四句给我应该看着赢不他这就是四天气超不绿土他绿气超别弱得赢这就是四天气中国几个在听了自从学的偏尊增加他展念你偏气蒙西我中国娃儿亲自在听着我舍不得当对于这就是四天气给中国娃儿给从对马叫他偏尊这对参加杀气女狗爹端中最边角所客观的年龄十多当地老师他确定人类学了所客观的别人十多东西影响确到送了年多东地当年社会给电价送对于其实是真的中继屋江南中国国地当地江南体验推动三百加以他国主人他集中集团之外这三三百客户结构人主席习近平的对面考了十一部全国实体结构卡的念头展示了开店中他铁外长下塔电价与改机只随对局偏不远这就是时间错的念这改造塔上海念力增组中国塔一西亚微美蓝水怎么米特人类念力增组送充满来地通中国娃儿也少远地切的怎么洗的塔电力念都送对于解送不人扎不老费这就是时间改革师兄塔弥漫个策不学呢给冲了日瑞给那次团班投诉参着学班习近平给托起去学不塔况给中国当堂师兄给女秀余贵给这给男给找我切别免得催信他女子跑别忙错内部规矩美貌所教提醒家头女子团购我国切不所以来团也不准平均了内部来若教切约中国女子来南边给的亲戚给准切头够一起约一起送人姐妹郎出击给个女子做大给推梦通推入三边巧用给特区弱点之外被他狂别东区过了给中华民梦集团给个不谈这就是四天给个不给年纪长咱们起不谈中华民梦集团给个不谈这就是集团给个不给有人亲自在这给年龄轻易写吧参大贵不满塞巧女子马子多谈珍珠加工在这创业所客观给巧女子年龄以前帮不到人参政能人巧女子参加他老公日军研究所提供给你们的一切你去他了参加贵不值天津人工扎不罗不他扎不罗也西屯破张土习近平他彭丽媛当街了各随随队项不值蔡奇他王毅所狂塞求求求不值与体的体制这次送出你的广播给各位习近平他彭丽媛当街给这次是四真给新增扎布罗夫他空给公的扎布罗也点续单新增熊烈所公切了撇他在这处别的闹人与体的体制这次搜集您给那种给各位主席习近平给公的彭丽媛给八十可给这次是真给新增扎布罗夫也公的张伯龙谈天图这就是四真集团给客给陆剧电罪康图是国闹人彭丽媛给张伯龙谈天图在这主席差不多了是不是提起给各民族做大给公的推梦图这就是四真给随于人类这么多了是不是彭丽媛给电罪康拿只送前边全国他开他所给拉西不他他村到南巴掌位这就是四镇给米日给陆剧余人点边拉西所在给随军他开都怕别错外恐随我个多中期给客女部人类送用他运行了系统那个月来中期给客女部日准别人感谢到他忙心集团了兄弟给救了日过七星月

0: 其就南京前的这些他南水推长水呢把南他去扩段做出七步全扩段所布置他去度同南这对其就的兄弟姐妹去用的女去七的东归三我布置组织其就做七的送他南京前的三对车的催息扩大前呢军队组织他两年突破七关组织他两年前为军政事务拿不在他点价给您前看点价点拿略给巧别忙偏列着些队伍些队不知从就同从过马真给不他恐被永久的国地单位只有连团的心就闹他从就同从过马真参天所给您给用机构给创办前部组织前面两团开进行一遍师兄给从过马真前就国家到他前面全部所谓习者切得开始随地连团卡习近超主角了腾进团面前过三年四兄弟边角也归切的阿罗也参天随年从过满真给连夜做年忙起往从你苦肉列动他天内苦肉给心四天是不是列动这个套交过起来给天外刚烟人归给四罗切的起来批给东角阿罗也尝下他随手给别冲着天机转过写对不起从就同中华民办集团改革给车部独立妥当接近高的所具车身的尺度那位于三天托年全将穷的车身体改用民办推测原来欧元天干了取信能够比于他接不起从就同车部独立妥当来天车身制作起不他车端车大恰去餐厅送完车间是不是二位连锁动物借钱呢车间跟起车端前往送用抗力前途车之场下他拿车举止车的推藏所有规定扩大东国是对不起从就同中华民办集团改革给最新接近拉达随意国给所具车身的垂心那位于全将穷人从就同他定随意所具结果可可不送年最新就据阿罗也定色起了他最新举止跟着年纪给这些德国女区母体区的东国是对不起从对头特东团在先大了是不是闹人给用民办推测原来欧元天干给欧元长赵乐记忆这次说起你毕竟民办操行期末奥斯特利也给忙推测给吹兵罗森克林策他姐妹闹人赵乐记忆你懂杨幂却给了就是习近平去深圳非得辩论他提梦同中国他奥斯特利亚杂志以特别热点之外电影当年去年比之外给人三百十度当个错月第六年中国他奥斯特利亚玩七七九年龙个中年个考虑来应变中国奥斯特利亚谈恋图给个年比古迹明年团结开进团结前的中国他奥斯特利亚杂志以特别热点之外南团三米前吧比什么创始当地有几送不着赵乐记忆去年比七四天偏在一起结束十度当年突然中文给那么军权欺负他失去着令了兄弟给的偏尊给地位欺骗他土国起来了大多起来欺负他边角从对娘来给七十八年米特人虐他曾经边角说杀他结果娘来了兄弟给阿贵嘛日军别的才有兄弟给他去年比只为蒙对蒙西电都当过吧枪马肉日丁色切的给及列团去团员小队切有兄弟家国不借切国行中国有这么的团谈恋图着令他全面切的边球从对娘来出去见得他最牛他去切图批给出外去鬼能团用用前队越级送不人照了记忆中国也用民望推测也奥斯出的也也望推测他着令他逼人丁色切的推梦土国级别取西铁以三家节日前年偏尊军的轮策十度当地给个女朋友推年年年前有了沉路给严送强队越级送不人照了记忆特东中国没特人类批给他军用级别这月内催我这两年中国奥斯特利亚塔连图你偏娘来了沉睡娘娘别的才有兄弟给卡提梦同米特人类批给东北去拆别苦够了腾经接不他真正了开带将对越级送不进罗森克林策议奥斯特利亚中国记忆四句他用几个月他定中国参政用钱推门筹别昆明林奥斯特利亚给忙吹作业等是作文案的应变中国他娘们定色七个人奥斯特利亚当小卡与团结营奥斯特利亚给忙吹作业中国给用民办推测他早着别人定色切的中国他奥斯特利亚边交从端他参在日军别人所开供给娘们才有了规定当队员给及来天去中国人娘们点不起有给弱的银边奥斯特利亚
1: 有种指望俄罗斯的东西了，别准扩大彻底。中国谈领土，你们这些解错说，充满烈烈的，你们来解决匈奴舰队越级送不着。何为解明了领土批评不着？解用习主席主席王沪宁去，这次送去手机人必经图，奥斯特利亚解放制作的车边，罗森克兰菜堂接着那话的。王沪宁去，你当这边来了。主席习近平谈，参加这批别先进。 潘德比林以中澳杂交特区绿地计划展开场地，结合泥巴周围六十八只庙，全泥巴，前者种的农业种植的苦瓜苦瓜树切的，结合泥巴污水化的成为团结开进团结塘，土壤中腾塞，日中比例了乡邻计划节切的，结合泥巴弥漫了地基中国，中国解用习主席奥斯特利亚塘杂交种了乡邻阶段，中澳指望俄罗斯亚都中国切割是送不来，罗森克兰斯基。 澳中结合尼泊尔陆军团人力定什么有，前者总的农业种植案也难，缺尼泊尔偏村搭档专业民族特种钱呢，结合尼泊尔计划三米界巴拉定什么都当有，另外罗些难，澳中瓦拉土壤中腾塞七八天呢，结合尼泊尔计划偏界东位村大西人，澳斯特利亚以中国机器四句他用的团结的年来啦，兄弟阶段，澳中杂交特区绿地计划啦，从这三百多巴拉七都有即送不来，王东峰所见证啦，修个月巴来。
0: 俄罗斯安置是兄弟连续打，中国中央消费局的军令委员解释几个看起是人什么丁学祥，接着个别菜你来新年牌，俄罗斯超过下脚边角领地各州级别许个满塞，中国马将娘们俩屋里给冲到天脚送不塌，女军娘们俩屋里给冲到天女生送吧，中国女军冲到领地各给不接了，许个也不是。
2: 给客冬至就他，中国苏州他牛肉酿醋的，现在改变菜少几年勘察前端。现在改吧，中国苏州里这个牛肉今年端涨天，感觉是不是个差价什么天？当我看不来，感觉呢，来我查出牌有不是？来这女士在起了大些钱不够，来这就住给牛肉今年端涨天，当我看不来，将套月。现在改吧，苏州里这个团结他，乖乖你个，俺们都吃了钱月经。 团结端账他，俺都啥吧，哪里样套了起来？出租人不我三穷月，直接苏州来这他，他啥来这给苏州来这给女主端账天，看说说了，感觉我就我记差西他，我就我你差过心不行？这又来这盘女女不穷的，西七边疆盘女主角了，得叫给女不我三穷月不是？
0: 平常现在创业，各种创业，日日女子硬是着各类团团团变形越不大。各种各国女子包括电话，催各类团团变形越不大。其次，少几年，汕头的团团绕脚前面，铁布能转，团结一呢，面上绕脚他，今天人到吧，穿点人过送，起来绕脚，都不晓得，直接送各国话呢，催各类团团变形越不大。其次，少几年，到军跑被干了。 年纪初，同辈起他们苦脚，伢们说确信有劲。年岁老脚没来，脚脚脚不塌，多啥吧？人年不少，人家他们家里没咋办？穿过了满裤，伢们都来个钱呢，伢们说确信有劲。这次少见人家骑着，却在岸边也买少，单位亏得够白。咱们今日进门到仓库收拾不着，各种各国的钱都大大，牛叔他们年岁老脚的钱都乖乖刚有。日日女子亏空给人家脸皮切心。
1: 他的生死女子，人家亲为，那给点给钱不谈，只有钱别，集团给得些不彩礼来团，准不行，又不是。十二个月，从东部内先到七八的行呢，今天这边才送出年牌了。年冬在周六，在九月不十二日结完呢，只有从说去从不，过了同居路车子检查，我是新呢。每天同居路，你查来过住了，偏不投月吧哩。借用期三年，你去这边啦，让他从说里去，可是不是就来他的钱呗。 只有从说陈总车子，车子年纪二十三点三，出行一百里。十九级贵铁网，从说载具及顺序军队偏行一百趟，军队团人力团在载具车子，军队忙都前一百里。第六进的唐布内东北派了，接张延期前边女队车为林丹期，请去落车，西总车子推崇不来，把这家家送去他身心。昨天来的及林女明西塘，女在把这陈总车子派人全部穷游。 六九十八，根据两国的创办的性质，大约是对马拉，加加出租来给一百里。积极实施成绩，来里卡个米扎克，主席习近平呢，他的阶段参政那瓦拉，采取定做当地结合泥巴温泉区中级联网集团筹备了工地动迁，团结开进下呢，创泥巴周围六十八只庙及送百里，结合蒙古米扎克，主席习近平上海伢们来赞助的温泉村头的兄弟，创卡当伢们头。 上海伢们来赞助，北菜特别空白用具的工地动员，另外有接送不来。积极实施成立的卡给米扎克， 주시 지진핑키 다리 계된 쯤드 나와티 지중 레왕 직든 소바뒤기로 체시사바띵유 지 송바리 지지시스텐키 실린소르바 아우터바이기 주시 지진핑키 다리 쯤드 능급 계급니뷰 벤조르타 시장 벤조르소 캡궁망뷰 퇴녀냠레라 군디 동규 시송유베 안주 중국타 무티 뷰제토에 냠레 체기르와유 지 송바리 지지시스텐 예주롭친 다르크 듀람 심죽소이 주린 레로 에볼로티 에도섭기 주시 시진핑네 지지시스텐라 계된 쯤드나와티 초니뷰 디와섭도 주기로 가져 세드낭유 안주 단다 지지시스텐 서바시베 주진라 군디 동신 유진 초니뷰 망조로 편도베 냠레 남창 럽당 리발락다라 지기 유베 안주 계급 응은의 시에나 개강 첨부리 지 송바리 계지 미다키 주시 시진핑네 급디 우조토 퇴문 공배 용기로 군디 동규 종교 랑조 되네 소슈 초카탄 상해 냠레 진주 뷰체 토비 공배 용기로 최든 제규의와 유지 송바리 상해 냠레 진주기 종지 쉰바 소허의 행기 다리기 상해 냠레 진주기 우조토 안주 종교 뜬배 고래 주종 최고티 진주디 레게 람수탄 디디 체네 뒤두르 제규 인시 송바리 팅디 생규로 년준 쉬 생바이
0: 天气三公节用
1: 三公节用

0: 别辛苦了，我牛了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没忙不停这都。拖个这个米呢，我年底给他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痛痒痒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列不宁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下对所以其女极度对别什么极度对别你有心应别没原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天气西塘同时你不了垂直给公家头卓兰图枪炸塘同时借机温索碰图同时你别给自己搞图落去归兰给了几天的苏醒图铁卡了这家给妹妹被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中间生育的这把团结
0: 你的呢什么性骚扰查性通话咱们有人点没读马斯的情不明读美军说样这么追读起来呀
1: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姐姐特别难读都能写有人吧听着忙不录一把西塘姐姐心图云图区别都能写有人吧自己将西塘扛有把进度这次把这种呢是说你自己家庭恶主意 TNT 给把这些听着忙不行动上算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得起我了？你那么些具体结果不哩？几所卡车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去把了，几所用那么多兄弟，美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动。那些文员过谈穷都动为子女，空都去不接受。现在慢慢话，那些没办法接触。

0: 轮着走了，真不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九年年，你走西牌儿。松柱子去了，恰不请我朋友人品，真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九年，你走你牌儿。看不走了，恰不请我朋友，锤子昂长初年就住牌儿。三个走了，恰不请我朋友，锤子昂长对年就盯牌儿。你东去了，真不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九几年，你走西牌儿。
1: 冲建中了，真不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九年，你走西牌儿。
0: 冲建中了，真不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九年，你走西牌儿。光嘎中了，真不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九年，你走西牌儿。
1: 车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人品，南体不够，锤子昂长九年，你走西牌儿。没到中了，恰不真我朋友人品，恰不森森朋友，锤子昂长九年，你走盯牌儿。能中了，南体的人品，真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九几年，你走盯牌儿。
0: 考虑去了，恰不森森朋友人品，真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九年，你走松牌儿。门槛中了，恰不真我朋友人品，恰不森森朋友，锤子昂长对年就盯牌儿。卷到中了，南体的人品，真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九年，你走西牌儿。三年去了，真盲目考虑人品，恰不森森朋友，锤子昂长松年就盯牌儿。年末中了，恰不森森朋友人品，恰不穷朋友，锤子昂长初年就盯牌儿。
1: 少中了，真不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二年，你走几牌儿？高二中了，真不盲目考虑，锤子昂长对年就过牌儿。不深中了，恰不穷朋友，锤子昂长今年就过牌儿。初中中了，恰不穷朋友，人品恰不森森朋友，锤子昂长二年就住牌儿。老师城管去了，真不盲目考虑，锤子昂长九年年，你走西牌儿。
0: 看到雨果子人穷困难，那么些我的学员。报道二，这么不考虑，锤子昂长九年年，你走西牌儿。扬州永错，这么不考虑，锤子昂长二年就住牌儿。南错，这么不考虑人品，那么提不够，锤子昂长二年你续牌儿。路南能归了，恰不森森朋友人品，那么提不够，锤子昂长九年年，你走西牌儿。
1: 南家娃娃，恰不森森朋友人品，那么提不够，锤子昂长九年年，你走松牌儿。这些轮布恰不穷朋友人品，这么不考虑，锤子昂长九年，你走你牌儿。三年了，这么不考虑，锤子昂长九年，你在俺牌儿。杨国坚了，这么不考虑，锤子昂长九年，你在俺牌儿。天天听你做他，充电卡几个，那么些我的事了呢？
0: 学徒叫民在看给落的学员生意内判断准备参与学习热死了吧热着大家他个中吹秋龙吹进其他就是我这推到南街帮街没多干提到人民给各个切身给我参谋提不忙诺强堂强下亏土对龙堂下路堂路诺给了龙不堂是亏下什么林给能行我的徐才

0: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
1: 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
0: 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kui xin zi wei zhong ki wu zhi qiu dan guo cian ge nga ni gu ma qiu sa me ke zhe da ni ye guo zhi tuan gu wei nga da ye le ruo zui qing zhuan na le ju ge zai ge xin ju jia ta jie de wo gui qi yi bu gu zui da ba nga zui na zai da nga zui zhi wu xiao xie de zhe de ge shi ke xin na zai mei bi ne zhi le zhi ming tou ma shi ye xu du de yin ji ge bu yin zeng zu ne nga zuo zuo qiu na ya ge yi qi yu
1: bao feng ba bie yang an wu ne ne su de zhu mu du ran xue da ye na le qi sam deng guo ma le yi ne gu zui dang le mi de zuo guo xian tu mu du
2: 去年人了，这里也被新区集成前大事，每个人拿我当黑。你说嘛的嘛是的，你让人啊，给这些我什么去待遇？爹，退休不打对象的看不上，谈谈退休不让给羡慕瞧的，新区的，能送钱做嘛事？我管的，我嘛会呢？你说啊，光爱谁？新贵呗？哼，你让笑，我尝尝面，老子前面都会讲中药呗。
1: 一年俺叫出来吃几天了，穷游。看这天了，俺来穷游。
2: 俺没有了，社会对送，肯定得穷出来吃个月。我有可能用着，新旧姐姐永不算要命的，新旧老总也不接生意，让小学长官那谁，厂长谁，让了新旧谁，没事就来咔嚓子。年我那些那还准备新个月呗。
1: 永不算旧的。
2: 呵呵，谁叫？他还让谁？你叫人看见的。
1: 让俺俺去买些么子药嘛的？
2: 哈哈，子叫，其实真正想的什么？俺你病着你，你们都没啥子药，叫人家心情阿宅，说说团圆嘛是？大大是，对面尿着马眼前头，俺我痛苦呗，老心阿些病呢，每次基本上就一样的。你这用过了呗？
1: 现在马眼也卡着了呀？
2: 你叫人行，那个来就给局长吴那个三台军部，新建老总也过了新个月呗？
3: 白人那个屋开的，白人那个多管爷爷，星期特别的东西，光最前女的没把，让前面女的可多。嘿，反正个挺有局子，老几个送东西，老你是的，先通嘛什么？让这边那个钱不是？让这嘛用不赢了，那个现在收到表了呗？让伊嘛现在星期去，星期团在杨秀所长打鱼的，毕竟星期三个阳光阳光节，所住也不有咱，星期一是的，可怕了热。 当然该讲到嘛，记得。
2: 去年让个的呢，每顿也固定的。哎，我同事，哎，天天同事，卡的对呢，他是个嘛的呗？半夜有些个菜市肉啊，他那吃些，那在那了，还是俺菜呢，等着吃还没多。老久看了，我怎么样？一年他都冻着呢，早些给他寄过来。
3: 他给嘛对呢，有也有嘛些。
2: 周周的，俺都些些，用个有那么些么子。
3: 继续的。
2: 对面那在云就亏了，
3: 今天送到了这新旧情有买账，
2: 新旧也我们会要些。
3: 近期给同事吃个几片的龟酸啥？
1: 让给你去陪伴下下的新旧些旧嘛些。
2: 老些人，还会认不得，跟不起他们，蛮会有账。俺做星期了，连续接，咱这生意是了。小了星期一个，特别简单了。
1: 上
2: 个
1: 月不年新个月。
4: 新旧些小朋友，哪天到你的过门边啊？接小朋友。
1: 这边。这个星期就等到你们开始生意，你还得是个亲兵的，毛宝峰跟你做起了啥？马永强给星期五这再接，你做年上学院是个干干土样多，目的等这些人呢，俺做两个去特别些。
4: 小学生不能是老师也不得个，刚过去过，也没呢，常常学么马宝峰，你有等于的。
5: 这里一百星期就要等到了，估计你有当没呢。啊，来说，让你落脚。
6: 局长，我了，白云大白山个那个人来，再给星期下了新一笔，那个上面我会去的话，马永祥个新一笔，工人的新一笔呢，就个来去看我是。
4: 这里一百星期就要等到的，那个参加去。马永祥给举了一个古板马车，装给了古下，没动我那脸上面多，俺最这边的女的，你最的家也是呢，六姐不看去参加，没退休过来，大大的，有这等到估计价格结束做。哪里看了？那天去看没多，一年白山个五块四年块，全面看现在，给这场过去的项目多。
6: 让给你罗瑞斯见面呗。
4: 给让三谢不得个那么久了，三个月，难得么好，难得么好死个，一年下去并没多啊，过点了别人。
1: 谢谢。喂，两位呗。今天做新旧账，去年这里一百新旧情况的事，七千人归人事的。你过冬看了，郑州的建章促进组呢，团结他们这些新旧业务那两年里，去年搬迁新旧邻里去事的。
7: 这个新旧项目没啥特别事。嘿。
1: 宝峰，让大啊，他多两次，俺让做穷区别的有出过的，可对于那年卡低了嘛，哪能用的？ 很多。 어우 용상게 내 주도 아스 슬라브다가 공정 주도 이거 제비나 주장가 나 같이 되지 매 없으기
4: 녀랑 갑디 렁기세 머신에 녀바베 이거 해야디 세계 신주 공정에 땡기 세상리 디바베 낙제 튕고로 숨겹치고 오리 주도 근데 차비
1: 계속 마지 녀세 매바지
5: 나도 바이샤나레 레조구 제기 친하나레 레조구라 로마체웨 제신나제 야오죠리 움시리 제미 숨줄라스다 봄제 리밍업주 예유드제도 공주 하모고 호라 나라 쥐녀라 신주체도
6: 디 장상 쇼사 호르다 장가지다디 되면 욕지 제마르베
5: 겐살레 녀게 고마 쇠지 사사네 옙슬름 다르바 쇼베 저거 대다 소자 장르 가르챠유바 타메 마조라 므도스 제제 장상 쇼신예디 카카셰기리 저 저량 예제지 年龄了别的事情，那在的。

0: 我们来追过来，有不钱的噻？钱，今天做的比包工的追过点早些，哪让找我两面不随便些了？俺做出来钱，你对我们不是那样些？今天俺最亲啊，书记给你摘的，苏志明花钱的这些钱，咱们谢谢能给些。哪让忙我把个这些个买追出钱呢？包峰，上个学的。这个新主席啊的，什么叫钱的？因为那个矿号上面新主席啊么多，什么都没多。你讲啊，你要我听苦没多？俺们就说了，厂长连生给。
1: 俺让做那些钱不哩，说不蒙过去，新疆买的那块地我是可用的。今年就咱查过去了，听俺做米肉的，连给过呀，连东西的。但新疆居民多，出头肯定吃啊，做也肯定是当啊。俺来这边呢，新疆吃的，人家九股当过的，你妈从你来九股当，那股开局不就是你了？看到你的，那个人大个点有的，做啷的，家吃当过的，一年嘞，九股肯定是当过的，九股肯定是当的也个有的。地铁了，俺让做今日去。
0: 那个毛巴，去一点咯。
2: 暴风给设备军刀弹药过来，俺没听见。今年俺让做三十批弹药了，老几年能做了军刀弹头的呗。之前呢，老军长过节，新年那不是挺多合适的。接着嘛，你们设备呢，头领就你我广播系统买的啦，水库套了马些钱的用嘛是。
0: 别说，说明村做呢，哪个配件弹药合作的，水库套了马些钱不给嘛是。
2: 他的去年那些这样，你等他去修过的。
1: 一年俺俺做那个，咱这内头顶这土呢，那些这土我嘛是，哪个看这个历史，就了许多国家，那些这肉是了不是？明年啥呢？他就喜欢内头开始呢，军刀弹他就喜欢嘛是呗？历史是兄弟看过着了，那些这鱼肉我顶过着。俺俺做亚麻些吧，有些点的用过的呗。
3: 让给哈些个明年先说，一年来新疆内头他就想特别养许多嘛的。
2: 三年来说那些这肉是了不呢？再来给外新疆的，新疆嘛种不呢？那就他就土了呗。
1: 你老舅在山西呢，俺来水库到了一些鱼。
2: 多好多的，可多给偏多了呗。
3: 叫，爹，毛主席给新疆物业，要不然你啊？
2: 毛主席这里，爹，毛哥是个别啊，就让我来给阿姐我妈给听见了毛主席主张老总钱，控制他都能听见牛牛声。爹，来牛牛声里边，咋不见给阿姐些？你们就多点些钱不行？瞧咱老阿姐晓得吧？俺老哥出去这边，老哥吃大酒瘾大。
3: 你爹到这方面别给些小兄弟，毛不疯了马主啊？爹过了，有些中国的行动我都收了去。你那给预备？
2: 毛峰给我来个停车场，当我那短点线也点不松。
3: 毛峰过了下午去，给谁先赔呢？
2: 你爹呢？俺让做兵装送兵子动，他家老钱要嘛是？
1: 哼，你先去提款去，暴风他的王吉祥不是那边从南出面才是？你回去王吉祥不拉我惹丢，有事会丢些。爹爹，我嘛先不接人。让谢大姐呢？俺他的王吉有咋？你多住着是？是俺舅的话，得有点事。
4: 叫他阿家人个是呢？一种的。
5: 初步嘛，临时预备。他个是，老几了，包了地，趁你学着吧，忙啥学习？趁你学，忙啥学习预备？没看些这窗内，老几了，原本可在原本新个预备，忙啥学习呢？我们现在在用的。
6: 没得，俺家，你也得这新个面。
5: 前两年新学校来个巧人嘛嘞，没啥要要的。新派总给他的，这窗来的，跟你开门吧，你这窗来的钱，老看些呢，跟咱来面的算算了，快来不着吧。 凭借当过出卖吧，急忙新派总给他的草面呢，这种手续来快越狱不着吧。

0: ਪੁੱਛਦਾ ਨੀ ਤੁਲ ਆਇਆ ਕਿ ਕੋ ਸੀ ਤਜੀ ਜੇ ਨਾ ਰਾ ਕਿਸ ਸੇਫ ਜੀ ਵਿੱਚ ਤਨੇ ਉਹ ਕਿਉ ਜਬਸੀ ਜੋ
1: ਕੋਲੋਮੇ
2: ਜਬਸੀ ਜੇ ਜਬਸੀ ਜੇ
3: ਰੰਗ ਆ ਮੇ ਨੇ ਨੇ ਸੀ ਗੀ ਰੰਗ ਕੇ ਲੇਸੂ ਜੋ ਜੁਨ ਤਾਂ ਆ ਛੇ ਦੋ ਮੂ ਤਪਸੀ ਦੰਗ ਯੂਸ ਖਾ ਯੋ ਯੋ ਜੀ ਨਾਰੇ ਦੇ ਨਾ ਰੰਗ ਕੇ ਸਿੰਜੂ ਕੋ ਜੋਂ ਜੇ ਗੀ
4: ਪੋਫਾ
3: 让给你自己的可对呢看了一下他爸妈大爷好些你的这些哪来些都是吧谈得去呢哪来人住些是去这有些了哪来他个能行往前有些哪来人住些是去别的呢刚才他去见没去不别啊我常常的听这些他去见我用嘛是别让给我呢你些过去用的贵你用的过去用的贵你让农住小用生病说不起干部没中国工作给你用住他们的生病用住一边等他是个事情行就说这军队从你这跑中去打着我用嘛是老郑给行个呗从他你也他这边
4: 老郑出去送咱，先走等大姐。连生，用啊用啊，你做没用？我送汤嘛这边，让给俺那村来送过去。你做没用？让给看叫你妈给村里通知些，用不着说呢，说不准拉些债出去。
3: 让给俺唱个曲，先进毛正俺坐坐吧。光大年让你们都吐出。
5: 됐지? 기라니께 다 밤에 갈아가 세중아 신내래지 야야 되다
3: 계속 건다 고급동 세신송에
5: 싫어 그거 계속 섬유에 대해서 어머니께 라게 다도가 특히 그러래 바보 니 오고 제베 알아디 통틀래도
3: 니 바베 야 알아주마 가시기
5: 알아디 제 통을 오래베 아 갈래 빼지 야야 샤다야
3: 아이도 스코다 기라니께 신제 총집 탱탕구인비
5: 你要做的量子的，谈得不多，新结创要些啥东西啊？可是没想到是因为呢，俺们那一切是没的。什么也来得及了，听我谈话你们来去的，俺就把那个口罩都收拾。俺新结创建八百人，一年，你结合给，九九个月给四九三个带头家那小闺女是，你闺女们着装起来，就是起来，那么个就创建有，下周参观哪个大创建完的，你还能不着？哼，这是太刺激了，没看些几个记录的，这是不要嘛是。
4: 亮子，让那个啥龙兄叫庄长，让个新官员的，那个来几个不休息的新主席个员的，让个做别新主席的，确实那最要嘛的，确实那面那拆个新主席的，那个来举个拆个新主席么就是家庭嘛当不的，让个等于说明的这钱合理呢。听人家那做本着什么的庄长，俺俺做什么那开始合理呢？可多些人的，让个些也那么说，就你再来给别新主席去做嘛是，一年他落，就你两个这呢。
5: 这里给别新居民拉不出去的，俺东西胡给。这里给别新居些黑些啊，啥物事也不算啥，拉起这土我嘛是，让给俺说说些，你罗嘛些能用的。
6: 去让你给俺哥哥这个呗，来说呀，拉起这位是啥些，去你给爹娘公司些，去上课再让你们念些读呗，去你给哥哥那些说说农村的事。
5: 嗯，伯父，其实这让给些那真是，那日的，永不表示早日念上这，让你大的些。
3: 啥呀？大同呀，要不用对面的，让给旁边人的呀，穿衣服、鞋、裤子、棉被，可对你们有点扎实，就有点舒适嘛。但用不，
5: 学我几句的，给你贴上些。忘记叔叔农心子呀的，你得你要我嘛的。第二个给，那这样的做事者，他的让大忘记特长，忘记的说些不足够，免个让就三不三不住土的。你那俺就先工个唐山的尿土嘛的，你这完了，俺让送米唐山先生的。
4: 我啥也听到的，听让你吹多气，俺学没，什么消息？唐山那边来个人去救我嘛的。哼，让给对面那这里新区县落的，我那些三兄啊。
7: 去年万家遇见多事故事的，新区有个三十斤大的煤吧，对面那在哪里有的？让这些都到这边。
4: 让这些都这边是，让给对面那这里新区去接吧。你哪里去？你新区这边那规矩，新区那边查不着，这都就没来说了。俺总管电话去的，新区这个很久是什么局？
3: 是嘞，两百，对的。
4: 晓得，何解说？
8: 记住的，让民警给你不的，没事老些那里穷苦跑在第二不的，让个军长，你俺是你朋友，你让今年选不大，下面呢，创业经过过个啥？
9: 你两个嘛，这些得意。
8: 你块钱给特别钱嘛是呗？
9: 你现在要许多。
8: 刚才新区村做的，办解说的，那天他去叫你写笔，他在俺对面那在新区这边，你最拉不的，讲也蛮多，到那里去商量了，给俺接过去，很正轻松。
9: 前不，举个这月前边，球队解放前不久，办解所之地，研究测评前边，我们日堂，这个给协助一下。办解所的从业前压抑。
0: 我们两个的钱，哪来去呢？去出去接作业的，他接手。
3: 看嘛，不的这个地里。不，不送也不是的。牛队前年个去出去，况且他缺下司机。他们去送金额就是牛队前年多，总共人马上。总是进不停这几年，去送金额算不赢呢。给个马扎用户些不包是吧？
5: 当天光在的装不赢呢，哪来去了？去送金额自己用不表示。当他妈装不赢呢，哪来去了？老大车压榨的过去。
0: 让这些不踏实，对面那是新出家的，他不进来追着吧？装。
3: 局长无了。
1: 那个呢，新竹王总给的，刚过期没多少日，他的新皮子这个路段给，郭大人新机器了，二十年的毛主席给，当时你们这送多少嘞？第一天刚过期了，那么就全点没说，没丢进这些原油嘛的。
6: 郭大人是新郑王这些个的。
1: 他的，你这边谁倒霉？去年杨子县不是工作，我们就给他把点过来，在这些，你大人是二年元嘛的，通过郭大人做查水笔记，大家晓得，猪肉没别说，什么狗肉嘞？
3: 你这有三把这只鸡，啥子啷个情况？
1: 让来郭大，你先把你打。

Mabash,

0: 영아, 얘 예쁘죠? 맞아, 우리다.
1: 좋았어, 그다.
0: 얘가 우리다.
2: 俺来过学，连年宿舍去过生计。
0: 来个也过七个多，来过学还七个。
2: 十来青春是种地呀，退休些啥面子啊？十来钱不得啊？俺你们都找我什么去？
0: 杨啊，你儿子过了些嘛哩？让给爸爸妈学了，开始爸爸还活呢，让来过学就嘛哩。
2: 你爸爸肯定是来过没新个月。
3: 我做啥呢？让给爸爸肯定就是担心。别的前面干啥？俺这个书包箱的用途哎，
4: 你爸不睡觉，有包就是，其他睡没走的。
5: 俺怎么呢？俺这跟丢的丢，咱给下了爸不睡，这么个努力吃的睡，几乎吃不到别怕干这么些，准备呢出来干出头，千万这么可以。
6: 俺厂长上咱也是最大钱呢，从我到去俺做那几一年，偷偷的给偷鱼，一年俺偷水么多，我就这都是嘛的。
0: 呀，키란 주 이지치다 키란 주 셰베 네드윈디기 나그르네 셈르 샤유 마세 소비 갸기 담비나 추다 쿠유르 조킨 쇼고유 마주 나와초 소비 시아 노요 마리 이네 디스베 네드 모두 두 샤니 요구 마리 마주 탄다 소비 튜상 네브치야기 추셰야 심주 지기유 명두게
4: 조지정라 키란게 송다 디링 안주 용자 동로 마르베 괜찮은 이제 규리 모두 대주게
0: 빈제 라마 좋아 추도 야고 쳇머야 네다 샤치
5: 어제 쳇쳇 근이 디메 발라 브베
6: 돈다 디랑게 안무 치죠 你要去哪做那些针对妹妹？
4: 现在说嘞，没说嘞。
0: 阿姨，木头马车念阿姨，
5: 让几多耳朵，让厂长全部的，一百钱的买吧，让木头马车耳朵。
0: 你让三千钱，
5: 可怜三千钱意思，让哪个古车请过来？俺做忙错的，三百几了直接两千五的，钱多的钱，钱不都有？
4: 啥有好嘞嘛嘞？
6: 暴风给说不算短了，开些木头厂，俺问你什么个算不算？
5: 也没呢，继续去呢。
6: 你去休息会呗。
5: 丫头，帮不到了，想的可惜。看到群群的，你们都明白，照顾孙子。看这些年嘛，现在工资钱给没吧？
6: 其实你休息嘛，吃饭呢？
5: 休息嘛，吃饭呢？哎，你呢？包房他了干不成？
6: 这是两子，让给俺娘做两码事。你去休息是一码事，俺是那上面。你没包房了，你陆续先住院。看他出几间特别去过。你们都去哪住去了？
5: 他个啥事？我们这么多住的都比较老旧了吧？生意年了，新接人不得怕老旧。我们怕老皮呢，新接都还没得。
6: 看嘞，装啥呗？
5: 装下个关于手头钱的，你光想不起装皮。
6: 你让我们怕老旧，你住的军刀门院也去多，都算起过的。
5: 人，那个有想洗的。
6: 嗯。因为的让老皮呢，俺姑爸来洗过面，堂哥的。包房给邓大弟，他了可是干嘛的？你不的，我用想给那天就是许多一块住嘛的，年年的弄着要上下，恐怕都不够用。
5: 这，瞧那个酒店那个三穷啊！大姐子说吧，那就买这批呢。俺的毛包房的，我用想给说怕涨三斤，妈的业绩特别急了。哼，俺的俺让你明天准备过来，说别咋呢，星期八送家去。
6: 明天怎么用心嘛的？多年马通不起，得有人。看他做把垃圾车多呢，日里星期有没天了，那我等嘛是。
5: 上个四月垃圾的怕占便宜呢，看准民生做过土是，民生过差别接了，包分给来往学会时呢，那我当年要嘛是。
6: 你民生过没？我厂长算啥？你六十岁，欺骗了什么耽误的？
5: 是是是，厂我四月欺骗了什么耽误的？
6: 忙做梦些棉被呢，马包分给厂长的跟这些做捏掉。
0: 第二，他在哪里干的事业的？早晚生注意。哦，为了，什么要求？爸爸，我去让菜个打去，去让娘娘陪送错过的。青春就来连着个不了，刚安一年，我来忙菜不的，咱们他说难不的事情。我呀，吃个吃点的，你爸都他就吃过别刚安的这菜不听谈过意，跟着吃过没看心个没多。
2: 上个叫我偷些西当着西的。
1: 老邱查到了，用多些来请下。那天忙过去，听我阿托牛没。他的两个设备团大的，年轻的说不出，即便了日娃端不的，路他端不得下。每次赶来街上，托不起这个穷，街上路过钱不钱，街上三个用不着，垃圾嘛摘不得，垃圾什么嘛摘不得，工资也这么大，我做破六千也忙差三十。团大的两个芋头苗嘛的，包风，他的两个设备，梦溪什么水的，也好多。

0: Tanda nga zo gange che sa, ne su sep su che, tang shu chi tab sen kak shi. Nga su nama song yi pe kye dang ya da, le mi su tab nyam zhi che ni, ku kab sab shi chun tup go shi. Kye chun nam zha se ur da, ti mi nga su yak shu chu na, song le ngu khan le mi su, nama song yi chi du polo ya ro si gyuri, di zhe che na shi ne gange se tu ruba. Tando, ran yin ji sem le chaji yub chi la, so bu su su so wa da kye beng chi du gale kye du, nama song yi le gen ki nye ki chang zha shun bu rang ge, Dulu shogurta, lagbatu, kunzui duba cheru cheru shudu, rala shine gange di chegri.
1: Nimi dhile shizu, nanzu sobu mele zimbo rupi a! Lazi marja yadi dhile haribyo gure, zho, nanzu nalai zhumi yensa shi gwarzho, nalai zhugo judo ma zhili zhungzhil zho, kongi ne judo ma zhili bichil zho, ngumji modu yungzi shi esi lori.
2: Kira zho liyo yubi.
1: Nanzu lazi dhile yu, zho, mide shi zhi khanna rori.
3: Kurzu, dhali guda.
4: 张张嘛，我倒是看起来啊，说真的，那这一路上，人家出老些，俺都糊涂是人没办长么事，糊涂是嘛的话，俺就不过多管闲活呗。
3: 那
4: 个呢，你也给写住的。那这这样从哪里填嘛？俺打书记证了，参谋能行，俺们这些不多。俺就上面当下提的打个主意，起码来上面当屋里，确实土多垃圾给木头皮呢，可热情不？现在参谋俺作业你们这土水这路，你来水土米，主门从头抄起，东土街给这些呢，他这边俺那就得他就行了，然后都不给。
5: 就是个老友，老郑，大三大姐姐，他就写点下。刚才出门，镇上下边几个人从我们这个连锁线头，垃圾给我们组的团伙算账，来上面他连下屋里。新区过了的，拆了给不起，新区公家的，他都开始扣的。没些呢，新买过的这花药的，给着他让伊，上面新来的团伙特别大，给了他们几年，连村老些钱，拿了皮鞋当下给人不杀不丢土皮呢。
6: 新年是我要的。
5: 你在那大街里下，都是你们做不出的，估计从昨天生意两个点给钱。
6: 你
5: 最近给他们些卡基地，从头几年团购钱，苏州这边花钱的，苏州为了让给点这些个。
6: 那
5: 倒
6: 不，
5: 上班不到，
6: 说不给这个，给这几个。
5: 你打算当个情况，当大的，让给奖状退的，哪个用来说的能上面过不去我的。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0: 동아, 아니 님도 용초시. 오야, 조 다가라니 랭게리 좁도스. 몰라 제가 조. 조. 도지 겨우 문에 야고도 와 민디.
1: 喂，俺连声音。你妈地主给找你去了，俺最大的同居七百个人，去年十一七月没了地主去啊，那他是个儿子了，俺最大的现在是我妈连声音。
2: 连叔，你所谓听对的，找我签字，看在入门队伍内不就结束？看在呀，山东到这，星期到上呢，所谓让我走出去哩。
1: 啥事都不要嘛些，没些呢，看在星期很正常嘞，说啥些人对咱些人嘛是吧？什么让你用对？就算些学生，
2: 你估计手中存存些点个钱嘛了呗？就算不到今年可以呢。村民对估计所谓老话呢，今年出现那种的三百三百多，哪个现在有个嘛的？你把都拿来读书瞧嘞？
1: 你读书通？
2: 看我听这对。
1: 大侄子，俺让你正常训练可难了，等他写出东西吧，着。俺让子去呢，训练你妈村里的，等在人堂争夺过坐下，去年你写光了，第一天村头操不着，等他局长找那个写完了呢，俺让最那个做辈是更正能给，哪个现在给采取教学那边写送给。现在俺那做行政去，俺咱聊做过的。
3: 俺做哪在谈的行政贴了？你妈提出去啊，别给当时没干事。一年团结人大的，加起来当那么多用嘛事？看看三十多亩土吧，团结人大全部都在别个对行政去管管事啊。伯父，你妈提出去啊，贴了，大老团结人大吃家拉做过
2: 的。俺做所谓的贴不来个偏角的，谈的也不多，他把都申请我们这里，一年来吃家是免的，先看过了先。
1: 先看过了怎么学他？他的军人团在成都边界，年不长，面不随长，边疆苦不踏出去过的。俺俺做哪个人？他路吃野菜，那么长短途过的。再来一位新区县员马里了，新区少年员马里，你妈从你个姐子面员马里，俺俺做连锁肯定是最有。
2: 他的你妈你军旗下的，别叫也好多，连锁上面三六难了，别军旗下的开心不也不闲下，哪个人工作呀？吃紧的转过去，别想想那所谓团长卡几个，所谓个野党呀，是挖洞的。现在哪个人出门就给他他认为啥就好短小的。街上个人最，
1: 他在哪里看的？是几几位？毛的都是过去，这是家长两头边，六街这边那么长些的，连是去我给那么长边边，远远远嘛的。我俺村哪里？那个天了，兄弟叫，那个的队长他妈这头过去。年前呢，我俺村住了比贵钱的，去养的毛的都前面呢，那么长偏两头脚的，偏这头不要的。他在哪里看的？毛子多大？毛的动不起过来。俺俺村哪里？连是错，都不你给的做两个脚的，看脚脚小的。你这穷逼呢？这家长两个的主动都看不起。
3: 两个主动的这前面呢，连是做归拢些东西。
1: 前头那的他点起的。
3: 嗯，
1: 伯父，三年来说，做穷看的队长叔叔，毛的动不兴趣去住。
2: 连生。孟子当地结构人民币咋些性质的？突然这种年纪了的，突破年纪界面的可再消化起来啊！地那个再通过了，当然先不住的。
1: 俺最近这还见过了呀，他在郑州边上的去年不归钱不起来，哪里看见通过超垃圾嘛？那我通过嘛是？人些也很多，俺厂长嫂子等他明年他去的，包分俺厂长全部的。前几年月头呢，他那些今年是
2: 我羡慕。你谈那么虚名，他觉得年头多，俺最近孟子当妈见你用嘛了呗？人家三年要当，他觉得七几年用嘛了呗？
1: 包分，人还是高升多，人家俺做哪里？哪来去的？你妈从你个头去了，过去送的。
2: 连生，让俺那个在通过到军队给新个月呗。
1: 俺想叫咱们那里厂长送子，你他接不得，你爸都老大教育，绝对没人有说，俺送人送不多。这说，让俺老董连姐姐，兄弟看那三子教室，哪里看那毛的做给屯在镇东那学的？三年来说，屯长叔叔日日勤俭，毛的东不兴就小的，连叔这里毛的东不你的兴就小弱的，你们军粮足不过月，哪人来打家钱？足没多余呢，哪人来打就行。
3: 咱们来个去都麻烦，对这些怪都怪。
2: 让给俺军官要的，你没了没个没。毛刘东不接兵呢，那在通过多少军单位里，没去多少军单位可还用不嘞？
3: 一年年队的军用呢，对这些事了不是？对这嘛接兵呢，明年呢最大去都嘛是？俺最军用呢两个主要的，弄没吧？
2: 让得最点俺没退没，可是俺俺最简直嘛开不起。咱们多少军单位上接兵呢？恩差嘛呗。
3: 宝峰，上个星期日，俺就躺在老大家头做，厂长给随便坚持着。你听这些病呢，明年年用过是不啊？等他开几天了，上个俺三批交税，厂长给大家别等到算账，俺我那些客户多。当个主任的。

0: 阿古永夏，阿古老韩，阿古，爸爸，哪日你读出钱的，特别有嘛事？我从对你爹藏龙钱砸，某日动过砸钱不也没献过去？我将你的年金钱也没也献过去。哪日去年存在真多变压的，你不这样明白这个？着送年头读出钱过的，我让做哪日着送，读出没多的，他都通塞着吧？我常常算账。你来说最基本程度，三不当用嘛呗？把分给新芝麻做出来不咋？你看年币，你忙从你别屋时，你别币，是个钱别币个。一年去上最，得用嘛的，别个用嘛的是呢，用啊用。
1: 妈的，就咱这这个，当我年纪吃这味呢，哪来用个再用个玉米，让个再结呗？
0: 爸爸，来说当场那些这些没土味呢，今咱们过去买不起个，没开起个，江东开起个，干奶奶主要开起个，农村钱开起个，工作那些这些没土呢，经常做这些土的，工作年咋的了解国语是的。哦，我叫人做，连拉不定这马线的用度的啊！
1: 这是很真幸运。
0: 爸爸，你爸让下面了，我叫人做了下面。屯大的那日那他接不是下个月，包分给屯大的，我给他接都去过些。爸爸，你我用香工作日里作业了，看他吃土么多，一年爸爸让看他下去了，可是工作你们都日里清明了，我常常的没动很真是点我的。
2: 林叔，我最近我这个托马队不咋学的，没看写几个，那才没不算的。上个月做，没丢给那队大军几个写的，马红吧，给你用过嘛是吧？给咱最先教的，今天前呢用过是呗？
0: 今天前面，我用下，你给咱最能熟悉下了，赶快去托马去。一年年看到写下去了，给咱最拿来看点人员嘛是啦，林叔最看点来拉人嘛是。对外能力就靠地来轮转嘛是。

0: Porto Diege, Mayung Shan Yuzan, Nanzukaji, Morutong Jeju Mindu, Kunzu, Rilion, Nuxu Rugagi, Punta Tazan, Korean Donan Sin, Sina Samustu.
1: Rahozo Shudoche Jaka. Singju Shuwa, Shishu.
0: Doje in a Misosho and Yangadu, Porto Diege, Narbushu, Su Captijan Uri, Captijan Zulurba, Jesta Newsmari.
1: Narazo Mayung Shan Chun Turbe, Mayung Shampoo, Mabofan, Tangta Shumberta, Bofan gets Susubachu Motuba, Naranzu Wachun Turbe.
0: 军队都在征途边亚的天狼座拥抱穷街出不了那么远的错还给不是给亚切的人俺做工资全部都呢军途你是哪个军的首都给你给土马的建国的给建议训教算账哪个人许多钱也没多过许多钱比马切不是也比小跟俺们的连锁给建筑做日了满足是谢月你也工作哪里还得了人就要马切了连锁还得了马拉斯们的人民多俺特别是你吧嘿俺做没几把钱呢工作的连锁得把小给我马的没就看这些给你
1: 我躺在这里买药不易，人家那边新开租界的，目的都是前面点点的就楼里。你爹呢？蚊子洞建上峡谷的。你哪里去？南山那里就是亲戚，没得东不建上峡路是得挂着。昆州上峡你也参峡着，爹出门不歇歇，偏到药里边。让你们多注意，昨天一呢，你没出过之前。
0: 呀，你可是嘞？
1: 你可是谢玉梅，人家过村头看。
0: 你我是哪村么说？
1: 你亲戚做药的，连锁做拥抱药也切多一年，人家问我个事，你哪里去？你们从你的特别单去。
2: 毛地做天天比喻，人家谈到俺参销了，你问那参销比呢？连锁搞不用嘛是啦，哪里就要搞不用嘛是？他们的工资项目的业干了有无的？让厂长选不得，看看些人用嘛是？包括让给俺他那个贵啊！让给些这些人用了呗？
3: 你可真晓得，让给谈到俺们啥哪里就是几年，能够塞进团里，团在郑州参加几十了不？俺那出去的。
2: 用啊，年辛苦，居然无让俺去那跟着学习，俺那最近被那个也给大家打冲给批给大家个结果的。 三六精准单压的米色的卡车是别了。
3: 大哥的，三六精准单压的，俺做哪类精准的？有酒家贴了，西餐厅的，桂林街的，也有嘛是。新的这个能力吃多也有嘛是吧？马上俺做哪类精准的，新酒家的，地主了，狗土不行，没了地主了店的，那么从年团里的，那块的狗家，团在成都的，那么啥不是对不起？
2: 小李，今晚呢？局长我了，我去那儿念书念上学院。
3: 是啊，
2: 我小学生过那个长沙学校，麻烦封印。我去那儿了，也给你个念书念上学院。
3: 哟啊，对的。
2: 李斯，
3: 小李，让你对的，对不起，俺最喜欢跟陆同学，团在成都给那个念上学院上学。你也是新的，你也刚从贵州前面的，那个念上学院让给进院的。
2: 对呀，俺从那儿来接着去，俺找上第一。
3: 上学的。
0: 局长我了，他等俺从那个上嘛噻，那个忙不急的。
3: 毛瑞这边一个月的，
2: 来说是日里期间蒙子东部建议，突然这里东部加起些国的，因为嘞蒙子东部的三七新的算账，老君那么多才给用过药嘛的，突然当这个这边的蒙古街我请嘛的，俺来点那蒙子东部的建设峡谷的。
3: 啊，来过的，怎么着？小马。
2: 马瑞局长我了，你把路那段的他说起过，俺做哪个啥嘛事？哪个忙不急的？局长我了。
3: 小李，现在写什么？选不得俺做，西城给路段的。
2: 你先光还来哈没，先让用心摸瞧，俺做内水电做，三不些没接了，让接等一。
3: 马宝峰，三路可别丢了，对俺等有下接，哪个来就给么这边的些人要了没？
2: 局长，我那个学生没，让路可多远没？你虽然东西些新不多，让路学了呢，也等这些也没呗。
0: 这些也些有那俺局里用还少嘞，
2: 他的蒙子东部接内水电，差不些不多，差嘛下边的蒙子东部当然人个多。
3: 那这下局长我那了让给弄中我的学术资料，
2: 你农民。
4: 啥了呢？随便啊！你啥了也要请回答。
2: 局长乌拉的哪里去给没这边的事了呢？拿不着，新贵呗。我出门最开明多，看到俺的农民。
4: 钱的用啊，让个局长乌拉去。六千块钱，六千块钱，别啥些，你这里我那局长乌拉的建筑学的穷些。
2: 可这些不是？下周咱给哪个马宝峰给，你这里共三块半多了，可都没得不在新建呀的，赶快去我院试一下。局长乌拉看见我穷些了，不弄些啥能给？
3: 但是局长那个马宝峰能改变哪学校？
2: 让那些西城来这边的，我那多么牛！上个厂长选拔来这边的，要让精明多，真多钱的，就给吃到皮里了。没得地做钱的，吃到皮吃的，干死的。上个年纪来工给，三个月丢了，那么地干了，只拿去不得钱要么是？让个拿来就到年冬出了有我的新贵呗，我的跟着出门新贵呗，上老的这跟着出不着。
0: 局长我了，俺西城的院长，去哪送的？ 毛的别的丢了上学的，对我到其他的广告写不能写嘛的，毛的东部接下的突然上面接去了，他们年纪接的。 俺就那个啥么子，那上面打个结局，就这样着了。地广了，天上给俺就常常下班那节，孙杨干没打着吧？
2: 毛不分，上头多还加不得这个这这，我追腿吧，小子一边。
0: 你农民，躺得大，洗几了三毛蛋也不多，毛我种这了三毛蛋也个七蛋的。弄出去的，
2: 上个去吧。
0: 哪个来个偏见的？新进的，刚当样子明白，面对的基本做过当样子嘛的，其他就不怎么的。伢个当样成都的，多多些呢，咱吃过钱也这么多，那亏了，多少钱不跑掉的？老舅你什么钱呢？那是花钱偷的。
2: 让个舅母就没事，让个当的真做钱，那顿的多偷没多。什么老金瑞大的，举个两个红回去，就是钱那顿搞不定的。等到今年真做钱，那顿的，那个捐钱不用钱，老舅大老女婿钱呢，是家钱偷没死的，找大钱鬼钱不长的，让西人个来接钱呢，真做个战斗的热心妹妹。
0: 局长我了，你那顿丢个月，就是叫我回去还得吃不的。你军队三家军个员，这座个三军送过兵都送也可以呢。但我那三家军说嘛了呗，根据点内路线兵多。
2: 哼，马宝峰，上个等到就给我这个网站了，真做起个。上个就就给联系不着，哪来军呢？他检查不了，让个马队先都拉到起去的。上个三家军个意思，叔叔内部给接不了啊。
0: 你叔叔脱单新个月了，军阵新个月，前三天那最难打的三家军个员，西林不联系就我呢。就是这个太大钱呢，那些多少军弹药其他的，唐林说过也没多了，拉达说过也没多。
2: 马宝峰，局长无了，马宝峰是你的，可
3: 没事。小乔长官拿着大刀当剑，马宝峰当的人说，来上下军械撇脚，军械要我们这边呢，你有得意，就用了大刀刀。
4: 呀，局长找了啊！
2: 何事，华清？
4: 你也谈到宝峰没事，当前请不通去。
2: 局长无赖个，连参不下军训去了就是。
4: 啦，连参不下军训啦，弟凑不齐不停车啦，前天让车下去，弟团委那组人嘛是。
2: 团委那组人把车下那停车些人嘛的，马赛三个月断了，现在参不买吧？
4: 啊，是，弟弟，老群就算咱三路忙过停车快有去嘛是。一来年底呢，年底来问给三块八先不得罪。年底呢，军事开门多，其他谁的有没走？得罪他了，开新个月嘛是，新大哥不接接，毛主席不说签名呢，到军队不查嘛是呗。
2: 那这下这下花钱，忙说给那娃有没得开心嘛是？有那么点这大三七八个现金有了呗？现三百几了，局长乌拉的去年他去签的，肯定没亏着。局长乌拉的当去了有嘛了呗啊？
4: 当去了有不多着，那顿他就去开心着。
2: 咱们开心不是？那天他去小屋内，我这龙是这样着吧？让怕亲戚，宝峰看得钱呢，军系顶事不拆了。今天局长吴老光大学呢，来那老师写作业去，让给写把您个嘞。我呀，当个从做个主意。
0: 挺多的，来随一个卡几多，长嘛毛肉都不过夜了，三家登记。
3: 小小那来长过多哎。
0: 多，长嘛毛肉都不接夜三家里。偷偷一个鸡，马宝峰个明明一个在天中写下。
3: 可是这多。
0: 那估计你妈你中了干过的，来岁毛肉东不接了干过去给写下。忙给出狗了，出金水长，长妹厂长准备来内地七天去落实去。民国时的小赵掌柜那个来岁用的是提下。到我那哪个用个来岁名车的？
3: 哪个用个来岁名车吧？杨梅不说的，来岁三家厂们对不起的，但是马宝峰个年车里写不点走，这就偷不
0: 了。局长我了。谈到项目了，毛主席也存到地铁了。现在民政你读，我回去年初女工穿了登记时期，我要到电子厂内写笔呢。我来电呢，女工穿了登记，我那就订这能居民读。
3: 现在让晓得，肯定
0: 是。南山门自动我接下了，刚过去过去。
3: 订这俺就那个人我那些呢，年初群居住吧，让给我接了三百多的。俺在南站还是别笔呢，那来听过流动起来的那个嘛是，是电器早点去去了吧。
0: 俺来电笔呢，东西你们这个厂都是错呢，有你肯定吃过每天了。光过十年写过去，
3: 但从说过要么这，那嘴的没写吧？你也要么的，马宝峰个那嘴的，他最接我的，军写要么这，你有得意？
0: 哦，马宝峰个，说说得罪咱们就写不的，既然给湖南写的那边呢，长不阿远。
2: 书记讲了，你俺来三家写的，马宝峰个他的笔迹全部写下，而且呢，马宝峰了他最写不去，咱们他在照顾呗。
3: 要写了写书。俺那嘴西林给来几百串呢，就俺个西路的就买不少了。咱做个战队的开销不赢不得，你娃都拉大些盘，你这些要嘛的？
0: 局长我了，民间人为广播些呢，普遍认为女工了送脚单呀了，广播也个钱币呢。马宝峰给毛主席不接呀了，刚过去啊个钱单的，
5: 就给那个老大马车比呢，弄住的。他那个让做马宝峰那有当一个团大的，谢我马些。南山那有当个一手没，你要是搜搜弄住的，军械其实个军，军械全部脱皮呢，从头到脚水不会没俺渠道没，西林个来这边出来第一只位。哼，谢木哥，你农民长，让局长去骑马的。伯父，上个星期日我听闻俺爸爸让局长到新梅楼上，下周掌柜那热带都要马些，让给老军去骑马。让爸爸个弟弟农民长，让局长去喝酒的。
0: 他的军呢？我做接听这几个月呢，你要工作听这些局面。
5: 上个月最近开始认识新民多，
0: 这不就跟这说？
5: 你也是要的，上个月对咱们是一个。
0: 我还要没给个对咱们开药的。
5: 对大的，上个月开嘛两百呢，来年能有东西，去年的人俺可把来接，再打出些去。你三家多少吨吧？让局长就喝酒的，让局长就买些那连年些点几个意思，到我呢，你也看。

0: 宝峰深圳的亲孙，他这么盯着亲家，俺老妈对不起许多。
1: 阿妈，你俺们老是写不行不？报不起你个心思事。
2: 呵呵，何新宇。
1: 宝峰老庄杨旭一面将皮给咬着，俺们俩老对不起的。
2: 谁让你何新宇啊？过过岁岁盯着姐姐。
0: 宝峰咬着吧。
2: 宝峰何解读？
1: 宝峰深圳的亲属。
2: 宝峰深圳的卡家亲兵呢？
1: 宝峰老庄天子的，你们到亲属。
2: 但羡慕我，从一点关系不是，从一点关系不是，都是对你对不起你面不着。
1: 爸爸，俺子爸爸上大也忙着的，俺子推着弟妹，那会儿给那会儿才能上交孙子，这都没有花时间。宝峰给当过停车车了，点点用在有几时？
2: 用在卡里有呢，俺救命。宝峰，俺妈用上不孙子，俺能是引进没自己。撒起他点东西，让给他们三个娃给接。阿们拿下。
0: 老马，
2: 给我落去了不得。
0: 老马，暴风起了，灰洋洋，起哈多。
2: 几百灰洋洋，那是他几多人？他人我的这些钱，几百几百种东西。白雪，好吧给，好吧给不得好，那么上落去了。多不接点钱，这个。
1: 卡巴，卡巴拿了下雨。
2: 接你饺子给我给。

0: 디리그 제도.
1: 어제 티지 심사수.
0: 잘라도 교구 진짜 요리.
1: 디리마가 티지 좀비나 선인가 티주 저시.
0: 선인 좀비나 캡산 티주 용그리세.
1: 더비아니 템버라스도.
0: 신진 사사지 동문이 얌세부도 띵우 포우요.
1: 상가 토고 제베. 디린 토고 제비나 선인 용보요다.
0: 토고 가르셔 오리. 상가 신세르와. 나무이 메와.
2: 주정우라. 총지저라기 총니게 추수지가 지라 희랑 총지저라 순내 간 피로 송기.
3: 뭐저 저지지.
0: 让个年兄弟爹呗。
2: 丁安子，苏州情况环境给陈家买的呗。
0: 听俺子去年提住呗。中西着了，年兄弟年顿考虑呢。年兄弟哪个哪顿了呀？哪顿多？
2: 这年兄弟俺子去年也陪不了呗。
0: 全是去年跟家买的，超过几个月去。
2: 啊，这丁安子去年新就打这些呗，年兄弟陆顿环境给也好些了，这下的肯定吃不消了呗呢。年兄弟
0: 拿了，毛肉都不接呀的，通过了多少卷单不是个。
2: 说不出监督名度，对哪个事儿都管他不是。中级着了，对，俺最近呢，新来团结的内马村人的白骨节，地主打烧饼节酒呢，刚爱的呢，全都不吃烟，内马村人的孙兄弟，毛都地主吃烟，哪来日节团工的，俺做堂的场面都不好些，团到俺做白骨节节，哪个忙起个男着的，毛都地主吃烟，团来刚想了生病，现在毛都当不吃烟，你做的兄弟，俺做提供了三组接头嘛说。
0: 伊拉俺做春节节的吃过那流水，春节节餐呢，通到春节过节那月啥些？
2: 春节着了，你先过了俺做，等谁开的，估计俺他过送的少些。毛主席当过节的，你都得心就接不接。通到俺做主的来个，我个亲爷的，西林个来接不接了，接不接不接。通到，对不住打，那在通过送接不接的，结果你就给特别些打。
0: 毛主席当过节，瞧马里拉，说白话不过边呢，他就念不起个，哪个开机个，心就光总给个啦，电脑了来接收下，贴团交出。
2: 很多聚个来几张嘛噻，估计个电脑了收下是个，存到底贴了，他们今也过去了。来几天这都呢，他就念不起，大家小舅要嘛哩。俺做中介找了个组队，等于念不起呢，过了新组见面点做，懂得念不打呢，他就念不起个。
4: 地毛都不要给，得水不通的，俺做送给山东给三十岁不得不三点心的客户的，地那里也看不到新区三排里头，门子动不来，是哪一个的？
5: 前面也不去，
4: 地院长，俺俺做新区小马是吧？
5: 是的，这个厂嘛，明江跟牛角的，人民团的，每张里里啊，你给这意思多啊？明江让给俺做干点新不事了，这种啊？明江啥意思多？明江给毛什么给意思多啊？地这前面呢，来水这边毛都装不通的，是这边吧？
4: 那得么个？花姐，对的。
5: 啊，去让给俺送南姐，吃了一杯。
4: 让给你去陪陪的，陪你听下。
5: 重庆呢，俺最久了，毛主席就在参照去送的。
4: 重庆呢，参照哪送的？大爷，
5: 钱呢，团大的俺大车我要着呗。
4: 啥大车我要过去？重庆我这个让个年少试一下。
5: 啊，对，毛主席参照去的，叫我送过去的。现在重庆我这个年年少的，肯定随便呢。对，俺过村没送。
4: 现在的我呢要不说啥了，说说接不来，还接另一个名头。
5: 去让地干送过来，去让送呢，你也要不去了。
4: 哎，
5: 花姐，你还没拿了，茶马嘴是缺的没？你来个姐姐，老多不拿，他不去是，对了，也在这打，也不能因为下面没得这，你忙过头牛，现在上那些姑姑的这，他们听不听过瘾？
4: 前头人去让个，刚没说送的，人家也开车送。
5: 上个开车要么是？ 让给年少时候吃的也不怎么着吧？
4: 年少时候也就没错了，吃的也就没错。
5: 啊，
4: 好嘞，
5: 大姐呢？给没事过是吧？去让客人买过来，刚没银子面子给送去，人家还是送自由。
4: 上个，左边这边的送了马当去，创建的，新进了年少时候那这个去，也要嘛是，现在人家给塞不进，现在啥些地干了，明年给不了，你给俺去的，你来了我前面。
5: 就这样我啦。 去让哪里住就住这里，现在哪里住的？去让民警个让哪看下去是嘛的？今晚刚没送的，可惜不啥子难着。俺来看见呢，可是顶三七年前，过了没了，哪间就没去。你去让去学校去，去让给俺做大清楚，过年哪间怎么呢？让做什么的客气？
3: 让爸爸参加爬进初级阶段时开始接兵了。永业大姐，不，你还学死了。爸爸，嗯，可惜哟。我还得接的，可多。你出什么？呵呵，多我的，让大明家你们都阿拉多不的，你家阿拉多边呢？我那急需中啊。
4: 搞不懂，我让做哪些，给不吐吧。嗯，
0: 给不要吐。
4: 你哭么多，你哭么多。刚意思呢，上个地过了，甚至新加坡先生，我你公公母母，你哭么久？上老远过嘛，上三站郎去。
0: 我爹里面都给。
4: 先生，我搞不懂生意。上个新拿了，那个在的月子也不是那些。你地过了，上个地的什么用什么些去？
0: 爸爸，大姐是羡慕你。
4: 咋的？上个国内有子，上个新拿了，简直没什么用嘛的。上爹爹别说过，我最能是的，我天天要送些。
5: 爸爸让新拿了，每次我天天接的，也是是有效。
4: 上的可是我谁啊？上个妈用想不差不多贵。工作上个做下哎。嗯。听到开心不得劲，我做这个新年没多。
5: 让给哈某个被吞到门锅里，谁来来供学下？
4: 羡慕都上海肯定是多。你我学校哎，迎风来我学校。迎风来我学校。我话几时去送啊？迎风给俺妈写个信呢，我让米呢，俺爸不都有嘛事呗？
5: 让龙人给上街，写女米多。那个谁来个？前面那不当个嘛亲戚？第几个不来个的？过年个啥么可等个呢？过年做啥来我的？拉姐姐托我们多啥？是来的，迎风给，给个。 就去大爷给表扎带你，岁岁错啷几，猜不着谁。岁岁十寒做节，给个月索取我嘛谁，第一回要嘛谁。没事呢，过年个岁岁腊八点节，要么是我的，过后要么是拉超什么亲妹，没有也看着谁啊。不过村啷个的，工作叔叔找着求的，让给许多地里抢嘛谁。
4: 钱不差着。
5: 但许多些多么多啊！
4: 生意这些年没少赚。人家给我们自己就多的，不过说什么多么久啊，工作差不多缺点，连那需要嘛是。对对对，俺最不过做，天天给种这点钱吧，干了些还给我些，俺屋内人也吃个。
6: 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的，杨队

0: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强中跑白刷样修着钱，双股横断车白日来不为的，有了好像安排让个皮囊子样来当钱，这点都新了再配了去顶度样做女排，车主都这个年到把糖可不离五百都够，杭州面积八百，大把多，快来路居民兵，青路军系列在内，接点金属，留着西瓜。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呢，岁数可真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정끝

0: 别我是总等于给书记选拔人用总体主席高马斯电台这间纽斯也托当比等于给委员中国三用局给局长王坤总等于给军列委员人用总体军列主席选拔人为他电波机切过了书有不是年轻若用的书间经济骂他长期年度被骂民生若用过的吧记得密码年度吧面对明年推门锁两年前后了修过事我这就是国塔干什么我就念了一坨卡孙年的接种重叠给科研所查询铁盖的月饼迷藏面接种给日日女子去接那么多小路也跌不落东秀茶柜我当年两年干什么孙修过事日日女子团购给若叫起于他熊狼生于索索推几多两年学不是两年学差几也得了整我他一路连别结果错不是两年前我就直接错卡给你呢母体的年些若叫起别列了学也不是
1: 多军破别结了你几处两次起别去秋菊查不索修建年不忙不停把他盯熊狼年些起不了加松他多金国国清不有不是接种重叠给祖军就在所着他东欧斯拉连锁我他坚贞狼国给卡罗瓦去连轮切的加松他多金狼所与土坚信有不是
2: 接种重叠祖军就在连轮康土擦了个别没大去不他这国儿起着着心有不是年岁若叫国东部即给入国地西下连锁去推出他们金钱的年岁若叫连轮了靠别加松所行就是祖军有些所车列速把杨守和以人车密泥坦托车密集行车密集结给加松国库千不余别按最连轮车的数个月接送不是连轮车行别加松铁塔车这不托所车沙东土下年浪口起几个古年地域龙雄南起出无插土宫年冷气是居民车把东玩的各车随便浪位去开这个月不是加松铁塔年岁开土挖机去开别冷气塔去浪开土下年去九色电动塔冷气水年九秋嘎地年岁若叫列团比狗贵地当一不是祖军九七连轮所车建工瓦马中清起暗错这次你是过年大多交穷别提及车土连轮车的加松嘎过着些浪属于土给我引起送不是加松铺年岁若叫列团主板特动多钱不贵给也不是龙雄土出茶都够别多钱不谈车贵嘎贵给也不是年长期多我月土三我吹过谈四路吹过去我身边多钱提他蓝素月土我心给不是卡路瓦变面蓝素为九七抗慢我年蓝夏冬特别日娃月季送不是我身边多顶级蓝块南我心给不是给从龙雄南去冷不干年跟着铁车嘎随把点多我不谈跟着起个地图也不签年多蓝素月土接土不签约跟着国东娃拉多尔去俺去我身边多车土几个月接送不是加松他到路边浪块玉米切板那次可以去蓝素月土小年去蓝电动塔蓝所谓就去跟林切约
3: 京都古北菜今年陪木桂看面具人过也拉入卡去女子破别忙错谈年岁若够期间错过去面具谈三年岁话人过图西所给写不出不是
0: 京都古北菜今年给阿住陪木桂看面具人过也拉入卡集中重叠几步重组的距离重名次了内大民情且不是陪木桂看面具人过也拉入卡去公民你们好意安住女子婆别忙做出了人民托民居几个月接送不是几步重组了他家三里乡里被用为忙做卡级规矩些有不谈女子居用为忙做卡级谈的也尽量加美不是某部给面别你的民警且不谈推送能聚人民先做动物谈先当学的切吧拉什么那么大给若人去千里藏民尽量接得起有不是
4: 포함해지지인디고윤이제번안고윤감시라고는이나도바안데데발레다제레신한페이기라이고제나다함들레네칼레카즈주에니
0: 기종토리류키에느즈튼지페모교칸키모교칸지게민강타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人过银蜡如果做的车托集中重叠的决定过去面具他内大民警人过投资所给来的主播是现在古别次近年面具人过银蜡如果去他都让局企业表面错下对企业托就用的人过投资企业的加对区域库里有他车天电价给您契约 表面个看面具人过银蜡如果去红油剑去烈性安最查多成名送的他某个谈了可对表家贴着脚我借给切的别的母体女子婆归托过去面具他偷税所给来顿要不中年若局期间他女子婆别忙做给现在面具他人过所给过过抗力工具银写送不是
1: 内次团结却开给若干多少个，免得催给他冷不涨水，干脆严格立起他，问过切不说给来团团结度变形局。明儿团结团结前呢，你是若干来团别的，假如团结没团不切形局不是，他定给你是若干来团了，干你紧着玉米贴，起来开别三只雪板接线图。
0: 切的团结，乔荣他成熟牛都三年，荣南去四处忙不提的，东林上边那有几日日来军的集中干活去了事。乔忙不起来开别，那套他牛在脚部，几次叫我去去解决松去，日日的集中干活了，牛在侧边岁月。康医生呢，若叫起来了，刚硬切不切月别，我真能够要不是。中国财政看储备部成都人人牛在他考虑新住所以新住部。 刘伟宁去，女子第一次当去日日女子他明着我了，他定去日日女子天呢，天天他投入日日节去，女子有几个那么些参与接送不是？刘伟宁去日日女子他团别三节七瓦他牛在脚边多军胸前岁月，若脚天呢些呢，刚刚前不岁月，康英时呢，日定穿去接的松去那里呀，多军破月接送不是？
2: 四川老百姓看女子节给集中他妥当路林去给跟前不完，谈兵为业，其次他同七八婆子第个啦，查到所三的，今儿都日日去女子团了不约，朝中看到啥不起我他，七八婆子见去，若叫明年吕宋娘的，若叫去看不约接送不是，今日他团别新就他，因此去的，明日催叫他，冷不脏生气吧，两个月都去不说去不他推送，确定娘就他，娘这冷不断的，牛正七位朝中拿，若叫来团也不别图不去改变，我真能够约不是，
1: 想了，生就是多丢卡子，是罗呢？
3: 你对，今年的苏里举行他面谈新旧期，各级人选着力撺动拉萨的操心，因此他前面蒙古所去给起来看不出他，提醒给南去看望你给他念头怎么的，比如面在军政他面谈就在新旧天比利丁森那么些，所以我说，比如苏里面谈新旧的那个国强越不起不他，别给面谈军队全部配置级别在我操不是，你对。
1: 陆军给克多清去探参具体中口大西北面部查检去几篇文件面具凝成色彩给结果，凝成成给特意去给密塞干叶月饼，即对凝固写书的内数表示。浙江他、山东、安徽所的配备，老百姓们明年的开去起来看望去，预提给密塞干叶月饼监管他，他过了忙错了人民托明年一些的他，明年面具，对他过去写起录制所给几篇结果表示。 七列草别，宁州长街去忙错了，北里面具小区主播马三，结果被玉兔录制他拉在组织所前呢，宁州西里面具女不切入主角，团建加油不是？第六寸图，宁州长街去四百多位明星撒空了西村呢，四百多块去这里贴，撒去看点新着来片阶段位，地位卡巧是真呢，在他面子着力。
3: 我采集习近平去参加崔德马拉昨天托规定前的参加前去崔德区古族部谈切记，四百多位行政区抗南电视前边拉在各州前边，三天前去崔德区古族部谈切记，四百多位行政区抗南电视前边拉在各州前边，三天前去崔德区古族部谈切记，四百多位行政区抗南电视前边拉在各州前边，三天前去崔德区古族部谈切记，四百多位行政区抗南电视前边拉在各州前边，三天前去崔德区古族部谈切记，四百多位行政区抗南电视前边拉在各州前边，三天前去崔德区古族部谈切记，四百多位行政区抗南电视前边拉在各州前边，三天前去崔德区古族部谈切记，四百多位行政区抗南电视前边拉在各州前边，三天前去崔德区古族部谈切记，四百多位行政区抗南电视前边拉在各州前边，三天前去崔德区古族部谈切记，四百多位行政区抗南电视前边拉在各州前边，三天前去崔德区古族部谈切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0: 永过于提林卓玛卓公务员出去点了康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他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头年破单乐于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鬼尼的他给抓住单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我们的卡的切不切过轮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亚布拿下俺唐伯当时

0: 什么人给公看不是啊？天天的那么些小学里先生呢吧，托些那学业，开始让种给啥些忙去啊，悄悄跑他，每到给啥些卡节里啊，查查跑遍那么些全多。我们自己前把些呢，忙五年，什么人里啊，让种给啥些忙去啊，恰不跑给他，啥些查些了，悄悄去咱们多。 提前，毛五年级人里啊，让种的现在他年纪，前头啥子忙去啊？落个农村，农村里个里啊，实习那几样人个种起活糖，拉巴土、丁鸡糖、鸡肉、牛奶、糠巴、醋呢。提前包装糖每到八十节里啊，实习那几样人个起完，这有钱不看的，人牛少给实习那组搞特别了呀，人机给他拿拿着。 天天农民批交过年收益能投工，现在农委谈农委，农委农委，人车乡委谈农委，前头农委接了七八千万的境外发票给他，啥子卡接了七八千万的境外发票给农委，是不马赛月里啊七八千万票给，我这给乡委谈农委，现在委给他签约，前头委给了南天的七八千万注册发票给他，啥子卡接了七八千万票给。 天天生意你们，现在农委谈农委，人车农委谈乡委，农委农委里啊，吃不穷的票票，啥子卡子里啊，吃不穷的钱也发票票，我这给乡委谈农委，农村委员谈农委，前头农委了，南天的吃不穷啊，注册的票票，天明给社会卡里啊，真不忙不可交的多，想不呀，是不真管他卡子，是了呢。
1: 那是城管去了，真不忙不可救。车站长九年年，你这算怕？轮着走了，真不忙不可救。车站长俺年，你这算怕？什么柱子去了，吃不穷的朋友，人品真忙不可救。车站长九年，你真也怕？看不中了，吃不穷的朋友。车站长初年就做怕？三个中了，吃不穷的朋友。车站长对年就变怕？ 你当去了，真不忙不可的救。车站长九年，你做批判。穷街中了，真不忙不可的救。车站长过年，你做你盘。逛街中了，真不忙不可的救。车站长九年，你做算盘。抽烟去了，吃不生生朋友，人品难提不救。车站长九年，你做批判。
0: 没到中了，吃不中午饭的人品，吃不生生朋友。车站长就见了你这点盘儿。能中了，南天的人品真忙不可的救。车站长就见了你这点盘儿。可入去了，吃不生生朋友的人品真忙不可的救。车站长见了你这算盘儿。门槛中了，吃不中午饭的人品，吃不生生朋友。车站长对你这点盘儿。讲到中了，南天的人品真忙不可的救。车站长见了你这批盘儿。
1: 十年去了，真忙不可的人品，吃不生生朋友。船长差，送你就点牌儿。你们中了，吃不生生朋友的人品，吃不穷的朋友。船长差，初年就点牌儿。少中了，真不忙不可的。船长差，俺年你这几牌儿。高中了，真不忙不可的。船长差，对年就过牌儿。不生中了，吃不穷的朋友。船长差，给年就过牌儿。
0: 做清楚了，吃不中午饭的人品，吃不生生朋友。船长俺年就做牌儿。那是城管去了，真不忙不可的救。船长俺九年的，你做些牌儿。
1: 谈的，如果人穷亏给，那么新闻的雄鹰。
0: 报道二，真忙不可的救。船长俺九年的，你做些牌儿。
1: 严重用错，真不忙不可的救。船长俺年就做牌儿。
0: 那么错，这么可能人品难提丢，船长俺年你是怕是？路难能归了，吃不生生朋友的人品难提丢，船长俺九年年你这些怕是？俺们家娃娃吃不生生朋友的人品难提丢，船长俺九年年这算怕是？这些轮波吃不穷朋友的人品这么可能丢，船长俺九年年真也怕是？三年了，这么可能丢，船长俺九年你再俺怕是？
1: 杨国坚了，这么可能人品难提丢，船长俺年你是怕是？天天天天坐上他，充电卡机给那么新闻的事了呢？模特艰难充电卡机给那么新闻的事了呢？
0: 学徒叫明在看给罗的学员生意年判断准备参与学习热死了吧热着大家他个中吹秋龙吹进其他就是我这推到南街房间没多干提到人民给各个切身平安参谋提不忙诺强堂强下亏土对龙堂下路堂路诺给了龙不堂是亏下什么灵给能行我的徐才

0: 了不起事情，那更多的是。
1: 我没说啊，我前两天呢。
2: 来过来过来，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捐血过的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的话，一点大大肯定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些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度的个确实得劲的吧？这你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电厂超市。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种事。
4: 他们看看去，
5: 官员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看，人家都是。
6: 现在就是给了。
2: 哎呀，这个就是，看上谁难的。过来看，来写的，写的。
0: 我了，我再去。
2: 我。哎，要过去不弄啊？
0: 嗯，过去。
7: 闲了老板看远呐，人家准备三十块。

但吉林那老李呢，心那个忙不休息多了，别想下片了。对，专心是吧？还是提供社会那老了，这个他呢，现在又送修过我的了。专心的呢，什么他不原来来给啥也不想赚，不要给啥些忙起来的得过的了。

但是呢，拉布西西西格，都可能咱们的我啷个忙些钱去？家长做不嘛能随便帮助人出事情，给咱给天牛一难了。我自己打打，俺自家长给我来下了。家长的一把小小的几个托呢，垂柳是学过我的了。什么人家说，给俺自看水了。

什么林哥，到底俺子铁军所谓哪落个？江木学的这下了，江木的几个里汗汗流是学过多了，但也木然个少不得的，默默说学生几个头呢，馒头流来学过多。学生什么林哥，看他之前呢，你默默找不到了。

Sita Sita 去哪了？生日去了，生日的那金鱼是收了吧？了，寄给他呢。明年要是三三节目去呢，你都生日都过了，钱不收不着的话，你都娘。

0: 今天街边路过车的你有的人我行安稳抗疫进度这把行踏出闸路过车的云南坦四川旗镇上的月巴坦天天云南行前期是不脱血期抽提示罗列今天阿巴年今天就被爬了土路过车的文书高速出格的配合得比没到高不冲冲忙不立坦连土没到路过了谢谢
1: 每道干部提日常名了，那路错在每道解释的呀。有的个每次属杨花每道解释的月。天呀，从未说过了，你为出人心图，天兄的他那么一，每道天出个了应用个月把他，你们努不及每道天拉了呀，卡松呢，穷难图听着个月。
2: 咱这确定最新是应该吃呢。
1: 那路错在麦道去，去上岸了日晚也不远。天了，人家呢，却被大家前边牛巴点。天呢，人流就完全牛巴了，修建皮包被切土。那路错在麦道了，唐山给出工时规定，可是出工了，包做中山有那样，那路错在麦道天，麦道从不谈，从不敢着我，没玫瑰了。他呢，修麦道呀，着是不是？天呢，如果只有以唐山出品上百。
0: 此后，第二，拉鲁措在麦道的记载了惨白苦肉计的缺口。小吧，是不托在民宋东段金河站身边，给某人物目标接近，某不拉龙车途，他是我将认为高楼外，路过此后天呢，特别人不怎么行嘞，这样命运。咸阳，目不提示三江的路，南的玉米村麦道。
1: 米线边朝上国军前线南越，阿下朝上图连麦塔，我将去最新的开辟景点线南，卓越前把它冲了。朝上南去行动前边，你为干突进，在其东南沿有为三线马路呀，铁跨度一米多远。
0: 天呀，日子里立场去养啥行呢？出面开始插队开送呢，出了用心。全员体三轮速跑着队，羊什么讲了拖了线边，姐姐不去出去。出面给全员抵达，马上学了呢，他了路过车入不皮鞋。
1: 如果车你，啥都车里面修理贴不来，买了地面车被车修起来了。铁团人不要破旧了它，人不要旧。如果车它铁捏过了土，肉身车被那热它，车有健康没了的出不康些。铁难土，人中天工配送差不多一些。铁外，毛所谓人中看了贴不贴不来，确工所有它，所加它。 最新的天宫送给手机贴，你不开钱，团心血。魔术啊，丢丢起在重罪难了。莫拉村，你那了重罪多少种呢？今早起自己过了两万趟，拉来这钱呢，随便拍拍眼就解决。黄村苍龙潭这位，也得铺着去东钱提的呢。 对唐代帕多亚，俺是路的艰辛，我听爱的难越。龙家这土面人啦，如果走第二，今天命运他人都特别，吃些鱼大了，他的帕多松土，我听爱的难越。 他同，对他的呀，年底入，魔术为哪位没有人呢？所以呢，才越笨呢。闽南去铁了，国军的车为表面健康，写件不给月。魔术为怕是破旧线图，那个啥子出趟去有阵地入，错话接人。我这怕了松图，换做人中看了宽度高度为水军铁，没人没人怕了，闽南军人谢谢月。 Dikarani, Yuna Xingqian, Lijiang Chonggye, Ninglang Zong, Yongning Chongde Yimata. Yongning Xiongsa Ti, Cho Xi Riwei Gor Xing, Tuan Gong Pizum Cogwe, Zemlin To Chuje Digu Toshu Xikta, Sadu, Jemara Tuanke, Chasa Yashi. Jabu Chongzu Ni, Nawe Mosu Chongzu Chesi Yimata.水军去摩苏调岗时的人，摩苏表面看上去，实际上是水军的心塞性所幸运。

桥里怀疑天安村长中间的土学历切巴拉罗卡县中央院门文件能密的大多切记了空拉的呀龙谷给重组贴了罗谷穷各地都给空了切着国王听起结不及他们的人给朋友都乱呢所碎高位恰恰及年久用三把三百余的呀阔密些不是他这空高位恰恰逐间毛巴拉日位出行有事

最新的健康体努不着几个图我就切去云南以四部牛津切的四部同盟黑巴切了长江水的能力给切巴的切巴所来最新能力呢做介绍的用具了团建出去天涯我这批送错别出来女不切为中路面在错呢目的多不切行是为惹不得出现去丽江啦云南起面在帕斯写差的面具自信你同他切不别能力根据中路面子配备现在其日夜面具自信满不写去中路面积自信提的了冲路歇斯了提到中国水军及中路面子开始是一名员年冲路了擦塞土塞塔张中苏中所以留不点别能军土主及所得别马格塔德军中所以列到团巴了决定丽江尼罗玉托了云南冲路团盲学的开始一马塔怎么托给冲路日记自信你说了哪年云南冲路面具人的切血塔比赛力学的事情

丽江区随军纳西日记米藏马布西区根据中路面子等你我那我说那是穷穷日那面子第二年动物空气那是你中路面子面具切不开特动提酒家切不有的卡吉有没去三个奶奶的这我等视频宝贝学不你那些日记他把他规矩切别那位学不拆心一把他提龙我家长算呀日记没宝贝学不了做丽江去雄心而那绝把他来人就这开始聚集洗脸出去太阳太美比就这汤面小水来人吃不了把作用没提为小水了在提你家几个人被我们人家学校的民俗能催约本来跟你没忙不有军务切为中路面子是一门文家大理塔丽江图没催提到催就的各具前年提恰些穷人前年催这个月提提人也搞不提了催那么那座节目年没催错完了再研究个月

0: 种丑对天呢？丑种给不必识别难给苦头学的言行。
1: 第二，不乐切记当前，留我了东站的旧用完得不？求君咋查不就行去？
0: 这句对句题，丽江藏布大众崇拜都就着去，朝中南给求君铁都着行，吹在家我在腿部怕着歪，每顿都吃了歪，自信的做呀，才会感谢前辈别做人情给我给撇的事。
1: 这样，容许了看你，却忘却看的隐私们。文章之句对句头学着些初中偏见话，天不切心，吃就用完。第二呢，日我掏心，初中舍不得，日鬼掏表，糊弄少年当用完，出现了龙军刚过钱不啦，女朋友先退不退呗？龙军买了听呢，就问呢，策划切心，感谢切完初中的东西，出不去。初中的贴图，我给用完。忙起我东东车间去，天津那边东东军事局那边，看是看图，写的粗粗的，让俺们那边去看。
0: 先提个啦，杨三的江州忙行，没接续同学们。太阳感谢前辈插队开速车途，插在中南南，是不是前忙为这些事提跨度接续去？
1: 唐的天对阴白，天落么净土空清年，天东部西部干不了秋季雨。净土空白自信的人民啦，白白喇叭歇歇了。白白喇叭呢，心都一度往外扎不去。没些怕了得罪多，干什么打了南阳，团都提他建站前边推个不开外。净土落么空地越近，天取消在青云都当我康熙，推从宁泽三姐。铁土，短途的月。

中国龙龙局局，感性策划企业龙学的偏企业话啦，我给调节用心，社区小路为人家企业健康压差不远。天呐，感性策划龙学的天健康麻辣烫，苦肉个就原作为军刀烫，人比人眼酸甜，矿都区区天呢，日记看完最踏盘图，图国的参与期明在烫，刚念的是。看意思呢，天感性策划龙学的天明在健康麻辣烫送给烫，三百规矩解决了，天人看见甜美是。

0: 的。
1: 二舅啊，喂，俺是南门口的，给钱不送啊？
2: 啊，二舅，让给俺是南口三年呗。
1: 让给俺是南口的，还是我这？
2: 让给俺是南口的，俺怎么送哎？你那是南口的，是啥区的呀？
1: 让二舅，哪路咱们说吧？
2: 你把我们两个请下，俺们菜女娃请下。
1: 哪老吧，我好使劲的吃过一顿啊！
2: 文娜，
1: 进去吧。
2: 你捏八百字呢，我们吃东鬼呗。
1: 啊！
2: 啊，这个眼睛
1: 这……都拿这不得劲，让八百姓别了，再打就行了。
2: 眼睛丢得起，你吃吃没住啊？没事，那老张没事吧？好嘞，老张没事，那俺拥抱洒脱吧。
1: 吃不了得吃行不？
2: 老张先退出床了是？喂，你那吃？俺你想穿不还是我先去管，没见钱的钱数。
1: 肯定我先找。
2: 你不看的，
1: 你不看的。
2: 嗯。
1: 喂，让俺们归。阿姐，这你话行呗？
3: 是小肚子，让给黑色汤卷的啊。
1: 啊，他们家。
3: 黑色汤卷的老熟悉了啊。
1: 哎呀，阿姐。
3: 你干我家母事死呢？

0: Dios los da daño. Ni ralo yo te yo.
1: Mala, ¿qué da suya calle?
0: Uy, me. Mong uy, me da. Nien no bu. Nga lop ju ma ji a.
2: Nga cha tra mang bu. Yang bu ngang ne. Sung. Hatsi. Na la. U da nye jie mye bja. Kunti yi na.
0: Yu da. U ya hui shi da nye de yu.
2: Hei zi ten do lo le mu ski.
0: Le mu su. Ta rang shio ge a cha si sheng ge. Tong chu sa. Yi ne nge ni tong mu ju.
2: 爹住过谁他拦不着然后说的拉不着了你困难你不是中了谁熟练起过丢你养过东西要吗谁熟练熟练还叫着他的年纪练功的练习不成面难了年纪要谁你也看见不得电击你也不记了养活起虚比呢然后就不是他写的嗯可是说嗯
0: 嗯。嗯。嘿。念只妓女巴斯。嗯。是念只巴斯的。可这些的。路途上的那天别村中你这边牡丹大金儿的。是都亚斯。风都给随地来的是啥个拉过去。是让给孩子参见念只两个大人一边。迎过去。一年后。
3: 多啥要嘛是？我明白。我你以为是我，你自己买票票嘛是？你让你们都用。
4: 爷爷，你这他是这个？嗯，我来去。用啊用啊。
5: 阿妈，我来看的，你这个倒是你家有。

0: 阿妈，家痛的。我的阿妈，广大考试三对多啊。
1: 胜利。
0: 哦。
1: 让雪的天王的预备让我去交给俺最年纪里前的同个这边啊。
0: 点点同个这同个这。阿妈你就叫孙伯爹有着吧。
1: 孙伯爹我就。阿们阿斯达孙伯爹们对。聂普大有孙伯马爹西个这边啊。孙伯爹有谁
2: 可是。你这里我们让给这边谁这能安学他有你个这些人啊这学他去
3: 俺们那个了不去
2: 俺们那个
4: 可是有啊你让他了不去
3: 哦接了没俺们了兄弟的风头给俺们对不起谁俺们那个啊其实风头给身边的过去呢风多了各位一段钱给团大叔送给你风多了你比呢古所公司的哟其他人嘛写的我你看见钱比的了我呢风多了你比呢老赵用个对了老赵结果我站的给你给这种意思了不对
4: 所以你给这种事其他你看见有啊
2: 谢谢你一年老孙子老子心差不离阿们冯老婆见不谈到孙伯爹约的面写字提个马大
3: 学长
2: 今天先念嘛先念让给乔我上不去住着对我当公面去
3: 哦罢了冯东给你见下面吞大地阿们老人说
2: 用啊用啊一年让你吸引他今年给下辈等到底我做心里蛮大
3: 你这些人管用这
4: 我让你推出三件我连记住红军罗列在规矩前的四句约是不二
2: 他个人等到底他们最近那么多
5: 上个毛老师怎么在中啊
3: 你欧吞大地其他族还可以羡慕去啊
5: 马先别带我压不着给谁羡慕呢这年三十九日给他族拿着车里
3: 莫拉给他路送着这么多我有没有来信给别他的三路等于我那年就听着学不着莫拉黄路送着拉斯的皮队心里把不给不是给不得对我们老年数拉斯的来队不过有了吧
5: 上个莫拉我呢老这都冲过来背着下俺能是结果的这么下年龄大在咱命俺能说理啊将我的瓜当去将我的瓜当不是多少钱的就是瓜当家的
3: 那这下午你这么下他的毕竟骆驼不是吧
5: 是
6: 孩子就是他的意思弟弟你就是干过的家母子了你就是瑞达就不接受
5: 黑子老吴我不中中马呗
3: 我欧大吴卡萨小事
5: 坐大小坐老吴
7: 小肚子小肚子俺在那给黑子古巴见面让给信息呀
3: 你信不中
7: 小肚子让给俺学的俺就当给黑子赢你苦啊信不着啊
3: 你我那些没说过
6: 让给谁干嘛谁干嘛谁干嘛谁干嘛
5: 谁干嘛谁干嘛谁干嘛 放多大那个不能再找不着的行吧
6: 燃起多久不过
5: 走这段这一边啊
6: 你可知道真他这一
5: 也一样
6: 我乐的小肚子我乐的
8: 呀呀呀
6: 是小肚子
8: 让色别做江委员的谢大大解释让个不配你也不过弄卡的电话卡的其实让那子让你跑不出来
6: 让那子你不跑一着他多送别不让了那什么多
8: 你让来吧那子都送别来吧那子都
2: 给这员呢也会继续的他多送别做这个意思你只有卡些玉米过脆不多
6: 这哟小战让给点点心个这那做黑子恐怕见面让给点点心个这俺学的点点心个这学大姐学大姐
3: 我了俺乱了的黑子恐怕见面你我那些不着
6: 那这
2: 马姐黑子给你卡切的
8: 人有个多呀你来接我你也谢去让给黑子他家这个大子不要钱不得让给你大的些黑子你都等多马配不行了呗让给黑子不要钱你风都老远卡切的
6: 这俺弄得顶着钱去了你也差不了顶着钱去了
8: 你卡切不得
6: 但我那弄给叶子的俺弄了你金马脸那是大兄弟，
9: 啥意思？对的，婆婆那边咋？俺这冷个多啊？
6: 冷个，冷个，我们这边俺这哪用个？带着的恐怕准对于那狗去。
5: 可对于那狗是干啥工资干啥钱？有事的，孩子给何先生。
9: 何先生啊，
8: 可理解的。
6: 你
8: 看见我
9: 姐子
6: 那那个老朱家亲你你我们接多了这啥都就我们接多的你俺就那个这年是咱们那了路的那过年那的别想你这里 Le goût n'est...

0: 你真有好巴适的车去你巴适的气节你真有自由过来那的这年岁怎么都没好处的让给钱的卡车不知道啊米多贵米多我呢点点点点点黑子过去欧了这钱呢古马给贵不民主
1: 啊,这古马也,你也猜你也猜怎么样,那我没别有,古马,信个这啊。对对,古马给,这路上怎么的,古马别有没有,你信个马是吧?古马给肯定信吧。对对对,黑子给钱就是,得给个我给钱,别信下。那天天,他让古姐得意,可永远不得故意,准备有了,叫了妹子姐,老板用心。
2: 啊,是,老,老,大龙马是的,龙马是的,眼前呢,还是给鬼鬼马是,黄皮都鬼马不是吧,还是老的这腰是吧,人马是,也没东西,年龄多吧,年三岁呢,人马是,这,给是我们古马的鬼多呢,人家是鬼鬼马吧喂,人,可怜别鬼来的。
0: 你这张呢，没把手机转过来。吴建强给我们吃东西的啥下？我那啥菜色多吧？爸爸。
2: 欧大哥给我那年多把年啥熊嘛是吧？我的片子还是给黑妹着。啊。我那。
3: 卡桑阿托就卡萨的啊，确实请不赢那去，永不色赢啥？永不卡萨托的，
2: 你也信不中，三马三马清楚。凤琴，这马的黑子大着我娘死啊！可老我七大的学校，我们激动一天女的，快把龙狼过去。
3: 嗯嗯，看到黑子给卡起个名，你姓名？哦哦。
2: 我呢，老五很值得。哎，年龄也活不了几下子，你这女娃就乐意。哎，都是得的，我的我那孩子个钱不着。哎，你喜欢黄总，孩子嘛你不去，给这要些呢，那么就对不起了，连点的情嘛是。阿三，不过是你的，你也活着吧？你谢谢他们的这笔白单子。
0: 喂。
3: 对是的，孩子，你话中间没，让我给你写不出来啊。我那也写不中，但我是哪个了？你咋样子？我给是啥？俺帽子丢啥了没？爹来开亲事，爸爸你有啥见？请求电话中意啥？等等，你写不中。爹说的呢。
2: 呀，格里说啊，第二三不让个打，俺就三子。呀，这都是懂的。起码你俺是狼虎些，黄大起不到的，小个俺妈那边呢，是个牛些。让俺家的俺，我有两个儿子，这个心不硬，让他带你最大姐来过一遍，才肯松下。
4: 来过去，两岁人民。
2: 两马三把点那个真是。
4: 让许多新人先谢谢，记录马的也不是，他老老孙做起来活的，可是来也要是没病的，让俺他妈随用不是。就，俺三天了，叫俺身边有人羡慕我，啊，没事呢，俺两个给来过以后，考虑也不多了啊。除了当个马达的，给我中华等个的，也免从人那家老中华等个的，俺也来个等这些土木的。
0: 钱让俺先得多。
4: 你家呢？上了当兵。嗯，老谢拿了。俺做浦上街头边最近，今天的套给没送进你，等到多过年才带回去。俺做南水口过生病，现在你三队，顶着去呢，人民多。嗯，叫人对的。加拿大，等咱接下。 加拿大那年，几个军队正在等着，你心里过去是，他就得送进你一个命令啊，做事。
2: Kashi, nang so le, nyin zhi daya duwe a.
4: Du, nga zui da xio na liyo zhi. Nga zui da xio na lukong da zhi xi. Cho ga na le, mi da da zhi. Duwe gu mi dian zui nyin zhi tong, gyo gu mi dian zui ni ka ge tong gu ma zhi. Chang mei wei de dian zhi, ga zo xira zhi ga zhi zhi. Za dan ga le, nang mu mu zhi, wei kyun tong ya yo ma zhi. Lo xie guan le, nga zui da xio le, chi ge yu kyun tu zhi zhi dian su. 修那些有真点做，特别急了，喊啥说，去给米店做错个，这是给我的。等你，俺做大小了，出差别收入也着急。工作你干做给，那不都要学用的？一年，去给米店做，我那些能看见吗？去给米店做，说说那了，出差别收入也多。现在你上不起了当兵，老些那了，你给自己，学东西多去。
0: 好久个，那么个团结住不起来。嗯，现在垃圾了，跟这些资源啊。嗯，看到北京的电影没？现在和我住人吧。深圳住人。毕竟没社会上咋，苦根跟你猜猜一下。哦，老高人呢？看到现在这么的野蛮的。
2: 让老古董把都新兵呢，还是些东西啊？
3: 妈的，听我跟南嫂住的，老广东不去，卡开门吧。你，俺小红军给军大大姐，楼里的女秀电笔呢，深圳了，恰恰周末都被深圳迷住。哼，红军，嗯，俺等大姐，让周五三天雨。我那些呢，老孙婆了，学生新一卷重新拿老远的，让老下雨呢，老来没送。他是，路不特别老远些。
0: 那你们今年来嘛对吧？让深圳住一些啊，也你让跟俺那最好上班啊。嗯，叫，当俺小红军悄悄住一个队里住，看到俺深圳状元，是你没我不做主意，可对了，别给把孙女好不起来好自己，叫人给绕过去通了，俺家表去的。嗯，
2: 让个深圳住一些。
0: 嗯嗯，可是你让天一送给深圳，年轻人那样子，深圳第一个人，别个一个人是的。一年欧大五月，巡队广东了，真说不住队，深圳了还是个了，当多压力些啥？嗯，阿哥乌拉矿别个铁队，老女婿狂了些，但是深圳没社会家长，别个也好大，军队下来请下自己。今晚过个穷酸呢。
5: 哼，要个走远呢，毕竟来养阿姨，没钱能高兴着。深圳，哎，千军你前边，啥不啥的将军牡丹大姐，这一这样了啊？所以难做呀，难当。
6: 这是让你这里我了，两千元买账，可就给我买单了。
5: 行了，是，妈对的，我对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天子上嘛，让给几位店主抢不拉几块，我鬼咋吃不着？你给几位店主抢不拉几，让铺满呗。俺就我给几铺呗。店主第一呢，全部用了，没几罗么用的。哼。啊，这些孩子也给买不起，姑妈的贵币呢，给咱买呗。
4: 切咋切？哦，让爹爹耳朵。阿姑，嗯，快点让深圳中医院找。
6: 嗯，
4: 生意中医。
6: 阿姑，嗯，你偶尔咋去给不起吃？
4: 快点。
5: Tosi, yang dia kira sungai yang deh. Kalau saya tosi lihat tu apa?
6: Ni esok ni umat we.
5: Ni esok? Ngaji sahaja na misung ke lekce, misung ke ni esok ni. Ni jangan sih tu apa? Di mana misung le nyusa?
6: Di jisau ring lugi lekce mas we a.
5: Kira sungai mang cahaya jago sih tu apa?
6: Cuma mas sih dah. Feng Sheng Li, ni aku tu cung a. Rang a mo, ni cuci ni dia ni risa a.
5: 爹呀，俺就救了他不到穷牛羊嘛的。对我们都那人，你真的那天土皮。俺阿不是天天看把药子，俺就拿了台湾的兵器打药嘛的。喂，冯胜利，让给我那边上去吃多啊。俺让给谢吧，你都缺那么多，边上还是吃多，还是别多啊。其实罗开些矿里呢，金嘴兵器台湾里有是了的，啥？别啥差药子。咱俩先打了，吃过药就干嘛上？
6: 你妈个那手的时候，
5: 现在吃开了嘞。其实让舅舅我那老用皮的，你上街，不我十几七个人，生不多啊。台湾个兵的啊，我可最不是。让舅舅早也买不起些个，可怜啊。是。你那个三千三百多个带，我呀，三百下下，中国干那里开着三三百斤粮食就。啊，是，让伊呢。
4: 舅舅罗马来过呢，俺我心里头。但是俺在先对不多。俺这得来生不起。那现在再对不对？可不要紧。喂，李小龙是哪里？这。啊，来。

0: 要死！
1: 马队长，你是电刀的。
2: 年不那个，米弟，这个兄弟偷了的黑橡皮，怎么是下？
0: 我呢，常在听这些呢，要喝水用嘛是。虽然人家个个是的，你当家学着讲笑话。
2: 孩子听这个有没有什么多吧？偶然听这个有没啊？
0: 连做不过我个单也不念新个月。
2: 不过，
0: 偶
2: 然个哪样好耍吧？
0: 人岁数多，
2: 偶然个时机，我也只愿对你老一辈。
0: 多多个时多，
2: 现在个时多，
3: 偶然我让三下五，三下五，我让三下五个加油嘞，
2: 这你老一辈。
0: 三年研究生证多我解数。
2: 偶然的哪样去留着啊？
0: 三年深圳周末图呢，你先得在撒酒一遍。
2: 有我兄，一年我，你要让陈贵下去，深圳马住，脾气也个蛮大。
0: 还收着，
2: 偶然三多大，可是偶然给米塞有呢，深圳青年不特蛮是，年前呢，提了香港钱呢顶不是。
0: 你这阿姨呢？去何时能还多？
2: 弟弟应该行。
1: 你偷偷，我告白，告白哟！

0: 하루 어후 오랑아 미니제 그제라 써봐 하루
1: 니자베 제라 남자 베비 니도 된소 욕세랑 중과 나 로레리 니제레 제요마시 미시쇼가 돌반다메시 니도 벨레쇼 토르시라 진샤
0: 오랑아 미르쇼아 그리나
1: 포조가 자리 잡이야 포메시 들어봐
0: 我打也可多上去就是行吗这帮地当啊这不是来月新英文的前头北京路洛阳有事因为帮地切多也能说得比他龙安就入手给洛顿不了费欧那说的是有些吗这边洛顿有啊可以呢我做兄弟先去见得做马顿给这个消息你现在让个行吗这洛顿的上海可没事
1: 老远的公车，你这是干啥？等到你搞不起来，我们的上海市都没啥，俺弄了大车去，你没得作业，搞不对就没得拿呀，没多，多多多干了别查个月月去。
0: 不过，偶然你住这边呢，叫子先生请大事下。
1: 我打算把事情搞住一，你要说你也让谢谢，让给你去交了，你谢谢干嘛用啊？是不？
0: 用啊。
1: 喂, 我最近眼睛不大, 上个月我多少钱呢? 上一趟说挺出情况的呗?
0: 这些啊,何老师, 你偶然说什么事呢? 我不叫你呗啊?
1: 这个, 不叫你下,
2: 你到了地了, 俺从哪个年纪的?
1: 你家的月里啊, 不要给,就是对不对? 现在我走, 大家协助我, 让俺们的情况是, 我,
2: 等到等他记忆，你看他谁写书呀？
1: 等到可得。
2: 的，俺在那个不给的培训不是？培不让的嘛是？你们你自己拿罗列么是？跟着学业了。开始课的，看他做。开始我的两个不会英语呢，俺就他说跟着几个来说话的是吧？是，你他个啥事业？
1: 来老师，你做几回？
2: 你这么难用过的呗？你都是难的。你写别给这个知名的，你都把你上学没把真用过的呗？你确定写学？我来确定写学。
1: 老头，你都把你上学念啥的？马赛学习的教材能录啥的？
2: 第，你到了对你。
1: 今天子特生学习，公么子特生学习，么新年你最低俺在哪个听到说子，明白能够给见得着呗？切咱，你在那上个我的让不过去了上，因为我那个嘛个贵了，先给水果要嘛是吧？
2: 哎，他是，嗯，要啊，他在哪？
1: 走，
2: 今天你他在哪学习？

0: 爹住的，你满头的这些，你干啥子去呢？
1: 大勇，你不，
2: 儿子，你这哪子毛了嘛？是不？给冲去吧。
1: 大勇，我是罗斯的，大勇，你不，让阿妈啊，罗家就累死，他愿意让我爹吐。
0: 我是罗斯大大友，你让我小天桥。莫拉，既然给你这拿了，我呢也要休息一下。嗯，你也去了，你这趟别去过，
3: 你年年看就这么样，是外语。

0: 我来我这儿看那手机去啊！不，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妹卡巴这。
1: 我来自己去吧。
2: 干哪呀？什么事都。
0: 出国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3: 过去过去，他屋的地址在小区里的，民都安小区地址啥的阿妹卡巴要。
1: 他卡巴出资呀的，俺也加进去。
0: 他卡巴出资，俺送了那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妹卡巴找。
2: 是，不，他阿妹卡里面去，他找。
0: 卡巴的救命电木椅，铺子没子。

0: 라고래다. 가리 년도 봐. 나 저나 년도 블레모 소. 다 지금 좀 쉬다. 사랑하는 년도 본 거이 방아 상케 돈. 년도에 뭐 쓰다 레샤.
1: 말이 어디 아, 지 黑子拉扎, 오구라게 년도 봐. 년사 쉬샤.
0: 아, 지. 다 이제 몇 사수. 말이 너 없이. 오구 메고 봐. 묘고야 메 봐.
1: 가리 메고 봐.
0: 그러면 가림이 고바서 그래.
1: 알레 고다. 장기 세입쇼다. 어우 가르쳐서.
0: 어디.
1: 네가 가르쳐서 쟤.
0: 장가 어우 표지에서.
1: 깨쳐서 겹쳐 세입쇼다.
0: 나서 내 님은 사사 표지에서. 네도베 생각 염을 삼샤.
1: 네가 낭이 가르쳐도. 낭이 가르쳐도 쟤.
0: 네 세입쇼 하시면서.
1: 낭아 좀 하시옵지.
2: 왜.
0: 给这些鱼小红军三郎的那点我是别有马里得瑞小心也有马里第一个是这边生命堂是一下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子三叔
2: 你去不让给可就不去谢谢爹给什么这边年龄了七七个岁月小红军给马文别上的瘾啊红军给马文别上的罗阳的现在是你们的切上过没事前呢他老老对了你抢死给你红军给
0: 巴斯林贝吉里克兰佐大哈有如果有嘛自杀，伊呢开起嘛些不些清闲啊？他的钱啊，俺红军才还有米，可把清楚。哦，深圳主任是啊，美国不做了，巴斯尼瓦先生。深圳里，深圳了，可吃啊主任。米里书记，美军当兵，人多呗，可是可了才给啥？
3: 美军直接跑我们东啊？
0: 羡慕穷。
3: 西米多，西米多是，才是跟这几个做的。来不及么些？来不及么些？小红军的新天真拉尼钥匙片，答应的别啥不是？红军兄弟呢？家里家也搞不钥匙。其实比起米的，我那看差不许多。俺是南沙里呢，叫你拉不家里这边的军队是谁？ क्या रे के बात करो शे आ
0: जी देता
2: चेना नियत या चुए किसे किनारे चुप के क्या रे के गुंडेर चुए ना होंगजुन पेड़ चुए हरी ना
3: होंगजुन के शुष्क दी रुचियों को लोप देंगे शे यंगी किन्चे चेप शे कुछ रुचियों पे गया कब तू ला शाह होंगजुन के गया कब तू
0: अब उन्हें क्यों से चुआ
1: 明天打开不多，冯都，小张，今天你是给我举起。阿七啦，马哥来开门多，
4: 刚来马哥来举起。阿七，我马听啊，来，徐哥，大姐的欧拉，等他提前被北京老友平时，
0: 提军队是吧？把我这马先生的双眼买起不是？
1: 上了全面工资，忙活的这肯吃这啊。
3: 那是的，这是的。听我姑娘怕了，看着那出多凶不是？今天等你入校个老段吧，上海的老不是？哦，上海老不是？
2: 姐子，老段吧，上海老呢？红军姑娘能少了家里家肯吃吃不是？
3: 你先把女儿，入校个老段呗，上海的年轻些公社真意思些，年轻些还累死的，同我托我们自己还是些。接了阿拉多，东亚忙啥子？红军的卡最小是。 今天红军乃马跳不起，红军给他们三拉回家去，可是老表妹过去打他们那家子。
2: 他们哪里？
3: 红军给他们那肯定是路边的，我就能够来时来给他们端皮。
5: 今天
3: 今年又是别，过年家里给不通咋？咱们老表妹给挂亲事，今天小红军陪一下。 接了老丁吧，明天来打接起来个，来不全买么多，差不几米都是个。马赛公社书记，红军他咱们西去啊，拿错了点人是。一年入校的老丁吧，上海的老差不是，年初的俺最嘛连那他个人怕老是个。马赛，年初的明年明年行嘛是。
4: 前的红军年初的，再去行嘛这不？
3: 再觉得行嘛是，一年红军的行买吧，各自的。他能红军陪起下，马赛，我来你这下是给不是给？
2: 没得看，就搞谢我些。丁志奇，让姐姐跟你多对啊，你红军参加情况。
4: 永安，
0: 上浪看了你到比如唐山，啷啥陪轻松啊？
2: 爹呀，秋刚被那秋抓啥的。丁志奇，美国不做历史，让俺做看过些再的。既然你给十三四岁了，甚至其他主意是我的。
5: 我小杜三个侄子女，咱们相红军三个亲属爱着你。
4: 关注南京的亲属。
5: 好嘞，第四嘞。
4: 哦，你我妈跟他们亲戚隔离，老朋友。
5: 亲戚没得呗。
4: 难说呢，有谁？
5: 好嘞。
3: 这封了，看不啥？
5: 看不啥，看不啥。
4: 老冯。让三十的军友咱，没让弱不忙起着。
5: 杨啊，老爹不谢谢你辛苦。
3: 他见哪？
4: 幺九啊。
5: 哦。
0: 爸了，我疯了。
2: 哦，你去了啊？
0: 你没中。
5: 前头丰都，
0: 丰都彭村老马才个亲属，都是你老用兵。
2: 小红军是你第一呢，丰都都是古爹的。
5: 用啊！
3: 丰都，
0: 让我吸引吧。
3: 让我最大的生活还为那爹有嘛区别？
0: 爹妹，你们可是别恋不着。
3: 你们可是亲妹。现在上我看不到爹娘面子嘞，是俺爹有的事，俺也追你不久，你上吧。
0: 好些多，
3: 天明多。爹，上我看不到爹娘的事嘞，爹妹可真是难为。
6: 广州从对国做这事，美国不做呢，那边可把些牛头木多。哎，广州人民真的牛逼呢。巴西了，台湾你继续死的，顶着都是那个。
0: 母亲别特别压抑，偶然个阿西来说，
6: 你阿姐，
0: 啊，
3: 你啥？阿西，你也敢过去接狗？
0: 嘿，
3: 这
5: 阿七干嘛抓住我去？
0: 说，
6: 让俺这走吧。
3: 没我爹就有米。
6: 让庄田那里有牛买吧，别借钱不得债。杰森，杰森让。
3: 杰森俺米做米呢，让路易送嘛去呗。
6: 俺路易可挣过来。
3: 让给俺年纪大些是给不少多，年纪小了是的。家里的小事给不了，俺的叔叔做什么可以？
6: 你弄了这些没给钱？
3: 弄了没给钱？人家赔的，没了收的钱，没了收的，不多赔了钱，赔的，今天都赔的钱。
0: 欧
3: 尼的钱咋能够的？不多是这主意说钱，人家把钱的年来年都不便宜，俺年纪的小事给不是我的吧？人家里面亏钱。俺欠不得这钱的，他呢，俺连好歹连住牛面，毕竟欠不得这月的，你什么钱嘛？咱们去要米，或者咱们没有的这样，俺就雇有人去搞去。不要说俺这钱，人家不对俺老子把钱骗了去。
6: 让他说这赚钱是咋么去？俺可把钱不现借，是俺干嘛现呢？让你年算不许被那年托过咋么去？
3: 老丁上海老清楚，年轻轻清楚，公社书记，美国家了没个事。
7: 那咱可真行啊！土豆皮捏一遍。
6: 准把车子骑一遍，速度就慢些
4: 了。红军，你最拉车子，腿我打断了，赶紧让我去休息。
6: 嗯，我把路没。
7: 看你先把杨家学的。
6: 我能说龙对不对？
7: 勇啊！
4: 俺你们都要学的。

0: 红军，老兵吧，能打民都啦，公社书记再去请民都个，奇奇疙瘩你们都落去。民族三难说呢，毕竟连用不起，地连差不起嘛的。莫让住我老当街，可是人家看你最好皮呢，让心给说不对，小红军。阿家看年纪，莫让去接，怕落去。深圳主要的几码些出事，用对啊。
1: 小红军，你看他们那样干什么？俺你不都老阿么了个？
2: 让你陆军在马新不这个这里啊？老不对的，你这几样的，俺弄了几堆，可俺前面解决他们都是过的。你恰恰是出这，对你得做大注意。俺都是老七兵了。啊，你我到下面。
3: 阿姐，
1: 阿姐，苏长阿姐嘞？
3: 阿姐哪儿是有？现在没人这边啊？
1: 我让阿姐去那边打，明天打招呼没？
3: 阿姐。今天没事的，我估计你老爷子阿三郎明天表姐先弄到卡皮的话，起这个，是。
1: 我呢？
3: 哦，
1: 都是俺姐的那边，表姐的东西。
2: 姐姐哥，咱娘说没事的，年年升职的钱，下下周投诉呢，让人说了才敢用，对他都是点血病的。
1: 你了吗都
4: 阿姆拉
0: 哦
4: 红军罗列斯
0: 列斯他的玻璃啊轻松啊
5: 小红军小红军小红军小红军
6: 小红
5: 军小红军
0: 我是我们记得马扎去给这米体验药是呗
2: 巴拉大弟老马家，
5: 他这是，
2: 俺也差不多，碰碰老马家就没打。
5: 俺老马家我受不了。
2: 没，这几天俺妈替他，这次俺王不就去查病了，这就跟这干活嘞。
5: 俺王不就去查的，你睡着。
2: 俺全做那个亲的没，让个扫管员呗。
5: 俺弟弟还多，出手，出手去。
2: 勇啊勇啊，爷爷，徐的，继续的。
5: 勇啊，小红军，你让继续你妈的受不了。勇啊，弟弟，你也让徐大军医。
2: 徐大军，
4: 给了你的这好救啊！
5: 呀，
2: 看这个啊，
4: 小红军，给了你的这个车的，不走也不能进的车。给了你呢，今天开车呀，要嘛的，开给我们那边深圳注意些，今天。这个做不起的，用不到个这个钱，你做见人别。
0: 哦，红军，但是啊，心没用的用不对啊。老弟给那让人说入手去啊，岂不是就叫连拉不用嘛的？让罗列着没吧，心定这垃圾，让就叫是的，罗我叫列着用的，他心这数据用嘛的，可就没啊。
2: 阿姆拉。你叫你啊，现在算命。
0: 啊，钱呢？看做卡几个月啊？吃些大恰恰钱钱。
2: 妈的，我那生最好了吧？
0: 生最好的月，谁的？
2: 当然，你老邓比你比。他这一两座土香用，开始先不一年，一两座土也全部了吧？公社书记，你最得把这个土的算上过来。你们这些北京的队长，年什么时候更多清楚？这是俺美国派出所的钱，今年唐青儿的三十来大米，去做个炸弹，别的就是啊。
5: 炸弹还是有的，咱给开眼的。
2: 你看下前面，老谢光了啊，老云队，北京美国派出所的民房子也不多，但这几天做的最多大事了去的，别个没看八十年我出来，干了好些人多。 你没忙活到这种就歇业，或者上午三点还是干那用劲儿些，或者没有几人来不多，老早给广州的深圳了些，深圳还是干了苦个别不的，电脑给没上面，机构给三岁的，中国忙活不，深圳连温度一咋，军大员兵呢，深圳的军大公关中心，我当到松索经理的，通到别墅门前呢，肩膀一对，就被拎了件事的，得没事当在嘛边。
5: 小红军，南宋也没多啊，南边赢了，他家管不打，杀掉了六九是，现在要的啦，阿拉都要是，既然做长期来，是哪个给不要打？爹还是搞了米制度。
3: 南宋嘞，果然做也该吃打，深圳嘞也该吃药水，这么打。
6: 人还送的。
4: 红军甚至你也多谢死。舅母，俺甚至就给了你个幺五七女啊。红军，你了提起个你们多难说了，既然你强势脱轨的起，等大的主持不起，郭军官，这次红军深圳中队员呢，军部长你们多久？老安你的，老安起你，这次各队队深圳的杨某军部起，提起个难说了龙队员呢，让你们多照顾着，杨队啊，
7: 哦，杨队，去的杨队，结果你去了的话。
5: 其实对不买币呢？
4: 其实红军对不买呢？红军你做不出主马事，
2: 你我出主马事。
5: 我叫看你个人，
0: 小红军，钱是啥？
2: 我要领个人，领个人，我要领的，我要领。
4: 那就行。

0: 你先光了全村那了，过马消息啊。接了人不顾着，决定逃回马街路走走啊。他这样人不顾拉下死。
1: 老弟，
0: 我那里怎么着？
1: 我那里，我那银塔最银，你们俺是亲事。俺村那不顾的拉姐，你们俺是亲不得了。陆队娘到了，肯定是先来不顾着吧？大哥，他肯定晓得。
0: 老赵给心咋不的？
1: 约不着，
0: 老早不叫约比呢，那么随便选那么谁？现在球队多个几个的，
1: 累死累死，球队多个难受。陆队长到了，看那个轻个嘛谁？俺不过他个厂里面，
0: 顺便嘛就是，俺这，你说俺有段子，啥不过菜椒，用得惯。
1: 他现在，
0: 一来年年没有了新的。上不会我姐姐听我亲笔记着。
1: 陆队长到了，今天来看孙女，俺一起吧。一年的孙女，俺一起是嘛事？你那不的，老好听着的有句嘛事？开始看我那的这些人，你看不得家乡。
0: 你让他大笑，等你今大几个俺就得不拉下死，绝对你送去我勒死。这里啊，不的那年光姐姐姐姐，杭州的大姐是听我亲下。
1: 对的，今天给孙女阿弟。不过昨天停车应该的，你那不过的让停车圈的情况大。
0: 今天咱那不过昨天嘛是，强学的，明了个做的。
1: 我小强。
2: 喂。
3: 然
2: 后我谈的可真多。
3: 难道是阿玉？
2: 你那些哦，过年我那就差不多。军队车在哪了？你哪了？地铁车没偷呀？可怜呢。
3: 地主啥么罪么事？
2: 我那面罪么可能用着？
3: 哼！
2: 你妈那了岁数，你这岁数咋办？
3: 阿姐，你家对罪名多，都有当咋从现教室？
2: 彩电一脚给干站停死，那刘明多。干啥的？
3: 你还是老金要钱了，追着咱们得意，嘿。
2: 人，让老金的亲属呢，俺也去到干嘛去？弟弟让老金老么是打，老金拿了婆婆门过是不？人嘛人。
3: 哈，可三年的俺大娘说婆婆生这气，但让老金婆婆生这气也别啊。哼，俺丰都才进大街。旁边俺家不接不的，今天是买的呗啊！
2: 阿姊，他俩人大的是，不说现在买点用途的。
3: 你对我谢玉，
2: 你哪里谢我？人家西城老公嘛的，他意思是莫拿路不嫌大米肉吧，不然多点去对的。一路顺带来去年去买下。啊，我什么单子？今晚人家俺也买起米呢，你家来就接，要不问过啥个主意？我往里边塞下我。
3: 用啊！俄乌新军是伊拉个，俺肯定西边的这边呢。你看了，其他个新个嘛事？俺没，我个连接三处输赢。
2: 哈哈哈哈哈！今天新军让人心急命命的。
0: 呀！
2: 从哪打去的？
0: 北京干啥？可这多？
2: 熟多少度？一年俺就能收阿拉的脚。
0: 哼，电视看两个月，阿拉你会多出去两个月，毕竟阿拉俺不是来玩的。嘿嘿嘿，哎，他那两个看看，对你看看都，俺你看见把自个儿呗？呀，嘿嘿，小钱塞多啊。

0: 你让小我我去去给搞去可可都挺真实的过
1: 日下日下
0: 且呢我你给红军老个东方罗丹的华用过谁
2: 儿子小聪
1: 罗
2: 天子哪个年纪的穿了亲不这边啊
1: 啊亲不说年年纪的中国哪说了估计
2: 啊嘞地上八遍下遍全点日大
1: 乐姐一年红军亲密马是吧年纪的我你进去你说大呀一年几个人
3: 走
1: 哦
3: 呀
1: 咋子没
3: 这个是
1: 我打文统出头去一笔年纪的今天也能说了几句公司给个其他人家个宿舍他去那说说我语不算账唱吗国国也用不行
3: 那你给协议呢叫他打个但我小伟一个年纪大为是给你
1: 年纪的您不是不知你明年啥时候你自愿
3: 叫他到我家老婆岁月
2: 这叫苦年了呀我们不有谁你谢苦了不坚强了呀我们阿弟呀是吧
3: 莫了你叫到我家老婆我们出去旅游嘛这你这些女娃该来些啥样的？
0: 那真是红军，让你开是开的，毕竟南宋来查个有是不？
3: 有嘛的，小站的小卫衣裹裹谁来买吧？我最近怀孕
1: 的，让你开是得开的，可是我是
3: 叫有嘛的姐，
1: 看女婿。
0: 七七哥，红军继续的。
4: 阿姐，我你个亲有嘛的？
3: 当然，让个媳妇当然的。
1: 阿姐，其他你开是得开的，看女婿。
3: 叫。那你这些老友们，
1: 你也行个月。
2: 阿七，红军，这叫个开始呢，开的。开始小唯一年纪大又是呢，俺最那点他个谁啊？
0: 没事呢，小张同学当中有咱，但年纪大嘛谁？
1: 他个人，让给俺若不见呢，小张同学去都年纪的已经记住了，杨队。没事呢，俺最那个。年纪多就长心不的，照常他就有。
3: 有吗？就，大年可笑的。
1: 嘿，可笑的，他这笑嘛的，表示下来一些着，免过去我哩，着。
0: 啷个还收拾起来？
3: 莫了，阿姐，我你准备的。
2: 坐家个起啊！
4: 阿姐对啊，
0: 有
2: 有啊，
4: 秋哥。
2: 现在那个小虫我那米三几日多啊

0: 你让谁啊我那样你给我们的这么大毕竟我也是你这样嘛的那别让谁的有的可以别让谁意思你给我什么你让谁啊我那你家广州的亲戚广州让去过广州了可是了亲吧那大丈夫还是亲戚对对的爹你给我亲戚的你现在看着大爹你可以看着的意思你可是啊
1: 你不进校的，你不看作业，
2: 你不看哎。哦，你让谁哦？当俺叫个拥抱忙过来吧。老皮，我不得这里去呢，退出出来让着下。去让什么团队？俺车又被抽到下手的。全部是卡死的啊！俺送俺那儿就被你骂死。哈，看他去让是老些退出出来的。你让没点过？对，对对的，头女预备，头头点，的确，咱们上学的，对。
3: 莫拉，儿子，徐英是多不？给他睡休息。哦，
2: 对面，我你们住在监狱的？我是年年这个的，给他同去。
3: 大哈是对不是？对还是送过是？给他年这个的重新退不起来多。重新退不多些，我他老老解决给你的多吧？
2: 你这一年重新退不多？
3: 给俺听到，我见不起又不是。哼，他都不正经了的。哦，胜利不宣不是，狗弟弟不会记记这点年花样些啊？怎么是？哦，你家人举着个是他们就吧？
2: 俺随从看他行不行？敢不敢认别随从还是？
3: 哦，敢不敢认不是？看谁啊？ 来去讨水要是啊来要不是穷不是莫拉嗯省里点多的点下菜菜来多些啊真的就是徐英老莫拉风景不过算账让人看着些呢心里马笑啊你姓于偷点不拿俺要注意的哟
2: 冯胜利杨白你给我看那水草中预备随便干你叫随的随草送莫来的给今天俺们都着这个明俺我准备把这的土瓦煮鱼
4: 给写不写吧？俺人都学的，那俺可得也送人。
2: 让你去教书了。

0: 喂，对对的，我广州了，我的牛蛙青皮，吃多了是多，这边的能值钱不？我穷过多呀。是，张青兄弟，你们可拉么多等米多，你这找个公司厂长大爷先擦不着，吃住呢，广大不多，我最低廉价，把所有的年包含租给你。喂，对对的，我广州了，我的牛蛙青皮，吃多了是多，这边的能值钱不？我穷过多呀。是，张青兄弟，你们可吃住多？
1: 年别干啥做吧？来了不听这的要骂的，你先过来俺大叫，参加这些的米的。
0: 哼，
1: 就是，你就说了啊。年就叫的年跑看做年的，年就叫个干部都是钱币呢，他花了别只用过的，看他开钱没得吃的。年就叫个俺，看他年年跑看的从你前头币呢，今少就是那里，广大记了今少的人，我们你钱过，你这阿不嘛当啥？嗯，你自己这边呢？
0: 村的人们天天用包杀土吧，
1: 把死了没事，广大街里面我不需要兵了，你们这里光明是热些，到什么情绪呢？到什么级别些了，你们出国的人不买不大辛苦的。我那一人来讲起，天大的，你爸爸写兵呢，老不解释这些给你爸爸过手嘛的，一年让给来不有点不济拿了，怎么心思啊？哈，喂，听我让给，你去把孙女要买了呗，天大的拆了，让我们进不得。
0: 让我们去别处。哎，你听不到痛苦这边啊！你到别生把用嘛是吧？
1: 说真的，你跑看苏吧，谁去都清着。没事呢，你到不说真的用过嘛的？难道要嘛的？李小龙给常在年跑下大的，森林本来是增加，没来不偷偷是这么个意呢，可是给不大去的。哈，既然是落地不起，落不起了就是。你也得落地不起，用不啥的。
0: 现在让爸爸给我们去弄的。
2: 你过么几多啥土送的拿了老年衣，你屋里的八百多了都是有不得啊！你爸爸最近闲嘛的，我那衣。明晚么团队，把人拿来些那个人家，你们酒店不是多，你帮我们看些的，都这些衣，一年让他都留穿了没得。也没呢，衣柜里这个，看我家里现在这个嘞，就是看个包拉的姐姐。
3: 我接到那头的，嘿嘿，
2: 这嘛得多，头也要不起，
3: 要去，
2: 要俺用嘛，哎，注意点。

0: ཁུག རང གུག ཡོན ཁ ཆོག ཤེ ཐ དེ མི དེ རང གུག གེ སུན ཁེ ཤེ ཡི ཕོ ཆོག གེ ཉམ མེན ཇོ དུས ལེ ཤི ར གེ ཆ ག
1: ཁན དེ ཡོང མན དོ ཝ པོ གོ ཤ དེ བེ གུག ཆེ ཡོ ར སུ སེ དེ གེ དེ གེ ཆེ དེ རེ ར གེ ཐོ གེ ཟེ ན ཆ ག ཆེ མི དོ ཨ དེ ལེ ལོ ཏོ
0: ཝེ བེ གེ སུ རང གུག ཤ དོ
1: ཐ དོ ཅེ ཡར བེ སུག རིང གུ ཡེ ནེ རང དང ཆ བ ཁ རོ ཤེ
0: ཆུ ཤི ཐེབ ཤ དོ ཝ ཁམ ས 小张一边，陆俊旭一，看不啥？看不啥？继续，继续。啊，错秀的。第二，小张，你来了，我最喜欢。第二，你去休息。第三，俺孙子又咋？俺你们都要不是？继续。
2: 감사.
3: 몰라.
4: 칼라스 사샤 교사교.
3: 됐. 몰라. 니자히라 베드 공사 쉬어 그리나.
4: 샤도즈. 닌지니 딘차시. 让个欧尼个这边啊，没得着急嘛那，俺先不下手呢，俺去让铁王家去。铁王肯定是重视。今晚俺那你可都得小心。让钱不缺的，俺没细皮呢，俺蹲着吃嘛这边啊。是，没了，可送鱼。哦，大哥是个，哦，让个年轻的啊，小会议。
5: 军队车间
3: 找我有干啥？老早几点是到我有事的。来，老队组长，出国组长，
2: 卡车子一月。老队组长，
3: 三单差别。要多。巴拉哪修的呗？电器啊。喂呀，喂，看你不是年纪大点啊？
5: 你去哪去拿了这些钱？我呀，可就没这么着了。娘啊，
6: 我呀，我跟你打。没几双毛小鞋，气度，又是流动情嘛是？但是，看毛个羡慕个。娘啊，我可是可多了，干不赢，没事，马上就。

0: 이제 두즈 랑을 제가 용봐
1: 어우샤올라 히랑을 다 제가 용비
0: 하다가 용비
1: 너원
0: 던다 하리
1: 던다 게임에 저랑 다 제가 용비
0: 드미 루미 갸야체도 인기 말봐
1: 하지 저랑 그 허리 내긴기 초경이 민도
0: 小张跟俺写去，小张陆东组织在年底下，起来的三不算账，请求丢了没有事。前两张，肯定走。哦，
1: 他的信没读。哦，让我看
0: 到，这日家要的做，要不要做嘛？马三让给年底组织约上，下面呢，让起来他个等。俺几天他对没读？
1: 俺几天等不？几天等不？
0: 可以呢，
1: 俺那边那了，可对于呢，就我专门指的这化缘节，三品门多。马赛那段子做，总有这送给他去托马的生病。
0: 要多，三门口头的，叫我上过去，且呢，让给俺让个那边那个证明那做那段子学的，俺也对头。
1: 之前想比呢，咱们领的军务论，你们许多，三年前同事，现在咱们领的其他学姐，每次去你们学姐那吃菜要嘛些。

0: 你这人嘛大，明儿个月末嘞，人明儿个月末嘞，你和米仓妈个月末嘞，不是？今天咱做着多，给哪个钱呢？让给今天些个月呢，钱呢让陆局打，生意这边起来下不是？嗯，他的三大结局。一呢，起来第一日，今嘛两个车队开始要钱，让给三单呗。
1: 三大妹，一年以前呢，俺俩就三千买得不起，才去别屋去，就打开了一年才去别别去了新个事。今嘛女主要买呢，俺俩个来业绩冲着天不行。你，我笑了，俺工作就是多。哈哈哈哈哈。让。
2: 顾村子右边马子，三平也是这家。小张。
0: 让乡下那右边兄弟先生介绍咱阿拉东一个的，现在我你都的。对，我平面的阿拉东面。
3: 平面的通讯区域呗。
0: 对，这是面平面的北子街对其他什么的，通讯域别大的。你们俩拉些什么的？
2: 现在让给我组建，我你来阿拉跟一些些。
0: 我让就叫了搞不，听他个通讯的是哪搞不起啥去，要这边搞了，拉木工作些是啥，我让就叫了搞不去。
3: 没得。
0: 既然你搞到这些，都这些不得，我倒找我要么的。找我要个去，可是我那个你这个人呢，让你去找伊，去找，我让你姐姐拿多的。呀，去找，我你同。
3: 我是，别是请不听这，要么都忙着吧。
0: 我叫个阿拉东吧，是也很远的啊。去找，我长沙那罗里呢，我这些个，可是也是亲不赢。 就叫天呢，我这些个用不透，谈过意，我就叫人搞不赢，你的，我让你通通。你那个也喊通着，就叫大人应答。

列地呢，前年托在甲中国的闽阿东人给强谈几个级别人中送给开始。第二，坑里成为真正单的途径，操蛋走南边甲左边长列地。第二，闽籍操练起个样，索家闽北汤都缺的马人。强谈给设计前面托索家那座几个游行，操练起个汤一举必行。西屯人民的所家的健康是恰月。第二，最大中江姐咋当脱了街站区别跑过松阳月。江里苏界大堂周围所家密集么切着西堂。一地朋友去年苏得切续行事。两座草原三条块的贴近，甲州外的闽西东阿东山的托岸七塘滩，两岸滩都操练几个月。强砸滩土，将七东忙不月。江给我通行行起来，熟悉进我滩，不会给我。马斯尔塔博格尔不隐形说过呢阿姐牌给给熊给不多呢看那一提到人中人给出别跨界提得不行个地呢宽作色系提定了几个穿的骑行器落日到我对不得中一牌呢将其举别推最隐形将某年恰别推运到我就记咱们一步塔主门是经住日早啊，经住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年西牌松段经住西年哪儿算不他？苏北人采了米泥黑砖他，记载几个松一年西边牌三个月别，日给彭北川年苏得七十日，换做前年初一年罗泥修砖者。浪过了点呢，强南这边浪牌多，江忙不通的月。换做军都熊南塘，米林外砸当脱了，养那过过年砸死完，养那片子体力吃不少，这就是完。养那胖子我们是月，隔壁古伯拉通瓦蛋过通年对不他。隔壁宝贝金贝宝行见完了我命不为把娘行为将了就是今年错有空气月经就请我将俺的给牌他就请我将你是送去月了就持续了将家里给往月将了小我去五十三年去通了他你们退休偏去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他三岁参了，那年日过一年三六百，作为空气十月。两个年代，记得宋俊英住过月吧？他宽嘴着蛋羊，米色擦不起月体。军都如今年住过月边。换作前面修图，江南人物是七个月。朋友呢，讲个最最搞笑信息，换作绿了陕西中心苏溪塘了游戏哈江去，云南那边我了乔子日，今日是最先个咱们游图个月。两个几位退休女秀一个游客，苏家闲谈多呢。最近乔子日今日关注咱们游图不谈，中期今日我就咱们。年纪积累十足长，江气浇水了七十日，积累短足呢，给九盘九土白，行在还将有不远。江口做今年砸蛋托盘个九个，美国吃过杀了点面，短足狼龙吃过那不甜，还将几下娘搞玩囊。

推举邱新狗。强在当头的江阳米狗儿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急？米几个人的绝呢？强在当年创立的餐饮先辈，秘密隆重的那样。江错一个人的些呢？强在当年困住恰是电视局外制度点别轻些些，困住第二个心，第二擦龙穷，他二在当他十几多几年。厕所一块儿排密度块儿新月，墙单一设施前面托长的叠别塑胶网布，仍然说是从而旅行器体育空场南面面胶板，龙吃东西秋季尺度可谓均它千密度新型器。

0: 对呀，他们团上么说，那边有别。现在如果忙不，团子他们进去，民宿这边冷不相信有不是。他且，给冲个归女子婆归作为亏空所，却开个肉狗读书，几对千年，这娃前边没那催狗前边来团母团变形月经，天不能吹干，女子婆归土催狗期间他，肉狗我说母团玩新月不是。 其次，重庆民俗肉狗泥腊肉开启民俗摊，民俗女子肉狗开客栈，罗红川开，他的骨头不用给，日日给女子拿，给他们同学别带不错，让人学不他。俺最讲，人你给跟吃几不月吧，用错什么穷？年轻俺最，几个不是习近平一个鬼开亲个光团，拉达团开点点千年，民俗狗吃个天，连跟开亲洗了几年，人女康玉端的，他听给村狗连跟立柱吃个饮食送不是。 今个古别菜几年，给种个果，给些橄榄叶子出香味来团，干脆切碎给他们个追团参数列举。今个古别菜几年，给俺追出村古别野面熟，三个月肉脚吃鱼脱脚不谈，三个月给吃鸡苦吃甜，给种个果谈，怕他这里鸡怎么多，相信个不是。今个古别菜说几年，给光木内他盘，多忙不玩鱼不谈，他吃苦吃糖不内，你别盘相信不他。
1: 过去村边冷些点月饼，年岁肉脚吃够了偏多，年纪又不是。中国安能列车肉脚吃鱼去，西村村乡去做上湖北去。俺村谈的越是年，各个牌儿，啥都忙不碰上铁多别，天天冷些扛土玉米，还过个米多。去个小青街呢，南仓嘛，努巴姆开多。他在俺村连跟做呢，各个牌儿南乡个提银币，俺村女秀扛玉端个银器送不是。 女秀玉桂熊兰向我谈推崇，却开给肉狗几根开价。熊兰改给他三天土豆么谈，眼看得些菜林吃不少一天，团购肉肉也吃新贵。现在熊兰吃下空白糖，跑团跟送的呢，让俺们打共同部当直播书记，精密多记。俺村谈的相信比熊兰开价改给当年，肉狗来团的让俺别土不吃贵。给冲改个牌相信记，俺村冷些仓么，改土三天土当地。
0: 可是，地主托不起个摊，熊兰去送月数，边托价值更低。日日给熊兰买开我吃个银器送不是？杰克团结定价，拍团肉狗在西村里入开去，入边选吧，周艳峰去，团巧给熊兰相信记。俺村在西村里入开去，村给入开摊念头，雷达在西村里直接，直接切的，木头捏块去，日月摊，捏个月饼吃日。 人前面把这些村民钱呢，村给入米定价给您才叫银行送不是？写到七八信呢，谈的相信比熊兰谈给冲个规划，怕他米端给也买不谈，天空二转切开水给，写龙也不，地浪岸相信也不是。天结束，二转七八浪岸，将快两百月饼，牛香来去切入胸前煮个银行，二转入开去，个规敲数推催腾进去，冷不相信月。
1: 女子旁边忙错捏不谈，规矩也不切月经。他且规矩设计卡多，我说当年扩展切一不谈，从给他总，从点解人不送去面团包规矩设计所，绝对切的，过去面具他忙错给三年三百来团，也不住新居。给冲个过给些给了年纪初相谈，相没用了，替他切记，陆续说跟送女店切新居不是。
2: 平常他咱们是不是这几个设计，现在他咱们托他们了，如果去迷茫年多吧，也一个。他的年轻的个别在今年去突然出去他们一把他，俺做他的集中改革，早年开工去，催促起有的月，集中融雄一圈的，俺做美容也少了，老外创新也不通过多。他的七八朋友切入中心多，定价给钱多，俺做多少的级别困难，年月七个月，所以南门那边去，俺做模特催促来团别具银。
3: 俺做肉脚皮鱼呢，给俺年纪初相跟我追团去，况且估计他们提相信都别，俺做他，他前年的钱都接送不是。平常农村人的来工给三个月吧，张一丹去，他的年纪的个别菜进人给俺做出租个别也没用不他，俺做年岁牛上菜鱼都来月，写到七八的信呢，他就搞个他庞大节的金嘛多，提进去，俺们什么相信都接送不是。 中央农村人民力工协三个月吧，最近军去，俺他的吉林年级初乡里头约，唐托马的场面突然持续前边那段了连结局音，他把俺做中国安能力写到成为城市的协会人的吉林年级初进了乡村里，集中搞个他庞大米解决人民度接送不是，
2: 男子破格做银币，集中搞个。 交钱别明的催

0: 其他其余因，想了，俺从杨头三个月别为生久了，急死一头。俺做初级培训的集中龙须的一不大，他这年少的因呢，天天摸着下水举着，俺做年多不起了呀，跟着学不赢。现在天天摸着下水的，可把有的生的，他这俺做同事了呀，刚挨他妈的收入都要是第一没赢的，搞个西皮的抗战历史的嘞。年多不起个，他这同学的呢，摸着下水的，摸着下水的还将给全部要是多。 前天给刚才部落谈卡西的家军也不炸，他这徐三来同样没多。天天摸着下子的，怕碰钱不打，当面给看下。他这崔军民的地沟里啊，崔军七星多，地沟里啊，民俗高级，崔军七国中卡来时呢，卡上一年两岸最苍茫我这巡游员，日日给当着东宁草业对军的小勇队什么，对军给差不多得不起，他是你说啥子么出事？小勇队什么对军给差多了也得不起，俺做那些爹拉的啊，开军下。
1: 都是些些摸着下子的，努不赢事的些。加上第二呀，崔局其实早是差不些。第二块里呀，崔局蒙古能不相信多，能不得想不赢的崔局其实蒙古是崔局这边拿了的呀，修学不成过些。集中去日日努起去，吉朗图松为逮捕了，让你修为切过，进的古别次经营，集中总，集中充电图别我是，将等于给书记宣布。 任永强给主席高马斯电台车间女士也突然比邓伟给委员中国三用局给局长王坤将邓伟给军队委员任永强给军队主席宣布任伟他电不接结果了学员不是年岁若干那学员精准马他查见年度兵马民生若干高头吧接的密码年度吧面对面的推门锁
2: 两年前过了，修不是？俺这秋岁过他，干什么？我就挨个一套。卡孙年的集中充电器可以说差心。第二个月别没场面，集中去日日努起去，天冷都小路也跌不落，冬秀茶杯，俺当年两年干什么松修不是？日日努起通过去，若叫起与他，熊狼相遇所说，突击多。
1: 两年修不是，两年修差劲，接到了真话他，一路连别接我错不是。两年前我就这节，巧看给面的模特的年岁若干七百来了，学也不是。
3: 多军炮兵接了年纪初，年少七百岁，秋菊差不多修建年不忙不停不了点，熊人年岁七百了，加送他多钱过过钱不有不是。
4: 集中充电器组织就是说的他，东王说了，连锁我他，坚贞狼国的去考了我去，连轮切的加送他多钱，狼所有土坚信也不是。集中充电组织就是连轮看图，差了个别没得去不谈，这块儿去着招新局不是，人生若干不动不，这个如规定写下，连锁去推出他们进前的，人生若干列团了靠边，加送所新局不是。 组织局就说车来说吧，杨守和义，人才美女谈，托车美女，新车美女季节给加送贵户全部预备。俺最连轮车的数个月接送不是，连轮车新别加送铁塔，车就不妥，说车山东土下年，冷库去给个过年待遇，龙兄南去去查土供电，冷些个米切把冬娃店，各车随便冷我去开这个预备是，加送铁塔人才开土我记。
5: 去开别冷些摊，去冷开土下呢，去旧是电动摊，冷些水呢，旧去干的，年岁若干来团比狗贵的当个不是。组织局去连云说车经过哇，马中青去，俺村儿，几次你去过年，大多叫穷别，提前拆土连云拆的，加送个过着些，冷属于土，给我饮食送不是。加送铺，年岁若干来团就把头东多钱不贵给又不是。
4: 龙兄土去查都够白，多钱不谈，拆不干过个又不是。年长期多我有土，三我吹过谈，四路吹过去，我身边多钱提他，那么属于土我心就不是。看了我表妹，那么所谓有些看慢我呢，那么小东特别是我有些送不是。我身边多点子，那块难我心就不是。给从龙兄难去冷不干呢，今天天参加水坝店。 多我不谈，跟着去就这腿也不切呢。多，咱们属于土，给土不切鱼。跟着过冬娃，他多了去，俺催我身边多拆土，几个月就送不是。加送他到路边烂块。

0: 七列错别，您这重点可忙错了，必须面具协助主播马些。结果比喻图录制谈，拉在主题所前列，您提系列面具女播切入主角，推荐加一不是。第六寸图，那就重点可社保托为明显撒空了西村列，社保托归其责任提。撒推看点形状列片阶段为地位卡巧数字列，再谈面子着列。我参见习近平去参点参点马拉昨年托规定参点参点前去参点开古族不谈切记，社保托为新者出抗难跌出前边拉在加州前边，社团肯定新着力比他狂批追究，梦是点不是定局不是。你推乌干尔三百日出入桥，两头这边还是松西边，剧团作为当今你没去过，还是从今儿起努力谈，请着我将前头口边，针对抗土别我谈。列口的根源区别，列区别，推面解决，结果是不是？场面，正规图大哥切不谈，本人正中谈，将为弟兄，切推年半接了四年，努力谈，请领我将前途口别干练谈，谈过我将前途口别，别特冷静，巧要你写多千年，健康识别组准切不提，拉丝儿偏着切不脱别，娘错儿什么穷又不是？你推，强度重开，强度重开。马尔当克强度比本亚军切级别新卓别在内中大增长业务谈，总体用气象谈重叠较松的用别新卓盲测根据团松将大难修一不是，将大天年与提给新卓盲测给军电团结谈作为卓越国库新年，出国考虑卡路瓦谈八百年岁六千年规制切的在内了电力创新台阶主角团结转一不是，
1: 什么链接？天地平中生根严战研究学啥？
2: 林建的天亮忙为生育的前端呢，就是阵地给 APP 了，是罗呢？
1: 三公节用。
2: 三公节用。

0: 也不是事情，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啊过啊，姑娘，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实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人团小的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那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出头点的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跌宕错事。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看看去。
6: 跟着就走给了
2: 我要走的就是给他谁能的我来告诉你写的学的
0: 我走去
7: 我要不什么多
0: 不是
8: 闲了了别开源了人一群别三十个
9: 米仓门里让所有的汤给给苦瓦安汤不的赢他前呢扛着钱的人一个地堂啦给送去归上。能不能给错位去想给南端卡灭霸都住土不归。那个杨子住啊到都克隆口就用了去吧。他的给吧。鸡兔去吧。没闲当这只机构怕到我参加吧。落堂合这个够可以归吧。得当给错位去让运用去吧。出去你会用够拖囊起吧色动的绝浪牙吧绿界文参加哇千日组队啦寄送去哇他妈帮我谈掐拉拉出去吧地堂明白绝浪头哇身边开始牙吧基座给作为控制牙吧开始开让减水裂空堂基座偏低裂空落家面康起来起这聚集设计冲日堂冲日清不说做那亏供堂烈供的烈顿把银器您打你把土地堂打这起位可惜草娃给把堂落牙把绿树灭把米棍拿我说给你打鱼器土豆都面具起位康边南给哭肉啦您打几公顷的弄哭肉起吧即便只切堂只贵了脏着土皮也不切吧即便亏空的库油长着均匀切吧做那亏空数贵爱给乐主直切糖直贵直角切吧米给给确定了土囊切吧和这结果俺们落结果张小看那白出面看那结果罗松年期我国科学没白怎么有白没错给多少落菜给我国科学给我们切过他把土建滚出人滚昂巨人用的文化科学课堂，国内摊位免科学馆，让我国送了数学馆，让先你个骗了地堂用途。
1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你在全电
11: 视那边听。今天你进行行政分中央站，对吧？跟着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梦节》，特别中心版，
2: 中心中心版的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南无乔瓦朵，撒多罗女为，同月吉人样。

这是李克党吧？李党的李克党，他的这支球员呢？谁人能够送的？陆军给的装备，参谋长他，小子牛长，我这牛长能够，主力党小包人农场的，我在他心动忙上去过，下趟恰恰我们也是做文章去过，我们趟三明人去这心动送，你们去过，去忙上去，东西忙上，枪打农场去过，陆军去啥子去？你别当你错啊，谁不？

0: 不是，大家记清些，过过岁岁节，节日好热。好热。哦，提个啥？说的好吃多。有没说？今天是个腰斩年啊！啊嘞，腰斩年。今年过足节，俺最常最头上水一年，点不着去头。大点说，新竹朱雀马些，新竹朱亚的，没人不打这些。俺最的边缘节个享受，谁马些？老水的这买不少些，是接着大海里面，第二个三三顶的这月，今天是腰斩多大？开始水质水底的改变呢。
1: 庄主屋里呢，你得接不那么些东西。我呀，今天早些对，是吧？庄主。是吧？呀，当然是吧。庄主，这新竹庄我觉得那么水节吃啥着些？多呀，吃不没吧？对的。现在这年点的也不多，老弟给那新竹庄节，你最忙不拉不？属于庄主送餐个那么水的，太差些。那么也大概光大明些呢？哦，的可是哦，年头点酒就不麻烦。
2: 前三些，俺也拉不干这么多的。
0: 今晚俺就刚在呀，那么领队，你最近这马拉不休，俺那也心这心。
3: 嘿嘿，对面新业务的噻，听说那刚子那么说年意思，那么的水车我哪有呢？但是给我是零元银的。水车我接，水车好多，那时不能给新这么久。嘿嘿，今天就是这些，今天就那刚子那么说的，你也当不了新车主干要不？水车好多，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Baba, ama. Jijo, de tu chimpo la do.
4: Ya ne su khala do.
1: Ha do.
2: Ha do.
1: A.
3: Wei, ne zu khala me gyo su da.
2: Zhong zu le ne yi zu dun xie. Lo su ying bu yu ni, ben yun xian ge xiang dui wo shi le do. Ji ma ne wang jia zhong zu tu zang su nian zhi jie bi ne, sim ju zhu shuo mo yu si ge.
1: A, zhang ge xin fu ge xin ge zang wan chang zhong zu lo ma ge lo su me bu su se.
3: Oh, jiu xia.
4: Wo ne de bei.
3: Oh.
4: Wo si ku jiu ji.
1: 让个阿姐的穷塞穷啊！进来，那让他们叫我苏阿舅，叫舅，
3: 叫，有，舅。叔叔啦，咱们老舅家当头的，阿姐我那穷不得。

0: 你那年哪那么多钱？只差几十块钱了，就得。老婆，要借什么？
1: 庄子勇没断了，虽说不会当咱们家徐编马车，庄子勇没断了，今日光大是六七。
2: 唐叔。
1: 年底把人给不接，请一路过去，马上没人来了之前。幸运，从此让个田大爹自己家里，起码连什么猪猪全没有吃下。田大爹听了，说句话老困难句，让光大是虚下，自己家的阿家给把人给不接，让了过去的，让给他吃起的。
3: 今晚呢，打算打枪没有？每天点击，如果今年说说个别说话的解决时，听到还有人阿家来说，看把马林马去啊。

0: 你谢素落地不起阿家
1: 舅舅对对的
2: 叔叔去阿妈
3: 有
4: 阿家阿家让咖喱卡斯
1: 爸爸都
4: 爸爸爸爸爸爸卡拉斯卡斯
5: 有呀能没上过什么关不着的阿拉没多个你阿拉两个
1: 爸爸你让你两个去的
4: 哎这都是在你阿家给我们什么都看不死一下阿家牙去
1: 呀
6: 爸爸俺们都不准备
5: 通过这通过这藏不通的
6: 去找牙去啊
5: 呀你们都赢的搞不清
6: 是哪个周周
5: 赢的
6: 一道
1: 爸爸阿妈那你阿拉的给你的教育看一次你中国团大给爸爸给你的中国的中国的没给学者这不马上死去我和你妈过上切不起给你个三十七肉
7: 能办有吗谁让我就那个切不起是的
1: 啊
7: 杜西
8: 刚才我查有叔叔俺老罗给钱不用的就传家顶着马的
5: 啊是婆们的也能没给娘所谓专家了所在八百九年月上卡着把头着
6: 他的切对吗谁
7: 有个说西
6: 知道得知道爸爸阿妈知道我是你中心那种原因这张一张做的也叫人的别子谈过的你爸爸阿妈姑苏三大用学是叫人爸爸赢的阿妈
5: 用啊用啊
7: 呀赢的
6: 别子你不的阿家知道长生这是来的金山城北用学赢的中部压着别子中部的就没叫人看上面是回来了这三名不小
8: 呀是这样
7: 那对了吗大对了很多大米呢爸爸擦了擦了煮了大苏斯来拉个面三米晚餐冲出那个吗
8: 这阿妈你给你这些牛肉的呗
6: 阿妈就没有一个三个月不回来要是来的就没就没让肉还有呢就叫老天气啊你也不要写着
8: 就叫做被中来看两个的我请对面多你打的是混作出来之路等多久久的一个嘛是不是给切脱过去同多公司那个面的就成家给我大伙就在两个住不里那头不借两个六的你做好当人控制死
5: 让个卷不到了婆婆姐们这两个得不得子钱吧还有这同多路一层门的位
6: 祖母看他就叫给人家表现叫都是让贴不开的国家对你就叫老娘去啊念你哟
8: 呀姐姐
6: 可以吗是
1: 今晚你拿来唱我阿家给切球让老中国大气息阿家给给表情的
7: 杨兰妈多
6: 姐姐你是让阿拉路要去呀你到
5: 杨家进的
6: 用啊
5: 用的话
6: 谢谢

0: 你要晚上出去，如果万一不行了就。让其他，咱也没听这个这人，你嘴里大家就直接是你让谁比，让要钱女啊？帝国人家谢小梅用啊，其实你看了嘛，你比呢？这个是你国内没有学校。巴布朗给提这些东西算不学艺，听到我先他妈的呗，可对人家巴布朗给，往这多事的俺领不起。今年先让俺领资金动作，给那些呢，让你不如吧，算你看了嘛，你呢，伢家还学过来。巴布朗个全部到了啊，用啊用啊，全部都，全部都，俺还没写那么多，还是新个月，你我那新买了三十块。
1: 巴布朗个这次的家呀，阿姐莫过过节，弄中文的学不吧？让来不住能用的呀，让给马先生的马些，看意思那是就准备给你给这是吧？我得给那你做卡出来做。哥哥，别给你这些，他得罪了，别的没不想不是。
0: 巴布朗个现在钱呢？俺同多钱借多。
1: 哼。
2: 哦，呀，刚不是知道。卡车是，让给俺爷请买了三句。爷请么的花车是，
1: 让用我的这，手机忘了给上海的你过去吧。
2: 你也看了你不买是，用这有啥事？
1: 是，让给县上买用这有事。
2: 特地你新年新旧，手机忘了光，你路用这些是有些事。
1: 今晚呢，你也看真叫凶险。用啊，呀，你也去咱们路，刚不也讲。嗯，这是。啊，天回头，明天这几年，从来记不记跟对面说谁，是吧呀？
2: 嗯嗯。
1: 俺这没记别个了。 你上面的这是东西，都看最多呢。我骂你，杀到他所图呢，看一家钱有事了。秘书机里丢过来有嘛事？俺最难天天的这样呀，我那连老去的嘛是的。爸爸俺们接着，你咱的，哥俺让你的，接着控制上面电视俺让你些。
2: 嗯，让老弟不起，那你哪个给我算账？让给都是些不得，让是那卡里面你心急。一年几天了，俺没出门，俺做牛肉冷个药买起来，洗过也药买些，可没说明天没有用心的，可还用也要些。
1: 让西穷不得，俺做阿妹对俺的里吃下。
2: 阿妹对俺的呢，让给俺等明白。
1: 啊，对我当兵不？嗯，
2: 看着当吧。
1: 你，什么人对我当兵？
2: 什么人对我当正面？你只看那小鱼。
1: 你看那多么多。小鱼
2: 钱。
1: 钱你也行的。 估计俺不会给的。
2: 牛犊子啊！
1: 俺我那牛逼的，牛不牛逼的。

0: 我们真的很好学，差不多。有好老师学，就是真的让这学不了啊。
1: 青芝，让阿姐给这边爬犁的媳妇儿打。

0: 阿姐，阿姐，让俺姑娘把那钥匙找到啊！阿妹找不来行吧？让你搞定这阿妹姐才不是呗？今天没晓得，你阿妈跑图图时，让谁查出你母舅找过，你我妈拿电话给你找一遍，把那个不钥匙，他都从给那清桑，阿不是的钥匙。嗯，
1: 阿姐，哦，俺都是那重庆那住爷们儿呗，都是阿姐让俺阿卡些事故的，俺心有些辛苦。
0: 前天要我穷死，今天阿姐给让小天下去。
1: 是的。
0: 哦，你我妈幸运，谈到那不是天窗算账，连个菜还不是多，让我幸运呢，没拿了，连个就我这些了去的。
1: 莫然，听侬讲么事？其实，阿姐个让小天下去。是的。
0: 嗯，让我先买那开药么事？你凑钱，莫然打到药匙着。莫然，如果出了点，明我先买着，俺落地不米多。
2: 哦，阿姐，阿姐让老马蹄听这多呢？大大眼若不是听出别来的话了，要是，干脆别个米多有没？俺给这药匙吃着。
0: 真的，Yes。
1: 亚姐，青芝。还有嘛嘞？是。亚姐，还有嘛？上面咱姐没说，青芝个结婚也是。
0: 先生，阿姐，俺怎么接耳朵？俺做的给明咱姐没着不？可拉说的。亚姐，
3: 重庆那连锁呢，昨晚杨姐给了。
1: 嗯。
3: 让个家长的村支书，让婆嫂子，莫让端过的。
1: 哎呦，
0: 青芝。
1: 哦，阿姐。
3: 青芝，你也找别盘里去，你让你的，你幸运这说。
1: 有有有，
3: 幸运团大的，让你孙不孙说。
1: 还有嘛嘞，阿姐？
3: 阿姐，让俺爸来姑爸爷去啊！怎么去不行？
4: 到达了阿姐，你也走不着爸爸阿妈，打到姚家去说。
3: 今天深夜有事，爸爸和阿妈随时路过去，老对不起。
5: 重庆那连锁的可拉姚家说了。
1: 有。
6: 但这下就行。
1: 有爸爸。
3: 爸爸，可怜东了。
4: 哎，注意的。
3: 有。
4: 可怜东，可怜东，可怜的，可怜的。
6: 爸爸阿妈，阿姐。
3: 有。

0: 喂，周清志，开厕所。
1: 喂，新宇，我重庆那来的，阿啥该拍你过去，然后拍你。
0: 我谈的，我就切啥子。
1: 用啊，前两天让三奶过，让住小啊。
0: 用啊，前多少奶土有？
1: 有，拜拜。
0: 拜拜。
2: 对，别给我，新宇，你可是啊，让个啥个，把你雇上啊，呀，你把领导，
0: 呀姐，
2: 咋不赢？
0: 我爹搞不起。
2: 新宇，让两个菜啊，肯定重做啊。
0: 谈的两个让么重？
2: 让俺这小马是，你若不起，亲嘴白来对俺两个就合适，听闻包里有对我心情。以那个若不起的是那边么穷，没得些个检查学生，若不起的那边呢，也用满了三么穷。
0: 啊，丁正义呢？看来你给这些，俺也注意。
2: 我这个忙住的，忙住的。人得点下去，旁边几个小店，都不谈过算账，面子老嘛心不切，可是我是个钱呢，是吧呀？呀，来对了，给要么是，嘿，看我来说包了一下。
3: 喂，关涛，我爹爹有，来啥来啥？关涛，爹，
4: 儿子，人家啥些我是当不吧？多这么多年没做。
3: 儿子，有人托没做啊？
4: 有人托没做，
3: 有人托没做啊？
2: 你让我这些哦，今年至少阿姐做么？幸运啥？幸运，今年让些阿个包里有对我先别说不得些。关涛啥？
4: 我关涛是有，看不啥？
0: 我和幸运是有，看不啥？
4: 看不啥？
2: 啊，是爹嘛对的，爹嘛对的。别个对别个，你特别得下雨呀！别个对的，
4: 儿子，咱家亲多啊，离婚两个亲戚我最有抓的啊，都多包了几个月。
2: 两忙大小姐对最是大个朋友些，让着多啊。
4: 我这三个月，一年初二月对，明年年对个。
2: 嘿嘿，
4: 对我那也是多啊，对我有女面。
2: 啥不是呀？啥也是我的。
4: 不忙你也当住的，让个爹亲面抓。
0: 你也当亲个面，看来你
2: 的。是我的。
4: 前年看来你当面的。
0: 嗯。
2: 关涛，

0: 你让这个车阿姨，你在去让这两个车站没堵堵呀？哦，的确是，俺中午到了那边停车时，哦，停路上也是的，俺最心急心急老不进去，心疼不是？
1: 何子，今儿让中午到俺那边几日堵？
2: 接着看子，
1: 看子，让中午俺最热天俺住着四个月啊？
0: 四个月，
1: 今儿有说？俺最比个没堵哪里是没的。一年俺做过这个，明天咋把骆驼是啥东西？
2: 你看有嘛的，接着俺多娘把看米多。
0: 是，
1: 你多娘嘛娘存大嘛是。让皮个脸上呢，看看新嘛是，嘛新嘛姐姐，多多钱米呢？你来嘛咱能够着吧？
0: 光头，都先用对，你要让个乐不起的。哦，我这老了没钱米呢，说些就是吧呀？哦，可是看到老了没钱米呢，有不都苦过着吧？是吧呀？老对不起，就那么就那开门多。
1: 啊，让光妈说不定这个姐姐，俺那么让你见对门多，旁边也不定这些老军团们大家也不定这么些米呢，俺那样见六十是嘛些，没些呢俺做古镇呢，卡地下卡过腰的，我之前那片土嘛些。
0: 啊这，来，俺让出去吃个啊呀。
2: 来斯。
1: 계정나래란열소시
0: 아직해야말은힘도사도
2: 샤모디신부러아마샤모디신부수유샤제저도가
3: 란그아자가수인줄다
4: 란가위휴는지만예망자수유고秀宇，
5: 考对了晚餐错别，你送团在宿舍宿舍这边。
2: 嗯，给是这边干的。
3: 干的你送团在这，哪子干的久着啊？
2: 嗯，你还管不住？你我女婿托了大爷的事给，看他上外边个月不着。
3: 哼，他那米都是欠债人，哪子开给买吧？开了要钱嘛，塞不起，你那里是买家塞的。哼，
2: 阿妈。刘刚听说团长说这每天那个，你俺们那里去用过啊？
6: 让所长做年兵。
2: 所长团长托不一百马车，哪也托不多。俺记不起来的，的确都有不。所长那钱不赢呢，俺记是记不赢。所长记不起来不赢呢，哪地个跑过多啊？
6: 我不去。
2: 俺不去。
6: 是，俺不去赢不着，马虎得这多。前头小娃三姑是的。
4: 卡着帕克斯。
7: 哦，小雨，第三天在说这，这边两个住在一起，到我家了，让俺去帕克斯啊。
4: 我呢，小雨在听个什么？
3: 小雨，刘康爹送个宿舍都租不赢呢，没等个嘛是吧？
2: 三八哥在说着呢，没租天也赢不着，同到江大去捏着，谁赢了？可最偏激，水位窗子里面看些多的事业。
3: 进来，下面呢，人说着呢，中午你们都来了吃个酒。你那里是新疆那了，隔来十几天不接待，要不你让我中午来吃点个牛啊？
7: 阿妈，你说着那个来个啥中午嘛是？
3: 没啥么，几顿那新年面吧，新个面子酱。
7: 你留下嘛，今晚歇着。
3: 看到窗子那了，心里却点点速度啊！明早你说这那作业去读，参个细细人，让你心里干起的。
6: 不是，让个写大了啊，让心里了干买呗。俺说三亚个住这仓么，心跟那等表买着呗啊。我那人心不许多，你要出事才呗。
3: 仓个让干算叫人，不全就那心干那来个钱就，让明自己心干那来个钱的钱不人，不为明自己心里钱就你呗。
4: 爸爸、阿妈，明天的初二给那日日月账，明天到明早我也约嘛是。进来没些年，新来姐也搞不月账，今儿就就是。新来姐姐点不赢了，老爹不打给不月账，你看来了个是不？
3: 让你什么痛了？新八同学亲密多。
4: 就我看把脸熟，之前的亲戚给两个菜刀钱都赢不起。
3: 现在要笑死。说是，
2: 母亲，若不得看他们大家用过马蹄，今年开江通马蹄事业。
4: kechik ma shi, ma shi ne rwa ke juwe me, rangi e sikdu gu, leo rangi ma rane, datsi chigi sikdu gu. Dine ma rane, shindar tse kyu shi.
2: Jo ching zhig rogu di, ngani ni lapzi jigu di xia. Tabzi yo ma di, rogu ching du me ne, su su ting gu ma ribe.

0: 让老秦代表各路警察好些了都。一年，特征安全电视下的人头皮就没那里。现在老代团别心就老么大，去给老家住牛一百，我先参加老团这边老么子。
1: 给了，没事啊，我先参加伊。一年老家那年牛皮送出不远，马上年老团结算的，直接通过台湾过伊。马上俺们几个从大大七九天了，那还是来小雨。今那组村这边来团看个，直接通过台湾去团了，通信能过日。现在俺一起去，看那从俺哥哥这边呢，俺来转达的，我们都把生气了。
0: 怎么事了？
1: 今那通信哪？
0: 想个的亚秀。
2: 国梦阿弟。
1: 都在哪？
2: 我呀，屁股。你是吧？
1: 你得做忙子。

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

0: 朱振海啦，让陈木路的刘家老姐那张表，让给陈木路叫女婿表。大屋就叫老不扎起，老不扎嘛，才不叫个老子一样过活不呗。既然做俺做陈木路干了，永不收取趴下去。他等俺过没地别，成不得下，你去让做压缩呗。朱振海啦，你辛苦了。让给好辛苦，好过瘾了，看给怎么写啊，好哩呢。让你给，让你给的。休息的，让给停车收下啊，卡过停车的鬼，俺屋内让了过去，干了可不对。
1: 你让说天说，你们送不退出去，得亏一记的杨家车将俺接俺说，要么就退出去。
2: 让送一把，谁也当着。我才念一遍，陈子玉啦，没来的。让送一把，陈子玉啦，俺和新女士约。
1: 我是张志清的同学，让电视请俺用笔，让你让客家用吧啊。
2: 光没说。
1: 陈嘴白来头看呢，每头要给他给打药嘛的。伊那个，今仔就得兄弟些来约，俺拉不着弟兄人，起来个俺堂哥老师的女儿啦，我叫伢们要配送送过去。让陈木匠是吧？来个才还有点，乖乖当姐，偷偷搞搞这有意思。主任喊啦，提前跑么点做，很少要吃多啊。俺昨来乖乖当个用过些，没让给陈木匠吃过是吧？钱都几嘛，其他些咩？
0: 陈嘴皮个是不？陈嘴皮啦，你刚做那客人哥哥单不没？俺俩两个菜鸡，哥哥准备咋个？客人给俺娘对面别人捏起去，干么子这手机嘛别当买的？让俺来胡的，让俺陆局到的俺电视的。江浙的业务多的，原在马子底下，我先参加。
1: 让江浙业务的这一年，心中老妈有么大样好哩呢？有出来么子个？
2: 马姐，哪个跟俺有咋？你两个亲戚永不啥好算不出？
0: 阿丽，哦，听这次，让你了，你来着急。小赵给咱来着急过么？是别？小赵哎，过个些年没多，到年轻时代可开心没多。让俺们让大嫂先去吧。
2: 昨天退税的，到你，其实这些人是呢，连门儿都叫。来，朱队长，他在哪？我来连呼他去。
1: 让
0: 给这里的。
1: 晓得，俺你们都住路你家住。

0: 喂，弟在哪？露露。
1: Yes。
0: 昨日给雷若达温泉接皮呢，但我今日就激动个脾气，也不要嘛事。牛天在我冬天去清江里呀，故意的一直给我事。同多年一直年去，莫这把子的苏俊康啊，克拉索牛似的，连个电视上我讲给求事，要么对。
2: 但是老婆激动个起来，我看我们给给这回事，看人家多是把你用过去呗。
0: 用着些资源，马钱打个折。唱过些皮呢，我最亲最看的，骂他连心就那么过时。特地主任还来给送别么多，让爹催也看不起。谈得人，我就趁嘴来催嘛时，过去送来。听这多，谈得全部没多事呢，去成嘛时。
2: 你准吧。
0: 勇啊，俺你们都晓得。小赵。
3: 喽，趁嘴皮啦。
0: 我那啥子用别来说时。
3: 阿嘞，
0: 让两个牧人自主的，今天让垃圾人家丢。
3: 钱能啊？
0: 让个温泉投资到我尼玛这边，到我尼个垃圾人家丢，趁最不寒冷个让爹仓没都送去，两个钱是现在钱呢。嗯。
3: 是不是真那个啦？明儿过不打么啥嘛这边？夜店呢，燃桥嘛是，趁最看的也没都，抵款连着学着。连个钱到你们去过呢，看伢姐别送啊！你爹呢？

0: 然有不平时，看到工作啊做垃圾嘛话，年终退休是我的。
1: 我他就是得意，
0: 真的让对不起，赚钱让的也，从头追究是他。现在的也，工作过不大压力，年底休息，看着七十年他个钱就是他。

0: 喂，幸运。
1: 喂，阿姐，你也让当啥事哦？俺连个啥子？
0: 我呢，连个啥就是，钱都不要死，可就啥不是？
1: 俺这这边的，
0: 让你穷死。用啊，连个啥子？俺也落地是啊。
1: 我呀，阿姐，俺多多两个月，你阿姐让你落地些不易，但是没。我大些出去，
0: 用啊用啊，俺也连个情绪，用啊。
2: 连个啥都喂。
0: 嗯。
2: 叫过了。
0: 叫个懂啊。
2: 我那叫过了。
1: 汽车关了。
3: 呀，让爹跟这是来不来？小赵关心说。
1: 没人来，你也去个耶？汽车站聊一呗。
3: 我住你俩在些生意是贵不贵？
1: 住这行了，路边找的，看不多。
3: 前天话，说些小事。
4: 一个老蔡嘛是呗？老蔡。
5: 哦。
4: 啥送哎？
5: 头多少么送啊？
4: 啥送都多少两个？最大性格大个小啊？
5: 有有有，差不多那么少来有啊？
4: 有。
5: 对啦，别的不没叫不多啊，人不你不么到这头么多啊，叫妈忙死。
6: 喂，任何事，任何菜的人不谈话嘴边的，看不上有不是？
5: 你哪么等个都个错？任菜的就对哒，不没叫别干了，别你不得下，估计从那个忙死个是，好像是他这样嘛的，你让笑。对对哒，对，多点些对，对，别不没的下，藏么的下，
6: 第二个是，不没叫别的，你心没叫没出个是。你呀，在旅游这边，庄吉那个米个菜店搞不起我嘛是呗？提供老张个干什呢？顶这女鬼，
5: 老张爱鱼鱼，顶这女咋过不得不多啊？热么热啊？老张了从下一边嘛菜，今天菜的个人工脱不起中国的，一年年年年年送咋点不要嘛是？除我这个嘛的，俺估计送个中国鱼，今天菜一南面那开门多，菜多也个鱼边呢，狂脱不热是？多也个面都狂买不起来热嘛的，心酸啊！
6: 前头张先生这边呢，你今天菜的全是啥热个多？马上脱不起，蹲在嘛不？光是让马大兵呢，顶着卡林收着。
5: 啥光马最爱的人家啊？他都从来种大西
0: 子，丢过的西米呗。
6: 老蔡刚种那个菜，人不你把走意思给，顶着王元让马是呗。
0: 叫顶着跟着钱不是？听闻老张给米三菜自己领过时，叫人给俺做菜的光家也卡林呢。地瓜我打马这边。
5: 全部人也是跟着谁哟？跟着谁哟？你让谁哟？俺有人从这边送上啊？瓜瓜担心马是？俺让个叫了，三三点的谢皮，俺菜的给估计送个监狱。米最菜多少点钱领个月账啊？俺来特批米多。
0: 前头谷子从干了，今天个菜下菜，少装米要着不？前头俺最菜批个下节，马庄也开始赢了。
5: 啊，最没戏的顶这些，一年其他最的用大学下，俺让笑，俺国家都忙过瘾，忙过。其他最菜顶这几个，俺谷子从干了，经济上那个怕用过来。没现在其他最的没开下节那么多，俺谷子从干了，经济下节菜库存钱没多备呢，天天来给不让个辛苦呗。
0: 前头俺最库存钱少，卡最国内地端都不起起。让给今天菜的人工钱，连你用个十遍。
5: 既然你个菜心都我那家吃了当头味呢，我那要嘞。你估计从我人工面呢，今天才装十大龙汤水，一年头最大大了，再没用可再过个月没，既然就别该街头玩的，用过了呗。
0: 用啊，卡最过面的，让给随意端的，俺最这头不起去。
5: 第一年估计从我没大给笑着吧，纯粹是玩的久了，俺看他把做就明了吧。马三爷既然你笑，既然最没喝下去了没办法，得当地这头味的用耳朵。
0: 你许多钱嘛是？今天菜个人工钱，俺最菜连不起呢。今晚俺最囤在托儿单里，别出俺去叫，菜忙过可囤起去。
5: 用啊，听着兄弟也说是，开始给俺最来都准备呢，不然有点意思，俺来给咱菜要了吧。
0: 这边前头片最开往这销售，
5: 叫
0: 人家看叫谷子从俺那抓起着，俺也出多起去。
6: 前两年菜的个跟着去个，你过啥味道？
5: 天天让俺光叫的个，光心不在头门头。让菜这个元素呢，俺没想到是你们多这些都有的。让菜蒙古元素不对啊，年味的菜品的差别没多。
6: 让差别呢，年味的现在开销不赢，菜蒙古对不对？
0: 都是起叫，老张菜放在前年菜连木个了，今当菜放在前连木个，俺你当年吃着过年前的肯最多。今晚年初俺提不差数呢，俺做你们那钱用嘛这边？
5: 钱用啊，就木个那喝个多了许多，都是等于几十万呀。
0: 다 두신다.
5: 영화 영화.
6: 집동 겨다 수치 잡기. 오제. 경실아 잠도. 신부. 장군의 경고와 미디어 관념 세제 구제 송관하기 기대 세종 개우스스.
0: 수별례 시도. 老蔡 기지디 나저 정규 단추. 디 고급시다. 레그디 갸체 당구시. 라니 체더 캡도 나저 나무니드 주어더 대피나 방야장시. 피기 수스신세 아.
6: 저거 지금 봐.
0: 나 괜찮은 거 승비.
6: 문에.
0: 문에 이 让帕罗解释清的最一面的光卡最近一面给起提的请大南取得节目哦走
6: 落成

0: 呀，人感谢学的，幸福给他个让不写书，让你连接给我们读。
1: 连卡都给不了啊，连接是。从我要姐姐专门的器具要嘛这，没事呢，俺虽拿了，替局长看些的来买吧，长么短不一呢，当然要嘛这。
2: 爸爸、阿妈，你上单车。马当别吃的，俺就一定会干的。我们也求是，提上几克呢？创始了失去学习，开始听见大家下啥对青年新品呢？一定会干的，我也求是。俺就那呢，我忙着短片呢，一定会干了，给起来再我看嘛是。没事呢，俺就那我读视频呢，偏到要嘛是不？
1: 偏到要嘛这是好事嘞。请至强势点不对，当过三句。
2: 唐德德，俺大去嘛这边，第二马叫视频呢，我得不了垃圾。马当请马吉，
1: 哼，让我那老娃钱再多啊，等到钱不定这，让给还有子钱不能先来拿不定这资格，这就这样的，跟这三不新个月呗，啊，请来个新给拿了，你才买把来个钱，小有个拿钱要着，第一个了俺大让个俺们落地给那啥啥充足钱，多是啥多去。
2: 定这算子，你出俺给钱，才得你永不舍之余，起码俺们给你隔来给我听马吉。当时春安集团马上是那消息，春节的全力军进土皮呢。土鸡来多遍，我再没过去土皮。土鸡来多遍，我再盯着，看是那东西。什么多老菜的，俺早从给那个估计从家的亲戚关系出事。今晚俺在请那个菜的员的亲戚，估计从家的庄稼的亲戚时，俺们今年哪能唱个调节的戏？
0: 幸福给谢开了。
2: 阿妈，年三吧，第二。看几天了，家庭庄稼菜都变两个钱生币，老菜的估计从家个正宗两个钱，请来人六折的钥匙，马上我做创作全都忙起，钞票两个主播是不？新的一年牛牛市，三十多个动作，我这都表示，谈的老人开不算账，得苦个皮皮。彤彤，你阿妹奶奶，我这开始期间，你们都马叫吃去。
0: 用嘛的用嘛的，让我陪着他用嘛的。
2: 卡里呢？我爹那么样子，那米咱精米吃不是不？
0: 你都用过去，请来。让给钱呢，让生出血的。
3: 哦，俺嘞，通过幸福写对新年写去。一年，你三年后是当幸福的自己给对，你爹那屯大地，以后都生病。
0: 让给点这生不多的，对的。不苦你个，给是点这羡慕多的，也免得苦你了钱就。
1: 唉，一年年前呢，我有点拿了下呢。我这头头老一点不多，开始仓么买短件，今嘛用不头把啥么土皮呢，别收拾。
2: 爸爸，我的马脚切皮呢，贴上得不落热水。
0: 然得的。
1: 我那贴上热热呗。
2: 我那贴上蒙古热水。
1: 穷鬼婆呢？
0: 不得地呢，人家切烤个水嘛呗。
2: 我这两个切的，天中去就要买水，三百不得，七百不切不得。
4: 老子，请坐。让俺看把药，推推兄弟啊。
5: 哈，让陈爷来接去。关头，你家让吃花草药，包了药包心病啊？
4: 这包了是大吉不龙花药的，怎么推推那么多？体内面积了两个团病呢，十年羊皮个羊头嘛是。你让了成都国病嘛，连老么穷啊？
6: 你让谁去？
4: 小姐让俺让做应急装过的，可是我做羊毛头病呢，俺让你应急装不得。
5: 用啊，能打么个？能打么个？关头。俺
6: 就，其他组队来俺来么多个？

0: 跟着多，让地里个空不多呀。
1: ，
0: 前山人顾客啦，什么呗啊？
1: 我都没多，地头那说个女子，那么浪愿意，打个三折吧。
0: 今朝我做那，今天三大人顾上山。让你打怕做中国球呢，我那个来要的。
1: 清真男哎，让给我皮克地我是三组个。
0: 清真皮克地没呗，让就叫嘛呗。
1: 啊，你这个呢，你去老看不压逼。
0: 阿丽，让我就这个月子，那些嘛不是不，看了脸，说话结果的，我那能学要些，让农民做个球呗。
1: 说我球要嘛的，现在你看了女人不这没？
0: 呀，
1: 七叔，人家开始有。
0: 你现在开始呢？我到青州出个烟，让青州中午上咱，你中午到开药嘛是？你现在让刚开药的，若不去把开阿药，让给正确的情况嘛
1: 的。妈的，七叔，第二年用嘛的，第这用嘛的，你怎么吃不打没？俺兄弟呢，怕你给我也用嘛的，你把那兄弟，阿妈刚开开始吃的，我也用嘛的，你怕连的？
0: 让给顶这是没退钱了，属于二点安哟。
1: 前面都第二，通通你们还是钱不赢呢。那结果是不？马赛到多的钱连我吃是，第二休息几年呢？你别要是不？
0: 喂，你让休息了不？其实我没别够了，让给我们呢一顿开心你过来，特别就当啥呢？先谈心你。卡尔店里出的钱币呢？马塔里罗金尼的囊大元嘛是？
1: 第二，我看呢，我也不得吃是不？有嘛的？第这钱呢，罗点民多？
0: 对呀，我看呢，我也不是嘛的。忙完别是算我别去当不是？搁对对年底这钱币。
1: 第这用过是呗？
0: 没用呀，还要的，根本没这门嘛是？没别自己搁对，让我呢，不是有不是啊？第搁这个刚开始怎么？我呢应的。
1: 也是接着。
0: 你这么说的，
2: 看谁说？
3: 韭菜的，看谁吃不吃？公安
2: 人员，抓了天明都吃不吃不是可以？哦，幸福，让皮个巨人留来么说？
3: 阿妈，阿妈那个事呢？我
2: 让你不我靠不是的，幸福，我做王仓的草球不是？进来，进来，进来，叫我说的，叫我说的姐。
4: 有吗？
2: 让个叫我那么姐姐，春天还打些菜去的。
4: 啊，幸福，快去送，点么子贵啊？啊。
5: 好幸福！
4: 有鬼有鬼，坐。
6: 对的。
4: 我们进来，看这朵。
6: 进来，这是得来修行的。
4: 呀！
3: 俺们让你感到可不是的吧？
2: 草铺大婆们以为大爷要这边，
6: 但他不瞧银子，大爷要嘛的。没些年，但他铺大婆们张娘孙子，铺大婆们家里没些年嘞。明天你那边要嘛的？
3: 俺们让先到了啊，开始泡沫一瓶，莫是一瓶，
2: 莫是卡巴楼上啊，做王仓草窝的吧，也莫冷嘛。
4: 阿妈，婆婆们也帮忙是。幸福，让我来学会说话。我最难那么用着一年，我做王仓草穷啥下？
2: 让穷个月咋日的过不定呢？
4: 谢谢谢，我穷不是，我穷不是。
3: 安吉拉，偷偷偷拿几个牙卡里要些，
6: 什么六六七，我来看嘛着去。
1: 喂，阿姐，开始解锁。
7: 青玉，俺送货到啊。
1: 前头俺送不下桌药是不？对不？阿姐，让给阿妈写呗。
7: 阿妈先说。
1: 当时，同桌同大姐让给吃下鱼。卡里，老李是女吧？还是他不是？
6: 老李，别急，你多送东西给你。
1: 啊嘞，用啊，今天我同桌在家让菜还用不起，让给俺老李女儿吃啊。
6: 用啊，伊那阿姐让补课有账，是不是吃我吃的？
1: 嗯，
6: 拜拜。

0: 这挪不挪不，你也行。上个球忙洗。
1: 你妈洗好脏皮。
0: 我知道，上个球忙洗。
2: 阿姐，杨家的汤的来。
1: 阿妈，你也请，你也请过。
2: 大家都洗，上球忙洗，比较多大只吧。
3: 舅舅，昨晚那脸是哪朵？俺牛哥老实了不？看清啊！看老忙过的这岁些，腿筋这边。
0: 舅母，让俺的下不得。
3: 阿姐，让不搞的乖，
1: 嗯。舅舅，让叫我怎么？
2: 在啊，还是在啊？俺
4: 的花朵同样没动。
2: 谁不爱没动哎？
4: 我在，是不是白想？
0: 别睡了。弟弟，你们努力些，阿妹爸爸阿拉同学念些。
2: 幸福了不靠不的，这西北吃完些哩，让爸爸干不成咱东家。
0: 对
2: 的
0: 对
2: 的，菜场我真是。
4: 进来。
0: 哦，
4: 弟弟，让俺看动。
0: 动个动个。
2: 热动。
4: 爹
2: 哦爹哦，对，爹有爹有。
4: 爸爸。进来了，这的。
2: 呀。
0: 聂路，慢点。
4: 有有。弟弟，这西北你们去送啥？我说你们都想答应答应
2: 答应答应答应
4: 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
2: 应答应答
4: 应
2: 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
1: 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
2: 答应答应答应答
1: 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
4: 老来牛人哎，看几年吧，三样的药嘛，同样的药嘛的，年轻点疼是吧？
1: 妈的，你老菜只话吃不是，老菜给俺冲点吃真的。况且说，这系统的故事，且咱老来别去当个是不？
3: 俺没退休，阿家给吃俺做不赢呢，冲点你最还活不消是不？冲点讨的菜看着过来，俺就菜打个都不着不？
4: 钱呢？可算是中了啊！
1: 年轻人给就吃一批，光不你当老子是故意。
4: 我谁管叫给你当老子？你当老子个看着钱钱要着，下去年纪三年，咱们看薪水应该了吧？哎，
2: 让爸爸看完了，干不要买的，我了干去了的，我也去去了的，怎么能下光能心情的？媳妇，叔叔他去，爸爸看了娘妈的，干不要女婿。
4: 谁对的？我算哪了？你嘛，金山当年俺就晓得，谈的，杨杰多啊。
2: 卡的，今晚让俺弄娘子了啊，俺也弄不上去啊，让他吃鱼。
0: 爸爸，
4: 哦，
0: 你看有的，
4: 有有。
2: 幸福，多次去过啊。
0: 呀，谈的真多的。
2: 媳妇，让他都不靠不是？我到让个爸爸，让肯这些有没兴趣？让和你过不打，今咱交新年去了下，现在他这点钱，哪个地面上没让了自己这个人？今晚让给金大姐。
1: 阿妈，第二年要米多。
4: 妈要么看着要着，但我你接不是？今晚呢让个阿妹，几步钱带了去，金大的，让给七夕。
2: 是，让给七夕。
1: 我，勇啊，爸爸、阿妈，几万年，刚刚嘛进不去，连忙子千年，今年基本用不起你的。
2: 让了幸福收益咱第几个团圆的？今晚俺就让了定个银的。
4: 银的银的，拿着银的，
0: 银的银的，小大银的，
4: 小大银的，
2: 小大银的，
0: 第几团？
2: 第几个团圆的？
5: 所以操死！
1: 怕你了，怕走嘞，过不腻嘞。勇啊，他在哪？
5: 开药嘛的。
1: 幸运让老杨别提炼你过看到理解让家了马蹲所谈的让看别那了没想到点有谁
5: 鸭子
1: 前头谈的人肯定是自己
5: 吞吞跟这小子看他脸色啥是菜肴子吧
1: 今晚让就给我送着引起手术去了
5: 嗯让他个这
1: 安逸的
5: 鸭子啊鸭子
1: 拜拜
5: 拜拜

0: 亲月。つまさ、たんた、让找我试试。
1: 七哥，让给他领你走的，没想到先去买白看了着。
0: 听这话用着，引起笑着。让一到陈主管给联名也好吃着吧，岂不听这里连个旁门去，同多户大吃个多。

0: 现在我忙着生意。
1: 嗯，有说的。
0: 你去我家，你去，你去我。阿姐，让我把地鱼。
1: 俺也去摸过电视中心，让我地鱼。
0: 俺电视鱼，你看不要紧。都没来不及了，你来不及拿不上来书，这么多家长，俺你们都点球去。
1: 俺让电视到处去个游戏。
0: 对不对？没多，早的没人搞着来书，他都过年你们都点药去。
1: 哦，前天有俺让游戏，俺也中心。
0: 前天俺中心大家，拜拜。

0: 就唐爹朋友的托斯快轻松通知我啊
1: 你要拿我没去我让公司肯定是
0: 没让我托给刚给亲自看电视
1: 别急托给什么说不给你给是
0: 阿里第五前的肯定是多少就让给我亲自用个视频
1: 前的你也托过去的

0: 阿夏，让爹跟着说吧。
1: 让爹你一边。
0: 妈的，我的你们那么多爹妹，阿夏让以后是来着，俺做公司内的那妈爹呢，天天人什么什么多哎。
1: 你，克拉斯的让大大爹运动上去，偷偷下岗等于是个去，让我有嘛是吧？听说来过年，那姐结过名多个，卡拉萨亚达看了这样的，我也没得接。可对了，听说吧，永波忙过有十个多。
0: 阿家人给地官写着，前年阿家人生个病。
2: 嗯。
0: 听说前年永波忙过啥土地，一年谈的阿听说没了，来若去，秋天土地真有的，但是老婆今冬阿给来圆满的。就当阿姐，穿起钱不低呐，开始写图纸。就当我那些呢，克拉些呢，看了这图嘛子，看了这呢，克拉啥图嘛子，你也看了，举证过嘛这张，看大姐，阿妈比出。
1: 嗯，前头张个，我是念阿妈写起，
0: 阿老伯大爷去读，阿家人吃不得这钱是给不着，钱是给不着呢，同多种么，若不钱皮呢，米款呢，这钱米都生不着。
1: 卡里肯定切不死过谁，俺在中国饶不切吧，苏卡里先弄谁，让爹妈爹不切，俺你们都着，你也着了，看过来我，
0: 看过来嘛的，爹要我多，家切干的，爹在做这些，你也看了养药的嘞，都怪爷啊，马赛爹爹呢，搞不搞瑞国的这么东西，那我也不是多，
1: 卡里也不多事，你倒多事，高高叔叔家年皮呢，你也不过五十元，开始让来五米土皮呢。啊、你去这去个，让我对爹两个去爹也用个十遍。明天我做军事要古典的用嘛

0: 你这人这个这人，天气节，当年能做的下土我嘛是。你做花腊不是？早去读书所在，满教所追求些的三家同名多。
1: 三家没同样好的呢。
0: 昆山学习的这娃托大学校，专送些拉主位。年前呢，俺是宁德培区的春秋天区前夜的读书去呢，说着穷书记培区当同这个生辈，把不然给胡孙春秋的元宝店的着准当过的时候了吧。
1: 年头子春秋是啥些？一年当的会有年冬天了，应季都拿起过去。听闻俺让做马青节，就是这地段，早就想买个属于种作当不成，没时间了，困死节雨呢。当的主人忙了，俺头呢，光给俺扛着哪里，别提前来了解地的。当的俺让总务院长，制度店别种作名的，应季只能瞧着。加上会有送给年冬天了，谁能买起不起？种作当过啥当？

0: 参谋委员会同大马下，三千等个兵多，多下些啥子的，组织他去组织的旅客的送给团餐组织组别呢，自己过来吃吧。组织穷去组别呢，能大钱买吧？组织增购去的，国是有不上去。经常给几个长老去买呗，俺做些不赚钱的这些呗。谢不赢，他都追多些呗，干的。一年几个长老去的，国差不些，天气下呀，那干些的个。
1: 杨明多谢，让给几个长老工资的，总得有些的，年后做取消。托大大，今天出去出差个，突然就钱不一，出去就几千个，趁这边连坐了，从头数到，看那边的规矩清楚，通到玉林古差不一，上海的兄弟住外个，三号家人给八十个差不一，司机随转看个，康平阿姨，他们规矩清楚，今天给谁的，通到马当卡多。
2: 第一个天是干啥？
1: 多谢男主人了。
2: 小何，让列姐我去买的。嗯。跟着多，公布多位。我在。嗯。真最不济呀的，来了呢，我涨不涨？兄弟三爷的庄大忙起来，捐钱买吧。让给若土不讲，庄大妹妹兄弟做了不中嘛去了，团结中末土别干了，来个中山的前头要嘛去，别东西三姐的。
1: 米地这个可不多，去年要买的，俺也记起哒。你是意思？哎，
2: 那个要我姐姐，你让说叫姐姐。
1: 他在哪住的啦？
2: 大大的，让俺你们到上海住过呀。把这岁的让给俺了，那个要我姐姐呢，从来呢，我就真正的连门都不出。
1: 看这说对不对啊？我对不有个就住的啦，俺当的那么咋住的？
2: 我来过的，记住让那个要买的。
1: 除了我这个人，你是女婿，俺让你记住你算账，真最来点干给送你个车皮膏的，我。嗯，来是，请那个注意的，注意了。
2: 嗯。

니가르니 워자르치위 강종인디 리위무규 차동알라 增进我们 人体力。 디가르니 지도点别 사도인点 당가라 그 남方聚集

习近平给积极实施成就给披露给民进党恰当的话题。这把路票，中国超级披露民进党恰当的话题。习近平党这把路票，每个人都记得如何来思考的。

0: 계급 니뷰 조다 당제키 샵당 마라 시듄 포장키 솜진도 페바타 계급 니뷰 제다르키 듄투 첸수 구바르균바리
1: 그스 제우 추치 계급 니가 조다기 제메 나오리 시진핑키 당토마 중국 시슝타 중국 미망의 첩슈네 지지스스 젠키 장제 니모 저스티리 슈브지 시진핑키 你为了谢娜我这天目的车球我中继者玩儿穿越南北批给穷行铁棍卡给娘们来了偏这天年给个你批给永久吞金叫他感觉明白了偏不透月了似乎有些的他爹里查给这永久的规定贴月第六年中国红针当欧年年老家的居民阿阔月老西吉拉中国阿穷也古族老亚姨中国巧姨 中国如果停着间，与巧用的多起结构中国他，明日将他用于恰恰乐不起的规定东西月。积极实施间巧一家，年冬下面送出来狂气，结构批改在内计划，哪年当新月？中国巧一，积极实施间巧他，巧我出地前的批改特区推进持续，切了动他，改用实证给娘娘别的定色前年。 通突破团人压力冲击，抗忙拖不塌。中期两万七吨超过准确了，规定当地有接他。习近平去，秋菜拖完七十天给偏村一起谈，偏村解决他几多钱个呢？中期之外，点缀感觉用为减损开进行。中国巧记，积极实施整体改革的党员他，让咱眼看恰当见了松用解决的解决他。积极实施整体，任意改革谈产品，批改东南土改革了解决前呢？偏村给地位改变给那段天，母体天偏村解决抗用前头有。 中期普及亲自咨询娘们亲一下不提，改革给里头忙不咨询他，偏村改革点不起脚了，亲母给忙是订阅接他。习近平去，中期巧一辈改革你给团年娘们十多当年，改革你给思想玩儿给，边疆村团娘们给吃过团聚也不彻底。
2: 从端的日，配送厕所东过西，城镇从端塔，改转六端从端上，拍摄三百新的，社会体的迷茫给热端七八九位，中间欧江南西北，针对给拍摄七八天，不与他走准前年。各国停车间，各国车头，冷路塔，这些老水所这头七轨，哪里给那个塔？天空可以过去，所客工所，村大人心给南站扛马，哪里打呢？
1: 中专跌断两列，看个团购也不拆开，团内扩展用的，两列特色吃过。预计冷季的，俺们穿的看，俺们要不拆的，米头人绿色的，俺们来了，学给们。参加三级的队呢，给给你给俺们来特色吃过了，团建加过。给给你玩的，米头中文吃过了，俺们为各地当地学了他，研究了，如果绿色、棉质、三连色的俺们来了学给们。中期则团给制作他，蒙团去。
2: 蒙是军队点的当官，是他。习近平去，中期巧一辈，陈彪点赞给俺们来十多当年，俺们都巧到送他，土村，给准年少见了，当地当地社会给习的谈典礼，俺们都送过。中国巧一，积极实施这呢，给其他社会给来团呢，你不提来他往团购的代表去给他。
1: 积极实施政策的，俺们这改造的西中南小队气象安排去了当地，跨了西北，穿过七八西，俺们都拉领导他。再往人路他，往西七十六个五千年，团我们抢马人路军控他，给其长下长田送托，铁外长下他，路段去跨了西北，追究马拉队脚了，规定当队员。上海俺们来争做组建改革一百五年，中期改革一个。 天津无错的重置团购也不拆开，社会贴个推梦批给永久了，规定动他。上海人们来争做，给人们三百批给东区银行送不进。查不落去，积极实施者让咱托面，老宋就送个块为你们了。这是习近平村镇连续托不提，四岁签不赢，他电村镇让我提，集中玩给这团。 什么他？秋菜托盘七十天的，平均一千万元。天里给个你个这娃十多周围，陆续托给蓝菜多人得不应。集中去普及亲自在团，俺们来轻易下不提。给个你个这娃十多周围，天天加了月。集中亲自言行，那位他个追了么他？给个你这团什么月？你们老谢呐？集中去推了三百巧用给特区招待这娃十多七年。给个你个这娃早点给推上了里不他？陆续给秋菜托学了里不月？
2: 积极实施前批改装备，刚才团长说，中国改善棉被解决它，让人们能玩。积极实施前巧言，托起起学个人。积极实施前巧言，中国红针党五年来老家的居民阿宽娃，掌声鼓舞，点击学个人。
1: 我觉得吃过冷脸打过粗他就是习近平去鼓励我中国的优势从这套吧结束一两学给他中国给用事情的两年他他端头就是习近平去得知人头帮他盲团帮他领别落下了老兄这个人中国人我去爬松土这就是四天去七只四句给我们就看着赢不他这就是四天去超不绿土他绿开超别绕得赢这就是四天去中国几个杂团了自从学的偏尊增加他展念你偏去蒙西我中国娃儿亲自杂团之外舍不动的月这就是四天去中国娃儿给从团马叫他偏尊这团参加杀鸡女狗跌断军队编教所缺工给伢们的十多当地老师他确定人类学了所缺工给别人十多东西隐形确到送了伢们都当地当年社会给店家送队员其实是真的中继屋江南准狗归地当地江南体验推动三百加以他国追论他集中集团之外这三三百客户解决人主席习近平的对面考了十一位全国习题结构看给念头展示了开店教他铁外长下他店家的业绩只随对狗的偏不远这就是时间巧给念这改造他上海念的增组中国他一些外卖蓝水怎么能弥特人类念的增组说充满来地头中国娃儿也少远地切地怎么能洗的他店里念都送对月级送不人扎不老费这就是时间给各师兄他弥漫个策不训练给出了日日给暖子团班投诉参着学班习近平给托起去学不他况给中国当堂师兄给女秀余贵给这给男给找啊切别免得催醒他暖子跑别忙错内部规矩妹妈说教提醒家头暖子团教我过切不说给来团也不准平均了内部来绕教切月中国暖子来那边给的亲戚给准切头教一起约一起送人姐妹郎出击给个女的做大给推梦通推着三边巧用给特区弱点之外被他狂别东居过了给中华民望集团给个不他这就是四针给个不给娘们这些长咱们喜不他中华民望集团给个不他这就是集团给个不给有人亲自在这给娘们的轻易写吧参大贵不满塞巧女的马上到他珍珠加工在这创业所提供给巧女辈娘们的一切帮不到人甚至能人巧女辈参加他老公日中研究所提供给娘们的一切你说他了参加贵不人天天人工扎不落不他扎不落我也习团破张图习近平他彭丽媛当街了各随随队项目人蔡奇他王毅所狂塞起火的学育不人有体的体育这次送出你的广播给个我住习近平堂彭丽媛当街去这次是四针去深圳扎布罗夫堂空给公的扎布罗也点续单深圳熊烈所公切了片吧堂在这处别的闹人有体的体育这次搜集您去那种给个我住习近平去公的彭丽媛去八十开开这次是针去深圳扎布罗夫也公的扎布罗瓦塔天图这就是四针集团给客给陆狱电子康图

0: 是国农人。彭丽元气这不老谈天图在这追随差不多的是不是提起给更明白做大一起滚点推梦托这就是四人去随于人类这么多的是不是彭丽元气点最看哪只送前边全国他看他所给拉西比他他村到南巴掌位这就是四人去每日给路给于人点边拉西所在给随军他看到旁边错完空随我个多中期改革里边，人类使用它运行了系统那个原来；中期改革里边，日军别人改起了动它，满身集团了训练教育，如果执行越级送不人。改革里边做大起，工地太多；中期桥里边，严重拖泥为中海那日西边就在针对了四国马赛，这就是没力气。看见全国针对了四年，中期改革里边人类别人他面对了各地扩大党国，先送不人。这就是四镇集团改革的路口点缀抗联，这就是四镇去前头改革点缀抗议不谈。天南伢差前面人为的，这就是每日批改的人民规矩。
1: 今朝古别在今年标准前边，端听九点半点缀推特头，中共中央去纪检书记、改革的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去，党了脱党堂党中央七十级跟着团结大局都切割，前边总以开进比喻的。天阳。纪检书记习近平给年冬九十六到我主管呢，年冬在主六到我准备拍的只有年龄开进去内对应不的。总而言之，党去党了脱党车子，他虽党了脱党也不切图；党年终车子，他虽党最终也不切图。党年终车轨呢，二八的图党了脱党堂，党中委都细时都党的，党了脱党堂，党中委跟着团结车轨，人靠党真主堂，党员来接不接场面。当了脱党堂，党中委七十级跟着提，现在七十级跟着的几年，跟着苦罗堂，跟着写吧，跟着六大的写的，党用机两度天津这边南北上部是对个，是联系参与。总而言之，罢了，决定定收紧，两家开社会跟着马拉推过长度当个。当了脱党堂，党用机如国七八堂，来接吧，点就也不接吧，往起了点呢，得给军统接吧，忙错机这边送我少了米的，等会堂。党注意巧用的党年终期切表跟着三段切割，偏有德贵堂，这几年吧，跟着当地说了明年，人家这位期德贵跟着三部切割，本卡期天津切吧堂，本卡期内切吧，团结了军队动员的面的，跟着堂来跟卡贵送这钱呢，来年几个他跟着你苦就两家协商，过这本卡期苦没想到期，党了脱党堂，党中委跟着三段切割，人均年不堂。偏准德贵，偏准陈贵老人家切记了明年，党员堂来这边来年几天就谈，来给团员堂送这切的，党员堂来这边是不是跟着三段切割？奈了批信，财力堂团不了，跟着大地党委南水推过长途当地，切不跟着奈了批不堂，跟着人家团到头缺乏切割了，再不跟着当地奈了开不当呢，当了脱党堂，党永久滚地党给协堂，总而言之，人家党委堂党注意。跟着差多苦罗堂，做来了天津，跟苦罗也不切的，他叫长马堂、铁工厂嘛，如今长马车的党组长来定了，天津乱没切个。等会的书记当了脱党堂，党中跟起书记也不切的，党组长切不呢？跟着堂，党组长切就了，天津没接不呢？跟着人吧，党组长切就了，天津没接不呢？跟也不没苦罗人不接的，到我店组切的，党组长切别跟着人不打架去团结切个。人家古地来这边，这天年岁堂跟着杨秀苦的呢，他们也不切的。人不打架去跟着呢，南北苦的有对吧？堂局长、兄长用我切割呗，年些切有吧的。
0: 电视机不看，电视里的强气。现在改变车少几年，电视机不看，给原来上的作用难呢。中央七十九给创头堂，这个出去习近平去，给中央去这种女子，年岁着高龄团新秀堂，规矩能够难为，首先开进的光团，老乡堂拉大闹热。从头通，密码咋子怎么谈？厕所空都过完，跟着年纪，魔鬼谈啦，团购肉质，多少几只钱钱呢？年岁肉脚谈，拆解牛水烧的，早年连根卡，立住切过不谈。木头只往前边面，女小鱼骨脆脚切不谈，菜里谈团别过年，脆脚出去水的，肉脚切根卡，鸡脚套啤酒也不切过。小腿女子点过他，德西彩铃他，温泉里念的东脚的兄弟姐妹，肉脚店家也送切过。金脚连腿洗不擦他，也不煮不他，点不他只往前面能面的强脚切的，切过亏死他，亏脚少也切的也不绝过。感激他， 天军娘的切割兄弟姐妹，空前切针土豆土，用炸切不塌，制作一团年了压连老贵，即使滚珠吐不切呢，年年拿出利息塌，谁叫兄弟姐弟？车间牛舌塔托当起女二位切入当头迷茫个厕所塔给诺店家制作全用电铃界用久了送给康利切柜谁对不起从地头创业给三号布置走准起子官给你是什么塔从地头三号布置你听着间给孟西之柜拆给马拉一出去开进洗金边全用了生气切的走准起久了规定又不动过的塔几个拆柜起久南京切的这些塔蓝水推藏水呢把烂塔出口端做出切片，出口端所布置塔切断，同南支队切割的兄弟姐妹切用的，女区切了冬瓜，三号布置组装切割早切的松塔，南京切的三段切得最细不大切呢，军队组装塔两年都不切过，组装塔两年前被军政识别拿，不在塔点价给零钱卡，点价点拿六级切片，满片连着写断瓜，写断不着。从头通，从过满整个，半塔空被永久的固定单位，只有两团的新旧老塔。从头通，从过满整餐厅是个人，改用结构给创不全部组装前面两团开进行一遍。师兄去从过满整结构国家单塔，前面全部所谓细节切得卡三碎的，两团卡细节差不多够了，同进两面切过。三年师兄去边角一个切得二位餐厅算了，从过满整个两个做了忙起完，从你苦肉来当塔，天来苦肉给生。西屯是不是来东街的套交关？看来给团员感恩，人贵给三六七的，看来偏给东角，俺们长下他，随手改变，创着团结中国，谁对不起？从头通，中华民族集团改革的，全部都领导咱们这么高的，十九七三了，全都拿我员，三团团呢，全将兄弟。七三天，改用民族体操，原来我有天干了，全新能够比较他接不接？从头通，全部独立，托他们来听，趁钱制作起不他，车端趁大了，恰去餐厅送完。车间是不是二位连锁动物借钱呢？车间跟去趁端去往送用扛的钱多。车子厂下他，老车举着车的推上手脚了，规定护大当官是对不着。从头通，中华民族集团改革的最先接这么拉大随意官的，十九七三了，全新拿我局全将穷人。从头通，他定随意十九改革可可不是松呢？最先根据俺们定制欺负他，最先举着跟车连这个。这些德国女区母体切的当官，谁对不起？从头到头东，团战先打了，心胸恼人。改用民办体操，原来奥运天干给奥运长赵乐际言，这次所进人，毕竟民办操行起码，奥斯出的也赶忙出早给准备，老三克林菜塔见面恼人。赵乐际言。年冬革命就别落了，主席习近平去深圳发的辩论塔，听孟涛，中国塔奥斯出的也杂照以特具绕带之外，电梯当年全年比之外，给人们三百十度当个错觉。第六年，中国塔奥斯出的也玩七七周年，落我中央个考虑落一边。中国奥斯出的也谈领土，给个年比古城明年团结开进团结前的，中国塔奥斯出的也杂照以特具绕带之外，南团三面前玩，凭什么超市当头有就送不着？赵乐建议，去年半七十天，偏在一起继续，十多当年，突然中央给南北军权欺负他，失去着领了兄弟阶的偏在给对外欺骗他，突过了七年了，打到七里欺负他，边疆从对娘们家七十八年，眉头人乱他，城镇边疆上杀他吃过娘们了，兄弟家过嘛，日军别人才有了兄弟阶看，去年半之外，蒙对蒙西点都当过吧。枪马肉肉顶色切的，阶级连团出，团员小队切有兄弟家国不借切关心。中国要让那团谈连团，着令他全面切的，边疆从对娘来出的，跟着他最鸟他去切团，偏见之外出，国能团员用前队越级送不人。赵乐际言，中国改用民办体操的，奥斯出的也赶忙出早他，着令他别人顶色前的，天猛突过前边，出席天一三家节日前年，平均军个轮菜十多当地，给个日本娃儿，团年娘们来吃够了，趁路给赶送前头远近送不人。赵乐际言，特懂中国每套人类偏见他。军用前边，这月内催我这两年，中国奥斯出利亚塔连通，你偏娘来了，趁随娘娘别的钱叫兄弟给卡。听孟通，每套人类偏见单位出前边，苦够了他们真接不他，真算了卡带将对越级送不进。 老三克林茨也澳斯特利亚中国籍的司机他用这个月他定中国参政的永天推门错别空明尼澳斯特利亚解放出走也当时做案的应别中国他娘们的定色切割尼澳斯特利亚当小卡的团结也澳斯特利亚解放出走也中国解用迷茫推走他在这别的定色切的中国他澳斯特利亚边角从端他参在日军别的所切共给娘们的切割了归地当队员
1: 给其来听取中国人娘们来点不切有给弱的银币澳斯特利亚有种指望俺们为什么都动用了别尊护大切的中国谈联动娘们这给错错充满来电给娘们来切割的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tepji rogde jewa tenki nangdi gyekab nipyu jewe liu sarpa tsamyu. Cho nipyu, chente zungne longabzu nganga korwa kukabsu chedi gyekab nipyu ujiwar chungwe tuncha kejin tuncho tang turim zhong tamsab. Rikdun piri la xiongnen gyakba che chedi gyekab nipyu mimang la digi dungu. Zhongku gyeyung situ ki awas turi ya tang zato zhongu la xiongnen gyabdi zhongo jewa ngarwe yadu zhowa chegu si sungbari. Losen kilensi ki 澳中结构尼泊尔陆剧团人类定什么语前提总的龙格中的爱意囊却尼泊尔陈尊搭档展览进入他中前的结构尼泊尔这话三没接巴拉定什么都当语另外罗些囊澳中瓦拉突然中藤色结巴提尼结构尼泊尔这话批结动为存大西银澳斯出的亚裔中国籍起西剧他中籍团年的年来来兄弟结巴提澳中杂作贴剧罗爹这话拉中这三巴托巴拉切地于及松巴里
0: 王东峰所建制了修改不利。俄罗斯安置是兄弟的修改中国中央消费局的军人委员给世界各看给私人什么丁学祥进入国别参议的新年牌俄罗斯出去小脚边角领地各主席把修改满塞中国马脚娘的无联给从都听叫什么他女军娘的无联给从都听你说什么中国女军从都领地各给不切了修改也不是 给客董子就他中国首尊他牛柱娘错业现在给别次所进年看不差钱团现在给吧中国首尊李志给牛柱今年端账天感觉是不是学过差给什么天当我恐怖来给钱呢两个差出五盘有不是李志女士自己的大些钱不给李志就住给牛柱今年端账天当我恐怖来中套月现在给吧首尊李志给团给他乖乖你个娘们都吃了钱月经 天给端账他，我都啥吧，哪里样套的起来？出租人不我三穷月，直接说准来这他，他啥来这给说准来这给女主端账天，看说说，感觉我就我记差西他，我就我你差过心不行？这有来这判断女不穷的，西七边疆判断主角了，得叫给女不我三团月不是？
2: 平常是从给集中中去，日日女子硬是着狗来团，军队变形月不谈，集中各国女子部队的娃儿，催狗来团军民前边变形月不是。其次所见人，沙头德军绕脚前边，铁布能住，土卡以内，民生绕脚他，今天人多吧，确定人过松，起来绕脚都不晓他，直接说各国话呢，催狗来团定是变形月不是。其次所见人，德军炮兵给了。 你去出同步去他们国家，你们说前行越近。你是绕脚面的，就去脚不塌，多啥吧？人你不说，人家他们家里面咋办？出国了嘛，人们都来个钱呢，你们说前行越不是？这次说起人家汽车，出租那边也没说，对外亏都改变，咱们这里起码到仓库随时不是？各种各国的钱都大大，有时他们，你是绕脚的钱都各国公园，人人都是亏空给人家利息前行。
1: 他的生死女子人家前卫，那给点给钱不谈，只有前边集团给得些彩礼来团，准备行月不是？十二月中端部内写到钱不得行了，今天这边才送出年牌了。年冬在主楼，在九月不十二日结尾呢，只有从说去从不，过了同居楼车主检查，我是新的，每天同居楼，你查来过住了，偏不投月不里，借用机三年你去这段了，让他从说里去可是不是就来得了前边。 只有从说陈总车子，车主年纪二十三届才出生月不里。四九级具体话，从说这句及孙秀军队偏心月不谈，军队谈人力团子这句车子，军队忙都签约不里。第六进的唐不内端不怕了，家长引起前边女队车位林丹起，亲戚落去，四总车子推崇不来，怕在家家送去他身心，昨天来的给人力明显谈，女队把这陈总车子怕人交不穷有。 ཉུག ཅུ སར བེ གུ ཅུ ལང གོ

0: 陆冲给宋妈参拜给吧，宋看给我查一切。刘喜就是宋江家亲戚。
1: 都是村子要钱，这叫钱查着有呢。看起样子，这都啥样嘛的？给咱学的，肯定晓得。
2: 哦，
3: 俺确实是。
4: 对，
1: 晓得。
3: 俺在，你在写到前边呢。将个杨素查给穷下水，俺在走时呢，杨家车在停几前呢，点点几滴的，这是吃多的。
1: 让个小西的三队人去买上，老大去土也没动。你来也看了游戏。唐突，俺在将个出时去，车在难不起去。弟弟，快看我去，记住的拉不巧去。
3: 今年确实的没这孩子了。
1: 大哥，今准备着还是先有啊？大腿最没动，加准备。
5: Yes。
1: 这这钱咋办？他这竹头前边嘛到，还没就能用不着。
5: Yes yes。
1: 儿子，给俺做卡车药啊！
6: 真就是这呢，真给卡车拿子药得得呀嘞！
1: 这就接这样卡车药噻，太个最起不一能，他个什么？
6: 听个俺做，要这个女么的谁个多啊？可是太个最起不一能，老在看你买不少的多。
1: 听我听我的，躺着躺着的，你这运气不一能，讲究可真是便宜吧？到我们这边的，你真是输爷一辈。
6: 队长，这边的同志们去啊，听我打的板子里卡起面的白个的蛋。
1: 我的，的兄长，你这钱了？
7: 卡起不人，你俺看做着多。
1: 我做位顶出去。俺原本是我孙女子当铺上店伙，我的，对不起，亲儿子，没得么急嘛。这次让你看新人吧。嘿，
7: 看最近店铺都当家去的，俺看最近老百姓嘛的。
1: 呀，将军杨这个多龙子，哎，大娘嘛是杨龙喜，哎，别让他一手把火给，这个多龙敲嘛的，天尊吃了算下速度，免得那天尊来你进不口下。
3: 的孙子三姐姐倒是高查些。
1: 铁郎子，他这么孙子气，希望到连老百姓们的。
5: Let's。
1: 全部死心！
8: 哎呀，
9: 真的将军让将军忘丢了是呗？
7: 都是他对将军没那么点难民多，
9: 没那个胳膊硬是气下。我这肯定是没肚皮呢。
10: 有个对的，没那么点做长嘛，对着鬼。
7: 阿姐，
9: 对的，胳膊他们的那么多。
7: 阿姐，
9: 没事呢，你就看那面什么松，因为将给让我东西偷到外面多，都是得对胳膊他们的那面着。
10: 钱呢，给我拿了，打着。
0: 那三弟给我买杯水喝多。
9: 他这样，你怎么可这样来呢？
10: 你怎么可这样来着？俺来念了，讲给你不记得。对，
6: 你来气死。
9: 对，你也是，
10: 你都自追不得，就再看你买不起个追下。
6: 娘子，
10: 对。
9: 不管你死了的这，谁找不着？

0: 这地方人家是卡车哟，
1: 冲冲小子长得真麻利啊！给我生意的绿秋忙子钱呢，如果说不说嘛钱呀，带给不那呀，干不那呀，拼个哩。嗯，这是要嘛事？俺公家的重点一大。
2: 铁路，皮都是的对卡穷大缺下，咋脱贫呢？团团民都。
1: 啊，我那可这家伙嘞。
0: 不啦，你咋脱吧？
3: 熊马人，你个擦擦嘴皮，啷么大人个孙子，让你个钱都可得吃啊？阿姆拉，
0: 俺以前当当，俺吃不吃不着，你没到的那天才把那给东马人，你俺阿达送给去偷人了，把俺阿姆拉来送给去。嗯，要俺，钱都让是不说去了。嘿，嗯。
1: 金主，什么时候去啦？嗯，金主，卡里给的。嗯，金主，中秋下午卡里加油的，可不是不晓得。金主的卡瓦清桑。
3: 不，你哭诉。
1: 现在特给给的。
0: 那个亲戚奶奶去破不换的，你们都藏不进去的，俺这公司第二九年一遍，
1: 现在他的这么的，要都要忘记要嘛的。

0: 小卡基下巴准的鞋垫问题西中格日日年次年次入学里边背景也比过当让兄天空部年次破格的年卡当我们今在的理解行过错比格干嘛才定级西中格日日年次得定入学滚动部着年次入学里边了滚动能力格中国罗兄组政策把秋楼蚂蚁聚策约公司入学的卡迪各车当这部车企切这鞋垫 其中个日日年次破格入学雷电和他背景也比过所以。
1: 这不能把公看上。
2: 公看上。
1: 大家呢，别的对比再叫个当，现在隔壁再叫，日日上密码是。下面两段写不太能说。
3: 年次对马的七八八八的，其中个日日年次年次入学雷电比较，刚刚的前部岁月们，文章学卡个没错小当，南部行为雷电和他这边缘。
1: 大家，那次破口做我，感觉卡松局呢，嘲笑雷顿这一约定，其中加工着西南部西里吉哈怎么多，地形苍茫，像神也不是。那次破口的，入校先进去，入校雷顿毕业也不当，提破难着门头给塞，我做网站写也不，干脆人家人比写也不，人家就满足入校能和他有把手，到那层面对这当进去。
2: 没搜下巴当，人家随便来点，这不当准备一把事。现在几笔七寸九年级钱目，西周中的多七八八年，年岁入学的，热浪汹劲儿，感恩听不随句。钱够多，西周中的啦，现在人着年多八岁，七八八八人嘛，对半儿，俺也滚到西的，年岁贵小里头背着的，我做心里可热，得着头就让给送七八只。
4: 入学前去参加卡松局内，没推荐中国女子破格作为年岁初小领队这一月，年轻对马七八八百斤钱，女子破格作为啥所所七八档，南北土地，你几差俺的，你也不是新月币，我带你听不月，人家给送下去，初小人们去初小你了个八档，他把当年年龄给送下的，彭苏特别先到当，将入苦酒了，来去南部写八字。
2: 现在这边七所经济金卡住，那个雷空杰三个币，那样那些破格做学呢？你在入学前，你做啥学？我不是不知。现在初几年级还得去做隔壁移民社，三个班的几班，其中个过当，把他心里念在一边入学下有同学话当，感觉多亏是被国家的，大家下顿头是呢。送这两块钱，差多大些嘛，我也要把麻子，啥家出口钱，差可牛一月。 两月开节，人家很多机会，三个班主他占月面，人家三个班拉都有比，球队啥战力，三个班的西中个贵味儿，把他心里念着一把通透。大杨哥的呢，着了很多头，先把村子一把当，第二次入学里头背景，人娃听不进去。冷一句话当，着了牛座媳妇儿，啥都往这顶部写着呢，没多么人话回应。西周中的年过节，中秋卡个忙出去，人家心里的可来动人，对卡一年女子破格到啥都往这些把地呢，和他兄弟，人家入学里头背景，入学干了些月。三个班家休假，啥都往这先看，冷酷待了些，看牛干嘛着呢，啥都听人，女子破格到窝头就一把当，往这牛村就说休息些月。
4: 十多代的女子，包括她爸爸，心里也就有别。西周中的人家中村的，我就一把当。看了我们不也给，你得有把去做主笔移民的，我就也。大家认识不，下顿头是不的。你在入学时就忙应一些等于。西周中的朋友中村中么不穷的，女子团结俺最啥都问过做不赢。第一句啦，你做忙不团圆别，俺做也很多亲密性。空嘴那么立马他妈也不休息上班去。
2: 西周中的人家中村中么土地你缺钱，人家啥都问开，人口短缺解决月结上八日。人口缺钱当不当？干嘛一个月没事？三个班女子破过年，三九个万周一两百多，萝卜多热热一把当。里头帮忙不些个，差多两十二岁个，那样热热的多钱不些？三个班长都一边，人口三不低头，啥一把麻子，两家都一边，人口来样，七个门长为多选破一把日。三个班。 年岁入学时，没参与让你来送学也不写个别，整个写一把字。西周中的男女子破格作为学生学习，让家里没把当，学校个入学都学姐推母同辈最先别我。西中干过当，把他写了给他在那马多，提前个两参嘛，相信把当。男子破格多，参与小娃准的写的，年岁入学写一把字。 将来你接着去家,多学校为蓝布香一个把当,写起所见你的英国,去最近一本,将来你接着个蓝布香家,写了几次接连蓝米把日。如修写有多提供他做准备,如修别,小娃准的写的,如修写一个把日。写到这边,请送给你的写着,更多比贵的一日送,听不难着蓝牙,西中嘎贵第五课的,如修门他一年当,作为科技写完新一把日。 其中个贵对局可控诉任你为进家家族忙不加月。明阿普拉普向藏平家族对局家写了你差几场诉任你的家边家族送让休息一瓦当写了缺啥新月。第一公德普拉普向藏平家族对局家写了阿差州场诉那把里促进去而公共天不也加月。第一名局家写了你的差爱恰功能缺卡送诉月节。
0: 你把你促进去公共天不当第一名就叫去诉可送了那一年看你月。阴阳西中藏不当东里藏不过把路藏不不然不像藏不说家我你说日年的我做三八千年月把事。路兄娘做着卡给去最年一人多年纪对面多来个西八局如修西有多路东特月。成都修家西中个过年这家但对这出来样学特别相约。
2: 西中个国日子三天当将来西里检查州移民月别啥都准备这处地西中个国人国家西里检查参加一参加你在入学里对别成都国公国工地你在入学里对家天之天之头将给送头几一把事。让兄听过别西中女子国家你在来去里对学用年变过错把当人在先拿三天家女子年卡起为你及定开始一把事。
1: 让兄天空不语明爱的其里拉子都修进听安尼早年恰入天空当嘎错龙学局家谈过的几了米呢可控业呢那次全年恰控所得定体力当年开里接些把马赛查见牛赛人着兰向瓦当他过节种作当贵州撒子所早年可控所撒起那次个也也写音乐其里开往给将你亲这些把当用为是大一写着送这些的撒起那次年开起为你主角也被传呢 年卡七月年级月把定开学月结束把事让兄天空不约初学习人没免那着当每一个月写笔头呢大约七年学局中国电报当着热热天空节年期大约七年学的热热就可得给得当人也为年期大约七年文的群体动机浪下段也把事
2: 有当家书记员把让秀永家主席干嘛才点解写起村局年级公墓其中个人女子也得对入秀更多不热你在入秀里对了归度那么热有当家军令委员让秀永家军令主席员把人为业归度里对作秀能业查见女性里对别当久委员中国三用局家局长王坤当有当家军令委员让秀永家军令主席员把电报领导校一把事从对图
0: 更多信息，切入东岸堂，小卡个都有规制也不行吧？小用年轻人这些吧，入学里给今天年头东岸几些个吧当。村里的退别过年，举一座瓦当，大约村里当混搭东校切入东岸，交通女子团结了干过，甚至一下都年学几些个。女校有个立卡顶头东岸堂，闲恰三年，人卡个顶开让给没人了，卡的交个些什么事？现在村里年轻看着。
2: 干嘛在的？将来你接着享用的陪你，入学前去门下的干部农业，空个体力都有规制也不行呢。那个对门西边说人大不人当土，你有一个从小里头也不着呢。虽然趁早也把他的绿豆鞋没让些送把去，然后用家住学员把照片只有写过小一把去。西周中的家对着三边七八拉里所若，公共部家一把呢，小卡个入学都有一定啊，所家啥当。
1: 各个公司、各个都写上几家各三年。各个的那个当主部业，也就是各个都是别入学办卡的，感觉嘛他站在昂山西呢，你在铺个做的学习一把事。公安部局长哈杰比各西玩，中国老乡组成筹备，铁路网也就参与公司入学入卡个，各车当直播那个来做一把事。那次团结入学入卡的，咱张昂做把马赛，参谋乘客当。 三路乘客的所出去签证卡及签证价的，其中中大多学一把事。中国老乡组成筹备铁路网业局参与公司入学入卡个，参与我家官当把充分给，俺去入学不入卡能力，问俺就怎么当出去签证的那个的入学写把来源，打通接入学能力。 俺最内修港元团结人协生吧谁
3: 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甘蔗组比当之不易，您带着您赛入小姐别人协都协把当让为如何给切据党送这些年来给举业协不查找动个人现在送给您姐协助于去催举业党协干了工作您岁数学运动部也干啥运就完事如何的初期切记归动心理这么的内在不过足您岁学把学习干就完事中国路兄组政错比求路梦也居才有公司入学如何给了这把王海眼机俺最初期别学特别俺做用人求比那么一些熊学什么事这期自家当初期学习俺学两头这话题干嘛就拉咱们去解释如小着看的，他们的天把谁？咱们那在破口的来不及，让你有个邻居先他接一把谁？大大，先进兰克的姐姐，那在国家电力所学的美皮，兰克如卡对于课堂把他们认为啥的，没做排骨就一把谁？明白人影这把当，兰克如卡有啥的，人们去对在当今新年老板的三五重课的排挤一把谁？重课姐姐的，让你接女把了电力，对于课的学姐